0: 慌什么？昨晚上我们不是都已经翻供了吗？军法处长还向司令部禀告，重新调查。
1: 对对对对，哎，杀人他又不是杀鸡，哪那么容易嘛？啊，
2: 妹子，你真看清楚了？
1: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大家会想想办法，再晚就来不及了。
3: 苏老哥，
4: 走，干啥去？
3: 劫法场，强也要把明娃子从法场上给抢回来。
5: 你们真是罪上加罪，知道吗？
4: 怕什么？他们敢毙，老子就敢把他们全都秃噜了。低着不走，
5: 走。
4: 干什么呢？这还没打完，这还没还地呢，这个。

0: 你跟着我吧，快回去！
1: 我一定要去。
2: 姓名？
1: 冠一鹏。
2: 俊之。
1: 42营营长。
2: 姓名？
1: 你的名？
2: 俊之。
1: 独立营营长。

0: 跟你对了眼了。可是这功是功，过是过，老子还要给你点厉害尝尝，要狠狠地敲你一下警钟，好好吸取教训吧，下不为例。
1: 是。
0: 希望我枪下留人的苦心日后能在你身上见效，如果胆敢再以身试法，那就不用麻烦军法处了，老子亲手毙了你个龟儿子。
1: 谢谢长官教诲，我一定谨记。您放心吧，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2: 司令，
3: 我们怎么向二战区司令部报告？他们可是催着要出血结果呢。
0: 不是枪毙了关一鹏吗？咱们就历代掏江，把关一鹏尸首的照片和你的名的处决令一起给他报上去，这不就完了吗？
3: 这
0: 什么这？只允许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糊弄他们一次吗？就这么办。
3: 明白。
1: 长官，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先回去了。
0: 你急什么嘛？下午我要带团以上的军官到八路军总部去参观学习，你也要去哦。不光学习人家的游击战术，更重要的是学习八路军的严明的纪律。
1: 是。
4: 司令，参谋长。

0: 要不要到妓院去看一看，找一找？
1: 老孟，
2: 还得给明华子烧纸呢，管那么多干嘛？走吧。
0: 哎，走。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的陈科长，敬礼，立兵，坐下。今天就由陈科长给我们讲解作战当中的游击战术。我先讲两句。 大家都知道，我们打仗靠的是什么？是武器。日军有飞机、大炮，每一个小队就有一挺机枪。我们川军手中的武器，要是和人家比的话，那就跟烧火棍差不多了。八路军的武器和我们的比，那就差得更远。可是。 自打开战以来，他们却能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武器和英勇战斗以外，靠的就是正确的战术。在打仗过程当中，他们掌握了一套打击日军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这就是游击战。所以。 我要求你们在听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之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们能够加以灵活运用。陈科长，你可以讲课了。
1: 谈不上讲课。 选当一次学习与交流吧。川军远赴他乡，没有任何补给，忍辱负重，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无数次疯狂的进攻。这充分体现了我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但恕我直言，战果不大。
2: 这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啊！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您的血压是3.6，10发，毫米汞柱，1.6，10发，毫米汞柱，脉搏1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肌酶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外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 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

0: 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鼻拱柱；低压6、10、6，旁鼻拱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

0: 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绣，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毫米汞柱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

0: 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鼻拱柱；低压6、10、6，旁鼻拱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

0: 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各位，根据咱们稻田镇的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1: 这里的水稻房子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2: 这是黑米水稻，稻田镇水稻分为丝苗米、红米、黑米、糙米，每个区域种植的水稻品种都不同。哦，
3: 没想到当了稻田星，还得管更多种类的水稻。
2: 哎呀，别这么说嘛，正好我爸妈就住在附近，可以去看看他们。啊？
1: 豆豆，原来你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2: 我没有啊。
4: 是豆豆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2: 是啊，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5: 说来话长。
2: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4: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5: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2: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5: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3: 包在我们身上。哟吼，当然，这招叫鱼跃龙门，动物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1: 我要去巨龙。
3: 什么？
1: 冲啊，巨龙！
3: 救命！
2: 松土，每一位稻田镇居民的必备技能。
3: 等会儿。
1: 小朋友们，稻花雨是不是很美呀？快停下！
2: 水稻叶子怎么变黄了？
1: 不会是生病了吧？
3: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2: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我们回来了。
5: 玩得怎么样啊？
3: 还行。
2: 哦，对了，我想问。
5: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3: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2: 水稻叶子呢？
1: 不能吃，
3: 快给我。
2: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6: 好耶！
3: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1: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0: 题。
1: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小朋友们，照顾水稻大赛马上开始，快去热身吧。
2: 豆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 这不是为了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玩一玩吗？而且借着这次比赛，大家一起松松土，捉捉虫，说不定水稻就能康复。
2: 原来如此，
0: 一箭双雕啊。
3: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1: 那么比赛现在开始。
3: 出来，
1: 不错，土很松软。
4: 我是第一名，我才是。
1: 我，别吵！你们别闹了！
2: 这也没虫子啊！
3: 一定是我们没尽全力。
2: 才是，
3: 是我。
1: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第一名，都有稻花饼。耶！
2: 好像不管用啊。
1: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2: 谢谢阿姨。
3: 好。我
0: 啊。是山粉饺，
5: 我们不客气啦。
0: 怎么又来这么多小甜鱼？
1: 我不知道啊。小鱼长出了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5: 我想妈妈了。
3: 我想吃妈妈做的点心。
0: 家在哪里呢？
5: 在我忘了。
1: 那你们记得家附近有些什么吗？
5: 有红米稻。
2: 在更高的地方。
1: 是这儿，这里的地势更高，还有红米稻。
6: 就是那里，就是那里。
1: 我明白了，小家伙们肯定是被雨水从石闸那儿冲下来的。
0: 这么高，我们要怎么送他们回家呢？
6: 难道我们回不了家了吗？
1: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们可是
6: 超级大甜心。
1: 上次千里是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过了水闸，
0: 可是这些小家伙没办法跳得像千里那么远。
2: 有了，跟我来。
1: 这真的能行吗？
2: 当然，小朋友们回家喽。

0: 哦，你们醒了，昨天真是多亏了你们，小家伙们才能回到家。
1: 你们昨天累成那样，不多休息一会儿吗？哎，最近雨水太多，好多水稻都生病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水稻没生病啊？啊？
3: 什么？啊？水稻没事了？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们刚把小小田园们送回家，今天水稻就恢复了，难道是
3: 小小田鱼？
1: 嗯，不够爷爷，小田鱼太多也会让水稻生病吗？嗯，
4: 没错，水稻和小田鱼有相应的配比问题，一个区域的田鱼居民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
1: 原来是这样。

0: 们把小家伙们送回家，正好帮了水稻。
1: 这真是太奇妙了。
2: 不好了，豆豆，嫂子要离开稻田镇了。
3: 你说什么？
2: 刚才我打算去找苏苏，结果看到了。
0: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
2: 什么？怎么办呢？苏苏这次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
3: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那还用说？要么没来得及说，要么他说不出口。
3: 可是苏苏为什么突然就要走呢？
2: 你忘了，苏苏昨天还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苏苏的爷爷寄来的。信上肯定是让苏苏快点回去。
3: 有道理，走，咱们找苏苏去。
4: 看来能抓到落单的苏苏了。
3: 一会儿我们要不要直接问他呢？
2: 到时候看情况吧。
0: 是你们呀，快进来吧。
3: 苏苏，你是不是？
0: 对了，爷爷给我寄了些好吃的，请你们吃。
2: 哇塞，是小蛋糕，真好吃。
0: 还有一盒，等我一下。
3: 千里，这该不会是苏苏的临别礼物吧？
2: 还真有可能。苏苏，谢谢你，认识你我们十分荣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3: 没错，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0: 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吗？
2: 别难过，苏苏，即使相隔千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谢谢你们。
3: 苏苏，今晚来我家，我们给你个惊喜。不知道苏苏会不会喜欢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
2: 放心吧，我们绝对可以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苏苏，今晚一起去豆豆家玩啊。
1: 难道苏苏已经走了？
3: 应该还没走远，咱们赶紧跟上去。
4: 怎么回事？苏苏还不来？怎么是他们？不应该是苏苏吗？
2: 难道苏苏已经走远了吗？
4: 不管了，苏苏不在，就把你们抓了。
3: 千里小心！
4: 可恶，居然没抓到！
3: 果然是你，快跑！我们先去苏苏家躲一躲吧。
0: 你们怎么？
3: 你没走啊？
2: 糟了，咱们被困在这儿了。
0: 别急，我有办法。啦啦啦，来抓我呀！
4: 你给我等着！
3: 苏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0: 走去哪儿？
2: 你不是要离开稻田镇吗？我昨天听到你说的。
0: 嗨，你们搞错了，要走的不是我，是小李。苏苏，我决定了，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你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你，小李。
3: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2: 这么说来，苏苏你不用走了。
0: 放到一等五，才不会走呢。而且，你们还有稻田镇也需要我，不是吗？对了，你俩先前是不是来找过我？豆豆，千里。

0: 本来是要给你送行的。
1: 没事儿，就当是庆祝再一次打败黑瞳吧。
0: 喂，素素，你哭什么呀？
2: 我是高兴的，能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能来到稻田镇真是太好了。豆豆，不好啦！你这是什么打扮？
1: 我最近迷上了侦探小说，我现在是超级稻田星里的侦探之星，怎么样？
2: 哎呀，不说这个，这几天好多小田鱼都突然生病了，它们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医生都忙疯了。最头疼的是，大家都找不出疾病的源头。
1: 不要担心，跟随侦探之星豆豆的脚步，任何谜团都会找到真相的。
2: 千里。
3: 进来吧，门开着。
2: 千里，你怎么样了？
3: 身上忽冷忽热，不停打喷嚏，还没力气，好难受。豆豆，你这个帽子好丑。
1: 病了还这么贫。你是什么时候病的？
3: 就昨天突然就病了。
1: 案发？不是，病发时你在做什么？再演示一下。
3: 哎，好吧。
1: 好了，你快回去休息，不用再演示了。
2: 大家真的病得好严重，
1: 病得蹊跷，但这可难不倒本侦探。据我观察，一定是千里他平时门窗没关好，睡觉漏风才会着凉生病。
2: 可我看都关得好好的呀。
1: 一定是他们生病觉得冷，后来才关好的。
2: 可你看千里，他们真的还有力气起床关门窗吗？
1: 或许是食物不新鲜，他吃坏了肚子。
2: 可我看这稻花挺正常的呀。感觉怎么样？
1: 没带长出来。我感觉掉枝的。
3: 你给我留点儿。
1: 奇怪，到底是哪里没想到？
2: 豆豆，你看，水稻叶子好像都发黄枯萎了。
1: 对，水稻。走。
2: 是罗爷爷、罗花花他们，他们好像生病了。
1: 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染上了某种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了水稻，才让水稻发黄枯萎。
2: 可是这跟千里他们的病有关系吗？
1: 水稻枯萎就没办法净化水域，所以他们才会生病。
2: 原来是这样。
1: 你赶紧去拿专门针对福寿螺的解毒剂，我来赶走他们。罗爷爷、罗花花，你们要是再不停下，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不是水稻啊！这俩小螺是一起跟的。苏苏，这边，他们就在下面。准备好。病毒的源头被解决，水稻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
2: 水质也会变好，大家就不会生病了。
4: 大侦探在家吗？
1: 你都变好了？
4: 好了，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0: 豆豆，你不愧是勇气之星。
1: 对，是侦探之星。哇！
2: 可恶，这些小天鱼都躲哪儿去了？
3: 听说了没有？五更爷爷要展出他珍贵的石雕作品。
4: 哦，就是广场上那个用红布盖着的吧？
1: 哇，好期待呀！
2: 展出石雕，有啦！
5: 你又想干什么蠢事？
2: 嘘，本大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0: 神神秘秘的。
1: 鬼叫什么？就是个雕像。
0: 快把石化浆涂到我身上。怎么样？
1: 很硬。
0: 很好，快给我涂颜料。完美的伪装成了石雕，快把我搬过去。
1: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要回去补美容觉了。
0: 懒死你算了。
2: 等一下，
0: 怎么这会儿就有人来了？
2: 不是明天才开始展出吗？
1: 我们是来确保石雕没有问题的。怎么还有个五更爷爷的石雕像？
3: 可能是要一起展出吧。
2: 不愧是五更爷爷最珍贵的石雕，个头好大呀。
3: 管他呢，先看看。嘿，
4: 快跑
2: 好像是个雕像。
1: 小心，
3: 硬的。真的是石雕。
2: 是硬的，不是黑铜。
1: 怎么会是黑铜雕像啊？
3: 我猜肯定是给我们报仇用的。
2: 报仇？
3: 对啊。你看，嘿，
1: 对，这次轮到我们出戏了。哇，这个石雕真是栩栩如生，连羽毛都一根根刻出来了。
3: 苏苏，快，你也来试试。
0: 我呀！可恶啊！你们这些小坏蛋，要救我！气死我了！这次我一定把你们全吃掉！
1: 鱼多多，快把石头画成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样子，黑瞳在追我们。
2: 我们是不是甩掉黑瞳啦？
1: 应该安全了。
0: 终于要抓到你们了。怎么回事？耶
5: 奇怪，
1: 五更爷爷，
5: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1: 对不起，五更爷爷，
3: 昨天晚上
1: 事情就是这样。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对不起，把您最珍贵的石雕摔碎了，您的石雕展还办得成吗？
5: 放心，石雕展照常开展。这个只是爷爷的最新作品，并不是最珍贵的石雕作品。你们跟我来。

0: 这是之前五更爷爷教我们的时候雕的。
1: 没错，
2: 五更爷爷都还留着。
3: 这是我雕的小灯笼，
2: 这是我雕刻的水灯。千里，

0: 千里，千里，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要去找二元爷爷买雪糕，你去吗？
3: 出发。
1: 二元爷爷去哪儿了呀？怎么到处都找不到？本来只是热，现在又热又累。
3: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出来？
2: 鱼多多，你有看到二元爷爷吗？
4: 他呀，我刚刚看见他在那边的水面上呢。
3: 那咱们赶紧过去，出发。
1: 舒服。
3: 原来二元爷爷早就在水面上游动了，怪不得天气这么热。
5: 是啊，真是比晴雨表都准呢。
2: 什么晴雨表？
3: 二元爷爷的行为能预测天气，
5: 很准，很神奇的。
2: 这也能预测？只是巧合吧。
6: 小家伙们，快回去通知大家做好防护，暴风雨要来了。
7: 知道了，二元爷爷。
2: 有这么准吗？
3: 当然了。
8: 一帮蠢鱼，还真相信一只老乌龟能预测天气，真可笑。
2: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会有暴风雨呢？哎，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避暑吧。
3: 终于弄好了，
5: 快下雨吧，我要热死了。
3: 哎，苏苏呢？怎么半天都没见他？
5: 我也没看到他。
3: 声音，
5: 我们走。
2: 我在这里。
8: 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天鱼？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别急，等你那两个小伙伴过来，我就让你们团聚。
2: 后面，后面，
8: 后面有什么？不就个漩涡吗？漩涡。
5: 水草快要断了，苏苏有危险，
3: 我们得从侧面进入漩涡范围。小心千里，一定要抓住水草。
5: 瞧我的，嘿！
1: 有这么夸张吗？
3: 管这么多干嘛？快跑！
8: 下不为例。
6: 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2: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
6: 没事儿，回来就好。
5: 这下相信二元爷爷了吧？
2: 才不是二元爷爷。
3: 那是什么？
2: 是神奇。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们的装备差，不可能仗仗与敌人硬拼，要善于运用智谋，巧用战术，扬长避短，才能有效打击敌人。下面我想以平型关战役为例，把我们八路军的具体作战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诸位有所启发。这是当时平型关战役的作战示意图。
1: 女娃子，老子一直以为你是个有福之人，哪晓得一棍儿也是个短命鬼。结果，哎，一棍儿子不准变鬼来吓老子哦！啊，我跟你说，你要怪你就怪你舅舅，是他没救你。还有一个要怪的，就是怪王瞎子，他过来给你乱求算了命，说你死不倒死不倒，我也以为是真的呀。所以我的办法，我们要保老大，你千万不要怪我，女娃子，我又没得啥子好带的，我给你带了两瓶酒。

除了刚才提到的战术问题，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军民关系。我们的首长曾经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老百姓是水，军人是鱼，鱼儿要溶于水，鱼水不可分。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与爱戴，我们的伤员就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和帮助，敌人的情报也会被及时的转送在我们手里。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呢，这可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好了，就讲到这里，不妥之处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0: 这次对我什么收获呀？
1: 听闻人家讲的，我简直觉得咱们南京军委会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着人家八路军打游击战呢？
0: 不是想不到，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去打啥子游击战呢。共产党八路军打游击战那是专场，所以他们打得得心应手。<笑>闹了半天，你个龟儿子还是没闹明白什么是游击战。

0: 无忌惮呢？
1: 我怎么就不明白呢？不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打起软肋，攻其不备吗？
2: 对头。可是你想过没有，军委会那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呐、啊，他们怎么会想不到呢？我们是国军，是中国的国家军队，我们能够放弃一寸土地吗？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向世界和国人表明我们抗战的决心和意志。
0: 我们和日军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有一条，我们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我们可以跟他长期的耗下去，他小日本就没这个资本。咱们打个比喻吧，就说打麻将，你一个小小营长和我打，可能开始你赢，但是你赢的那都是小钱儿，啊，我的钱压都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你还怎么和我打？
1: 您这个比喻倒挺恰当的。
0: 国军不打游击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防止逃跑。如果每一个逃跑的将领都以不惜一城一池的得失为理由的话，那这仗还怎么打？
1: 啊，您这说了半天，我们不是白听人家讲课了？
0: 哎，不是白听的。我们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我们的正规的阵地战结合起来，就更有利于我们的防守。如果我们再把军民关系搞好了，那可就有他小日本哭爹喊娘的。
3: 上！上！上！
4: 包总司令，二战级急电十万火急，要求我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平遥进发，歼灭占据平遥的敌军，扼守沁源平遥一线，坚决阻止敌军继续南下。
0: 平遥方面有多少敌军？
4: 目前情况还不清楚，必须派先锋部队前往侦查探明情况。
1: 那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哦，他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好，你马上回营地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5: 是。
0: 嗯，
5: 上。
6: 你狗日的何苦呢？我们几个从来没把你当兄弟看，你为啥要拿枪杆子护着我们这些王八蛋？宋哥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欠别人，这回你让老子欠了你一把，欠了你的救命之恩，你让我怎么还？

0: 院子，你狗子不是吓唬我们吗？他妈的，是人还是鬼？哎，谁上坟呢？这个狗日的，你让老子们白哭一场，把你狗日的马杀了就不是。
1: 来来来来来，饮水带酒，敬一下。我就晓得，云长啊，那是福大命大哦。哎，
2: 那后来呢？
1: 哎呀，想知道啊？后来总司令就让我到八路军的总部，我们去观摩学习去了。
2: 哎呦，还去了八路军那儿了？
1: 哎呦，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2: 赶紧叫集合，咱们得去平遥执行任务。哎，快快快！
3: 这平遥干啥子啊？啊！忘了。哎，
2: 走走走走走！哎，一林，集合！集合！老少爷，这就是多啊！ 帮帮忙啊！多谢老少爷呢。
4: 到了，到了，我回老家。到了，走。

0: 马上把灵棚拆了，让太君看见多不好看呢。
1: 拆，出完殡就拆。
0: 哎，也怪我这大表姐呀，太不识相，就那么在乎几个臭钱。那太君想吃几斤牛肉，那是看得起咱，还要什么钱呢？这女人呢，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不是你一大老爷们儿也不知轻重啊，拦他一把呀！
1: 我当时下乡收牛肉不在家，他想着你不是替太君当差呢吗？怎么能？
0: 看看看看看看，又是妇人之见不是？那太君能听我话吗？要那样还抗什么战呢？我大嘴一咧，叫他们撤出山西不就得了？我还成了救国大英雄了呢。
1: 千错万错，不该听你的话。你说的，只要当良民，日本人就不杀。可现在，你看看，还买得着棺材吗？
0: 得，少说那没用的。人死不能复生，只怪自己倒霉。抓紧埋了，早点入土为安。
2: 没有良民证，咱们进不去。
3: 啊，回去，走。城里到底有多少鬼子？我们在城外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4: 而且戒备森严，必须要有良民证。
5: 没到其他城门洞，你看看吧。
3: 所有的城门都紧锁，城墙上不时有鬼子兵巡逻。
5: 看，又来了一队鬼子兵。

0: 我算过了，每隔20分钟就有一对鬼子出来巡逻。
1: 看来鬼子不少啊。
2: 弄不好没有多少兵力，他们真是虚张声势。
1: 没有多少兵力，能把平遥城给占了？
0: 这样不如回去引得胡子，咱们再混进去侦查清楚。
1: 咋混呢？
0: 看到那边出兵了吗？过去看看。
3: 对不住，打扰打扰。请问，您是住这个城里的吗？
4: 老总，想抢东西也得找个好地方，这儿只有棺材和哭丧吧。
3: 哎呦，您误会了，我们是来打鬼子来的。
4: 打鬼子？啊，骗鬼去吧！要不是你们见了鬼子就跑，这平遥能成现在这样？我媳妇儿能死得这么惨啊？
2: 老百姓养活你们这帮兵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养活一群狗，狗都知道看家护院。
3: 你这么大岁数怎么敢胡咧咧的？你再敢胡咧咧话，
4: 你打呀，你把我打死得了。你们也就是这点能耐，自己人你们一个顶俩，见了小鬼子你们都是野兔子脱生的。
3: 好心当的旅官废了，平遥城打不成了，眼见着鬼子杀人放火吧，老子走了。
0: 哎，老孙，孙老公，
5: 孙老
0: 公，行了，让他去吧。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个脾气。
4: 看样子你还算明事理啊，真想打鬼子，赶紧进城，真刀真枪跟他们干，跟我们磨。

0: 什么衙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鬼子戒备森严，我们怎么进去？
0: 那城里再戒备森严，你们手里那家伙是吃素的。
1: 我们不是想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打吗？哦，
0: 闹了半天，你们是想打听这个？那早说不是就得了吗？嗨，
2: 你老叔也是急脾气，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你就骂上了。
0: 这城里的鬼子呀，都住在城南，半条街都把守着，只看见他们人进人出的，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把你们的良民证啊借给我们用一下，我们呢也不白用，行吗？
0: 你们真想打鬼子？
2: 那当然了，
0: 我正愁没本事替我老婆报仇呢。
1: 钱你拿着，等着啊。你的良民证，
3: 你的鬼主意可真够多的。
1: 多吗？聪明吧。这不也没办法吗？司令部急着要情报，我也是急中生智而已。
0: 你的两公棍，你拿。
2: 哎，你这样，一会儿我就带妹子进城。那可不行，咱俩去，他不能去。
3: 我为啥不能去啊？别门缝里看人。再说我是山西人，比你们都方便。
1: 我知道，你不是伤没好利索了吗？
3: 我现在就好了，哎，你看，好了吧？哎、
2: 你还别说，这小鬼子医术还真不错，
1: 嘿嘿，真好呀！
0: 拿着，进城去。
1: 好嘞，好嘞，谢谢啊，走。
0: 哎，还没说什么时候还呢。
1: 您放心，我们很快就还给您。再说了，这仗一打起来，把鬼子赶走了，这擦屁股纸啊也就没用了，你说是不是？
0: 我看，你们就是进了城也是白搭。你们到不了鬼子窝里头，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情形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算了，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1: 哟，这个不行不行不行，那不是耽误您的事儿吗？
0: 不耽误。
4: 来福啊，你不能走啊，你媳妇还没入土呢。
0: 老姐姐，帮他们就是帮咱们自己，这也是玉娥的冤魂显灵，让咱们遇见打鬼子的兵啊。早一天消灭了鬼子，就早一天给玉娥报仇了，这儿的事儿就托付老少爷们了啊。老姐，我走了，咱们走。我老婆娘家有个远房的表弟叫王宝山，在东街警所当副所长。鬼子进了城啊，所长有血性，组织了救城队，带着手下几个弟兄跟他们干，没想到让我这丧良心的表弟给告发了。
5: 来不着，
0: 小兄弟，就在那儿，七八个救城队的弟兄全让小鬼子给崩了。我老婆也是太死心眼，就听信他表弟的鬼话，说是只要当良民，鬼子就不杀人。真不该听这个兔崽子的鬼话呀。
1: 对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0: 当汉奸呗，维持会稽查队长，成天带着几个死囚犯给鬼子当打手，抢了这金银财宝全都孝敬主子了。这几个死囚犯也都是当初他抓来的，现在倒好，王八老鳖凑在一块儿，成了鬼子的哈巴狗了。
5: 走，
0: 先进城，我随后就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1: 待会见了汉奸，你肯定受罚。满嘴四寸方言，老子老子的，不惹麻烦。
2: 我知道了，
0: 没错，对。
2: 不过，我想那个大叔是把事情想简单了，真能花点钱就收买那个汉奸。
0: 他们说那汉奸队长见钱眼开，只要给钱，啥都愿意干。
2: 我们可是吃过汉奸亏的人呢，不能这么容易相信那些卖主求功的败类，得想个稳妥的办法。
0: 那你有啥办法？要不这样，咱们见机行事。
3: 卖香烟喽！卖香烟
1: 喽！石掌柜，
4: 久等久等啊！多少钱？多少钱？

0: 仨就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去找这个兔崽子，他来了就按我的主意办啊，钱不用你们操心，只要你们能替我报了仇，宰了这些小鬼子，我史来福就是卖房卖地也心甘情愿。
1: 不是，你等我等会儿，这个汉奸呐，当狗当惯了，狗性难改。万一您告诉他我们是川军，他反过来咬我们一口怎么办呢？
0: 只要他进了这间屋子，就容不得他张狂，咱可以关门打狗。这都是新开任的，他要是好赖不吃，敢说一个不字，就剁了这个贱货。
1: 哎呀，不是，您剁了倒是痛快，那万一这要是出什么事儿，那我们这个侦查任务不就泡汤了？
0: 那你拿个主意吧。
2: 不行，就按这大叔说的办，咱们赌一把。
1: 赌什么赌啊？哎，我有一个主意。
3: 刚才你还说没主意呢。
1: 这不是现想起来的吗？大叔是开什么铺子的？
3: 牛肉铺啊。
1: 对呀、
3: 啊，
2: 快说啊！弟兄们还在城外眼巴巴等着呢。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买大叔一二百斤肉啊，
4: 买我的肉？
1: 不是，您卖的牛肉，拿着肉找吴茂山，这样一来呢，咱们不就是成全他了吗？只要咱们进了鬼子的灶房，咱们就知道灶有多大，灶有多大，我就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鬼子。
3: 这主意好。
2: 孙老哥就说过，你小子沾了毛比猴还精。
1: 去，
0: 不卖。就是把这些牛肉喂狗吃，也不给这些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
2: 嗨，大叔，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就全当这肉喂狗了。
0: 行吧，
1: 行，就这么办。
0: 大兄弟，
5: 人买了？
0: 买了。
5: 我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啊，真是
0: 大兄弟，我这不是挠心撕肺的一直后悔吗？人都死了，说这些也没用。今天的牛肉不是我送的，是他们这几个乡下维持会出殡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他们背着上好的牛腱子，就想给铺子里进点货，可他们死活不卖，说是维持会让他们进城给太君进贡的，跟我打听太君住哪儿，我就把他们领到你这儿来。
5: 等，别啰里吧嗦的，领我这儿算是找对主了。哪个乡的？老子问你话呢，哪个乡的？说呀，哪个乡的？
3: 他是个哑巴。
5: 那你说哪个乡的？
3: 我们是是
5: 哪个乡的都他妈是不知道啊，说不上来，老子就拿你们是共产党的担子抓起来。
0: 怎么了？

0: 啊，傻了！王队长问你们是不是灵泉乡的？
1: 啊，是灵泉乡的，啊，灵泉乡。
2: 他妈听不懂人话呀！啊，他是个哑巴，你是个傻子呀！女来女气的，我他妈瞅你像个娘们儿啊！
0: 大兄，你没看，他们都是乡下土包子，头回进城。看你这一瞪眼，把他们都给吓傻了。看，走吧，你不领着他们进不去。
2: 走，把肉先存我这儿，回头我给太君亲自送过去，省着他们在太君面前丢咱中国人的脸。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里边去啊！老子不贪你们牛肉啊！回去告诉你们主事儿的，就说给太君送到了。
3: 这不行啊，不是信不过王队长，这牛肉我亲手送给小鬼子。嗯。哎呀，哎，
2: 你小子说啥？
3: 小子该死！
2: 敢叫太君小鬼子，好大的胆子！你他妈是活腻了！哎，
3: 大兄，小子错了。小子错了，刚入维持会，一时没改过口来，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4: 不敢，他不让踩进去了，扒着个皮，俺们死几来回。
3: 小子错了。沐着每一尊荣光。
5: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

0: 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

0: 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

0: 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

0: 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队长，我们就这样回去也不好像会长交差啊。来的时候嘱咐我们，不光送牛肉，还要给太君献些手艺，做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
2: 是，你看，我们把洋芋蛋蛋都准备好了，这东西跟牛肉混在一块儿，味道肯定好。
3: 是是是，我说。王浩，你得跟他们学着点啊！这几个乡巴佬，比他们老子还会巴结太君。行了，念你们有这份孝心，拿上东西，跟我走。
2: 那我就忙去了。
3: 这忙你，哎，走。
4: 进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往这儿。
5: 报告孙副营长，依然正在赶赴隐蔽地点埋伏。
4: 报告孙副营长，三连按指令地点进完毕。嗯，好。
5: 哈哈哈哈哈！
4: 你们叫起来顺利，我怎么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你叫孙大哥不就行了？
5: 孙副营长，
4: 孙副营长，
5: 拿了那要给我。
4: 明娃子交代过了，咱们今后独立营要成为模范营，那只这么说。
5: 对头，请长官训话。明娃子到底听他的还是听老子的？
4: 咱们还听老大了。
5: 孙老多。
4: 哎，明娃子进城没带枪啊，万一遇到啥子事情，你这办法都没有。
6: 这龟儿子，他怎么现在还没有人影啊？
5: 小区里搞啥名堂啊？
4: 别他妈的又赔了媳妇又折兵，这是麻烦了。

0: 嗨。
1: 哟呵，王队长，又来进贡了。
2: 郭翻译官好。
3: 我呀，差人从乡下弄了点上好的牛肉，刚长乳牙的小牛犊子，味道一定鲜美，请皇军们好好品尝品尝，滋味一下身子。
4: 鸠山小队长在吗？
1: 鸠山正在开会，东一先生往书房啊，回头我告诉你。
3: 哎呦，那就有劳您在太君面前替兄弟多多美言了啊。
4: 为了让太君吃得高兴，您瞧，我特意从乡下搜了几个好厨子，手艺是相当不错呀。
1: 亏王队长想得周到啊，皇军没白赏识你。
3: 哪里哪里，太君可是我的大恩人呐，没太君的精心栽培，我王宝山哪有今天呢？这点孝敬何足挂齿啊！啊！
1: 嘿，怎么回事这是？这哪儿找的厨子这么龌龊？滚滚滚，赶紧让他滚！还愣什么？
4: 不不，
1: 再说弄出事儿来，我告诉你，连你都跟着吃瓜烙。
4: 郭翻译官，
5: 不是你，你看我这，我光顾着手艺怎么样了？哪想到他这副德行啊！马上撵他走。那二位得留下呀，怎么着也得赶在晌午饭让太君吃到嘴里呀。
1: 那好吧，他们俩留下，这个赶紧滚。
5: 是是是是是。
3: 你他奶奶的，滚！给老子招事儿！
1: 还愣着干什么？滚！都竖起耳朵，给老子听着！皇军是非常讲究卫生的，如果搞出什么事儿来，剁了你的爪子，听见了吗？
6: 是是。
1: 还有你，
4: 郭翻译，这小子是个哑巴。
3: 我说，只要你们让太君吃得高兴，老子还重重赏你们。啊，
6: 是是。
4: 厨房在哪儿啊？
1: 啊，这边。
4: 哎，行。
1: 太君，太君，二位太君，哎，王队长给太君准备了上好的牛肉，还带来了啊厨师，二位可以休息了，辛苦辛苦，
7: 休息休息，
1: 太君辛苦，太君
5: 请
1: 请休息，
5: 请请，
1: 别愣着了，干活吧。
6: 上官。皇军有几个灶房啊？
1: 皇军的事情不要问，只管干活。
6: 我是想说，如果还有灶房的话，把那些牛肉都分几份出来，给皇军们都尝尝鲜。
3: 用不着，就一个厨房，全搁这里。
6: 那皇军有多少人呢？
1: 你啊，只管照着一锅做啊，少啰嗦，赶紧干活啊。倒上喝茶去。
5: 行。
3: 我说回去偷懒，赶紧干活。
8: 哎呀，他妈的憋死我了。哎呀，当哑巴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6: 都怨柴大哥小不忍则乱大谋，
8: 也难为他了。哎，当着这汉奸的面还得点头哈腰的，太不容易。一口锅一个灶，一锅肉。我估计啊，这儿的鬼子超不过40。
6: 啊？这么大一个平遥城，只有40个鬼子啊？
8: 哼，也就是一个小分队的限制。

0: 小鬼子戒备森严，在城外不停的巡逻，原来是在搞迷魂阵，够狡猾的。
1: 真让孙老哥给猜着了。
2: 咱们赶紧出城，把消息送出去。
1: 这可不行，咱要是不把这份任务做好啊，咱们俩谁都别想出去。
2: 这……
1: 再说了，消灭他们，我不费。

0: 林长，你可真够行的，这都准备好了。
1: 行了，下面的事儿就靠你的了，坐好啊。
0: 啊，我不会做饭。
1: 不会做饭？
0: 你会啊？
1: 我也不会啊，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厨房。
0: 这俩可坏了，那咋整啊？就柴大哥会。
1: 别着急，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能做饭，咱们试试。
0: 这咋能试呢？万一做的不好，不好吃，小鬼子不吃，再多的毒药也没用啊。
1: 那万一要是做好了呢？行了，我切肉，你切土豆，啊。
0: 关键是怎么做红烧肉啊？
1: 哎呀，你把各种佐料都给一点嘛，多给些油，然后。关键是盐。对了，老话说的有啊，好厨子一把盐，把盐给给好了，多放点辣椒，把这个耗子药和五谷打的这个味儿给它压一压就行了嘛。
0: 亏你想得出来，
1: 人聪明嘛，挡不住。
2: 回事了，
3: 可能会出事儿啊！我看就是这么黑驴一个人回来
2: 的。那秦妹子的那个，那个名花怎么样？
4: 局长，
2: 哎，等等，好看好看。
3: 没准一会儿要出事儿。
2: 哎，让我看看。
3: 别看了，过去。
4: 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他们俩呢？
1: 他们俩在给鬼子炖肉。
3: 炖肉？这探听情报怎么伺候起小鬼子来了？啊！一个少爷高子，一个千金小姐娇生惯养，只会白痴，他们俩会做什么饭？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我他妈真没用，关键时刻撑不住气，狗腿子给撵了出来，闹爆他俩出事儿。
2: 我们怎么办？
3: 这小子是不是又在自作聪明？搞什么情况？
2: 得想个办法。嗯。
5: 王队长，中午就别走了，跟太君一块吃饭，喝两盅。哎，
6: 不，我来呀，主要是伺候太君的。只要太君吃着高兴，我就是旁边站着也心满意足了。
5: 那哪行啊？那总得吃饭呢。这要饿好哪儿的？太君哪儿找你这么忠心耿耿的良民去？
6: 哪里哪里，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了啊！哎，
5: 记着啊，待会儿那牛肉熟了，让那两个厨子先尝一碗。啊，
6: 不是，这太君还没享用呢，哪轮得上他们吃啊？顶多呀，太君吃完了肉，赏他们两块骨头啃啃，那就算抬举他们了。
5: 你懂个屁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知道什么事儿啊？
7: 闻着还挺香的，
1: 好像还可以啊，
7: 颜色也不错。
1: 这样，你尝一口。
0: 难吃啊！
1: 不会吧，我精心烹制的。
0: 要不你自己尝一个。
1: 我就不尝了吧，你就告诉我是辣的还是咸的。
0: 又辣又咸又苦。
1: 难道是我佐料放错了？
0: 这样小鬼子肯定不会吃的，没准咱们就……
1: 那我再加点水吧。
8: 你怎么会说话？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说，
1: 耗子药。

0: 妈，把这后边去。啊！哎！哎！哎！去，告诉他了，可以开饭了。啊！
1: 看见郭翻译了吗？哼，大活人跑哪儿去了？怎么样，熟了吗？阿爸，阿爸，哼，
0: 忘了是个哑巴。哼，嗯，
1: 啊，马上就出锅了，这就给太君尝尝去。
0: 别，不急。 你们俩先尝一碗，
2: 阿伯，阿伯，爸，
0: 老子让你吃就立马吃。太君，熟了。

0: 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ー、よし、よし。ニリダダリハ。
1: 太君。
2: 去！哎，你他妈的！哎呀！快来人呐！
1: 不好，鬼子来了，走后面。
3: 我这心里发慌，搞不好他俩真出事儿了，
4: 还等啊？
1: 哎呀，鬼一样的，啥求证？他妈当云长的不把部队带好，跑去搞啥子情报嘛？现在倒好，情报搞不到，说不定把小命都丢球了。
4: 等等，再等等，再不见人影的话，就直接功成名就。

0: 跑出去引开鬼子，你赶紧想办法逃出长江。
1: 不行，你这是去送死啊！
2: 哎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这儿的消息通知孙大哥，让他带兵来攻城消灭鬼子。
1: 我不走，大不了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2: 你要留在这儿，咱们俩都得玩完。
1: 要死咱们一块死，我绝不跟你分开。
2: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万一要是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
1: 老子是爷们儿，
2: 我们拿你当爷们儿，鬼子能拿你当爷们儿吗？
1: 我想好了，万一老子就咬舌自尽。
2: 放心，你听我一句，你现在赶紧出城，把这个消息告诉孙大哥，要不然咱们司令部交给我们的命令就完成不了了。
1: 这给你拿着，
2: 赶紧去。

0: 孙老哥，我看不能再等了，咱们直接攻城。
1: 俺たちの情報機関が提供した情報が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0: 那往后我们侦缉队怎么办呢？没太君的庇护，我们可没好日子混呢。
1: 马上回去，立刻解散你的侦缉队，让你的弟兄尽快离开平遥，
0: 否则的话，如果川军打进城来，可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我的妈！
2: 师长官，
0: 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你们长官呢？
1: 被鬼子包围了。
0: 什么？
1: 大叔，你赶紧通知我们的队伍，城里只有40多个鬼子。
0: 你呢？我去救李营长。哎呀，你手无寸铁，怎么救啊？六子，你赶紧出城，告诉川军老总们啊，让他们马上出城。快去，
1: 快点，
0: 快走。兄弟，你一块儿去救李营长，走。
1: 你再好好想想，是这儿吗？是啊。哎，怎么没人呢？
0: 完了，肯定是被小鬼子抓走了，怎么办？别着急，再找找看。哎，
1: 带着行李，小鬼子要跑。
3: 现在怎么办？
1: 我有主意了。快说呀，石掌柜！
3: 你别问了，你去找李营长。
1: 哎，石掌柜！哎呀，范俊，你去哪儿啊？你真是吓死我了！
3: 什么叫我去哪儿了？我让你去通知孙大哥，通知没有？
1: 我通知了，我去找石掌柜，让小伙去取报信了。
4: 这还差不多，行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走。
5: 老总，老总，日本人来了，他咋呢？老总，
4: 哎，有人来了。
5: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是石家牛肉铺的小伙计，我们掌柜的和一个娘娘腔，让我来报信的，让你们赶紧攻城，打鬼子去啊！
6: 他们人呢？
5: 好像一个老总让鬼子围了，他们救人去了。
6: 真出事了！孙老哥，赶紧下命令，要不然老子一个人去。
7: 全体动员了，直奔垂杨县城！
8: 走走。

0: 什么事儿？过来，这边也堵上，全都堵上。各位老少爷，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亲人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川军马上就要来了，别害怕，一定把他们给堵住。
1: 对，不能让他们跑。
0: 他们来了，
2: 要命的拼了！
3: 乡亲们，皇军不希望再看到流血事件。你们都是顺，都得到过皇军的优待。请你们立刻挪开这些障碍，给皇军让路。
0: 小鬼子，别猖狂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4: 跑不了了。

0: 狗日的跑了！
1: 快快！

0: 一定是孙老勾他们，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1: 大人他们被魔鬼子干掉。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啊啊啊！掌柜的。

0: 我们下驴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想要做好驴肉腊肠，好的驴肉啊，那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养的这种个头大、长得壮、驴肉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2: 自古就有想尝受吃驴肉的说法，我们中老年人应该多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三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
1: 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
4: 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肉做熟肉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9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哇，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
4: 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
4: 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两斤，
3: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4: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
3: 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

0: 好的驴肉腊肠。
1: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你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1: 再拿200斤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回家的和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啊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驴肉好不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那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只要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今天您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六斤，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六斤，
0: 那就相当于是半价优惠了。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那种肉香，而且还能吃到驴肉啊那种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关键的是大家看，能看到这里边的肉丝还有大块的肉粒吧，好品质啊大家都能看得见。而且这可是用驴肉做成的腊肠啊，平常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既然啊咱们这个机会这么难得，直接再给大家送上2斤。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斤驴肉腊肠，送完了就没有了。
0: 送，咱们今天必须得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得到实惠。
1: 送，再送2斤。
0: 大家看一下啊，8斤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8斤驴肉腊肠。可能啊，大家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滋味儿。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20多块钱一斤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啊。

0: 只限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买啊，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咱既然今天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您的驴肉腊肠又这么好，咱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2斤？
1: 不能再送了，199八斤已经赔钱赔大了。哎呀，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啊，要不然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怎么支持您？再说啊，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驴肉腊肠。这可是用新鲜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块9，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块9，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见过这么多头驴吗？都说啊，驴肉很难吃到真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散养驴基地，今天啊一定要让大家吃到真正的驴肉。
1: 就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的驴肉，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养。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这句话可不是白讲的。驴肉性温，不像羊肉那么燥，比牛肉好消化，比猪肉脂肪少。你吃上我们的驴肉啊，什么牛肉羊肉你都不想吃了，吃一口一辈子忘不了这个味儿。
0: 但是啊，乔师傅，您说您这儿的驴肉这么好，可是您这儿在大山里，这新鲜的驴肉怎么才能到我们观众朋友家里啊？
1: 现在到了灌腊肠的时候，用我们的驴肉灌成腊肠送给大家好不好？
0: 那太好了，
1: 咱们中老年人要吃就吃点好的有营养的，驴肉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但是啊，这驴肉平常卖得太贵了，大家也不舍得吃啊。
1: 这驴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大家想吃啊，没那么贵。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在啊就来到了烤房面前，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今天啊，咱们现场称重，现场给大家发货。乔师傅，您的腊肠用的是驴肉，这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1: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肉做熟肉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市场上驴肉都要50多块钱一斤。我们原价是398六斤，今天我给大家199六斤。哇，
0: 这么实惠吗？观众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这样算下来，1斤做熟的驴肉腊肠才30多块钱。我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都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驴肉了，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儿都尝一尝？
1: 说真的，有点为难了。我们这是真驴肉，品质摆在这儿。但是啊，我知道电视前的很多观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龄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健康的。既然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2斤。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斤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掰开。

0: 拆一根儿，给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是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啊！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啊，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啊，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点？我想让大家伙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驴肉腊肠。
0: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啊，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拿出200斤来怎么样？
0: 再拿200斤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补贴再给大家免费送上2斤，让大家199块钱到手啊，整整的10斤驴肉腊肠。大家看啊，沉甸甸的有这么多，这可是用驴肉制作，而且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今天啊，有2000斤的驴肉腊肠出炉，真的是太香了。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谋福利，我们准备把所有的驴肉腊肠包场。乔师傅，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这个价格多少合适啊？
0: 我们做熟的驴肉腊肠都是60多块钱一斤。
1: 您别按照市场的售价给我们啊，我们这都包场了，您给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儿。
0: 这样吧，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驴肉腊肠，同时再免费送大家2斤。
1: 哎呀，乔师傅，您就再给大家优惠点吧。今天上电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只要您优惠，这2000斤的驴肉腊肠很快就卖出去了。您呢，省时省力，我们观众朋友也能得到实惠。
0: 真的不能优惠了，我们的驴肉腊肠不愁卖。今天给大家优惠也是为了宣传一下品牌。
1: 既然您想做宣传，那我直接说个数，199块钱10斤，给大家做到19.9元一斤。
0: 那行吧，我豁出去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绝无仅有，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今天限时限量只有2000斤，给大家做到1斤19.9元，这可是正宗地道的驴肉腊肠，保证货真价实。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抢购吧。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州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

0: 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四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刚才，平遥城所有的太君都奉命撤回了太原。
1: 哎，小鬼子，说撤就撤了，什么事儿呢？
0: 这太君一走啊，维持城内治安的稽查队也就树倒猢狲散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伙儿各奔东西吧，啊！
2: 这是
0: 我告诉你们，原来做警察的也别慌神儿，就是川军进了城，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要靠咱维持治安。
1: 这话不假，都是这话不假，还是靠咱们的天下，是不是？
0: 愿意留下的，一会儿到我那儿重新登记一下，啊，散了。
3: 哎呀，什么事？
0: 他奶奶的，发的真他妈！
1: 他妈小里边操，看着你妈老怪。
4: 哎，李大云长，你好歹你给我们说一声嘛，你免得打进去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噻。
5: 云长，城里的日本人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4: 哎呀，你问他，他晓得个球哦，肯定是暴露了嘛。哎，一天到晚。我们说啥子不要打草惊蛇哦，哎呀，啥子要知己知彼哦，哎呀，你龟儿硬是读了几本发霉的兵书，你就以为你是诸葛亮啊？这下子对了嘛？我先哪个跟司令部交代哟？
6: 就是他，瓜兮兮的，要是早听孙老郭的，我们能这么窝囊？
4: 哼！哎呀，我们独立营哦，将近200-200号人哦，连40个小鬼子都灭不到，那个传出去哦，连仙人板板都要羞死！
7: 上上上，抄锤子！我不信你谁知道四十人？我一开始就知道吗？马后炮！
4: 你个龟儿！
6: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啊，你有理吗？
7: 行了，也没打着鬼子，自己兄弟干起来了，我怕丢你们四川的脸啊！
8: 好了，就不要再跟他斗气了。我早就跟他说过。鬼子摆的是迷魂阵，玩的是空城计。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话又说回来，他要是知道的话，他也不会这么冒失的去干了。让他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0: 你说说，啊，我是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想到了，怎么就差这一点呢？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走了呢？他们这帮王八蛋，你说我憋气不憋气吧？放心，
1: 到，
0: 赶紧通知传令兵，到司令部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
1: 是。
2: 哎，陈周奇，咱们至少消灭了一小半鬼子，收复了平遥城。
0: 扯淡，那是我们收复的吗？人家自己撤的，死了那么多老百姓，连石掌柜也死了，还好意思说收复？哎，
2: 你可疯，给我吃炸药了！老子是想安慰你。
3: 由于李德明的指挥失误，对敌方的突发情况缺乏应对之策，导致独立营白白葬送了一场手到擒来的胜利。
4: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二战区一直在指责我们川军作战不利，临阵怯战，这不是又心甜口舌吗？现在看来，连升三级为他以营长的责任，确实是草率了一些，是在拔苗助长。此人目前难担大任。
4: 军舰老弟啊，你这是在向我开火呀？
2: 啊？
3: 司令言重啊，我只是就事论事。嗯，一个军事指挥官怎么能够丢下部队不管，亲自到城里搞什么情报？这就不是军事指挥官所具备的素养吗？
4: 哎，你看过李德明制定的作战计划？据说那是独立营到达平遥之后，晚上他在拉屎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3: 那纯粹是纸上谈兵了，
4: 也不尽然呐。哎，你当营长的时候，你能做到吗？坦白的说，我也做不到。此次平遥失利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了。
3: 可他失败了。
4: 是，李德明的失误就在于他太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这也不能完全苛责于他呀。
3: 那怪谁呀？
4: 你想啊，一个鬼子的骑兵队，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平遥城，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算是奇闻吧。在这种情况下，李德明的沉稳冷静反倒使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全歼日军的机会。
3: 那也总该想到堵截敌人的退路吧。
4: 李德明错误地判断日军要逃也会逃往临县，所以他布下了伏兵，可是没有想到日军却仓皇地逃往了太原，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我认为还应该给他鸭蛋子放胆使用。
3: 可是，
4: 哎呀，不要可是了，我的参谋长，马上命令李德明部进驻平遥，担当守城任务。
3: 将功罚过，可是司令您的一贯原则呀。

0: 这也不为过呀，小娃娃不摔几个跟头，他能学会走路吗？现在要让他们受一些挫折，甚至于是磨难，日后对他们是大有裨益的。哎，你别忘了，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啊，
1: 我的总司令，你这不是爱护，
0: 哦，
1: 你这是袒护，
0: 这。
2: 哎，来了来了，国军来了，大家欢迎，快点炮。

1: 我怎么觉着小鬼子进城比心里高几万遍，放了炮啊！我
2: 说你要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啊！
3: 那日本人来了都放了，国军是咱自己兄弟，更该多放几遍呀！
2: 去去去去去去！
0: 大家欢迎国军兄弟！
4: 欢迎国军兄弟！
0: 欢迎国军兄弟！
5: 专军是来机场守城的，这孩子你知道，小鬼子一来呀，就他妈跑得比兔子还快。走。
6: 这抓捕。
7: 维州会汉奸的任务交给我们三连吧，越快越好。这后狗子手里啊都有武器，没那么容易对付。一旦打起来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还会惊扰市民。所以我在想啊，擒贼先擒王，咱们先拿这个王宝山开刀。
6: 就那混蛋，我一个人就够了。
7: 用不着，我会让他乖乖的自个儿往监狱里钻。
6: 快点！吹牛吧你！

0: 芬啊，有你在我身边呀，我这心里头就舒服多了啊。
1: 有你王队长这句话就行了。
2: 大哥，大哥，大哥，
0: 瞧你这副哭丧样，死了老娘了？什么事儿？
2: 大哥
0: 说。
2: 大哥呀，这满大街都贴着告示啊，这川军团独领大张旗鼓的要整肃和追查汉奸呀。
3: 村儿啊，你先下去。
1: 嗯。
3: 哎呦，我跟他说点事儿啊。他们怎么说？
2: 凡是跟日本人跑过腿了、办过事了，必须在2天时间内到川军团驻地去投案自首。如果过了这个期限，一旦缉拿归案，就地处决。
3: 这些个川蛮子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什么是汉奸？他们要是把城门守严实了，那日本人能闯进来吗？啊，遇不上小鬼子，老子到哪儿当汉奸呀？真是的。
2: 我看呀，还是争取主动，赶紧自首，只要手上是没有人命，坦白交代，就可以从轻发落。你看，
3: 亏你还是吃警察这碗饭呢，还不明白自首怎么回事？越他妈主动坦白，死得越快呀！你要记住了，日本人迟早还会要打回来的，这川军到时候还不得乖乖的滚蛋？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2: 那，
4: 王队长，
3: 废物，不许叫队长！
4: 是，王队长，请你。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新来的李营长要单独约见我，
1: 没说什么事儿，
0: 说是商议一下平遥治安事宜。你忘了？日本人来的第二天，不也单独约见我了吗？啊！要想搞好平遥治安，他妈天王老子也离不开咱。来，伺候着。是。
1: 什么意思啊？那还是别去了，这万一……
0: 屁话！他们进城才一天，哪儿那么快就摸清我的底呀？哎呀，真是老天开眼呐！啊，凭我的本事，真要是把他给拿下了，日后咱不照样有了铁杆靠山啊？我说，把心放在肚子里。只要是跟他们成为朋友，就是知道我给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的。
1: 有那么容易？
0: 多新鲜！那穿蛮子他也是人呐，咱跟对待太君一样，伺候周全了，孝敬到家，交情自然就有了啊。千金万银抵不上投其所好，到时候是。啥稀罕送啥，他妈鬼都乐意。
1: 太君是喜欢文物，可这新来的李营长喜欢什么，咱怎么知道啊？
0: 我问你，川军缺什么呀？当然是枪支弹药啊！啊，进城的时候你没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破玩意儿？枪是兵的胆儿，有兵才有官，哪个当官的不喜欢自己兵强马壮的呀？
1: 他问题是咱从哪儿给他弄武器去啊？
0: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啊，那太君不是夺了平遥军火库吗？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带走，全放在石家大院里藏着呢。
1: 对呀，就这么办，一准差不离。
0: 我说，往后跟老子学着点啊！没亏吃，
2: 去，把马车给我备好。
1: 是。

0: 先到咸阳为王者。
1: 快点，快滚开。停停停停，哎，把马车搁这边，快点快点快点，
2: 站住。
3: 我是警所的王所长，是你们李营长的客人，
2: 请把枪留下。啊，
3: 我这
2: 所有到访的客人一律不准带枪。
3: 哎，好好好好。
2: 进去左转。哎，
3: 好好。
4: 这个明娃子把小鬼子放跑了，屁事都求不得。哎呀，这回是运气好嘛，没死那么多人。但你保不住他下回瞎指挥啊，要是把兄弟伙的命伤了啷个办啊？老大，我写了一封告状信，让下头的兄弟伙都把名签上，把指印盖上了，想办法把他龟儿的云长弄下来，让你来当。
5: 哎呀，孙老五，我们这也是为你好啊。
4: 对头啊。
3: 李营长在吗？
2: 这没得李营长，只有孙营长。
3: 李营长不在。
4: 爬爬爬爬爬。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请问

0: 哎呀，我真是四处在找你这个大能人呐。
1: 不敢不敢，只要能配合贵军做点维持治安方面所能及的小事儿，也算是我王宝山为抗战贡献了微薄之力。初次见面，兄弟特辈分薄礼，不成敬意，还请李营长笑纳。
0: 看来这王所长是一个很讲礼数的人。
1: 带了些武器弹药，我想贵军一定需要。
0: 什么？那这东西在哪儿啊？
1: 都送到大门口了，足足两大车呀。
0: 哦，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李营长，要不要验一下东西啊？
0: 哎，不用，我叫几个兄弟去查收一下。
1: 报一下兄弟大号就行。
0: 外边有一个黑狗子，他孝敬了一批武器弹药给我们独立营，出去接收一下。
2: 指望这些狗屁汉奸送什么报？活见鬼！
0: 行了，废话少说，赶紧去。武器弹药连人一块扣押了。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打算抗命不尊是不是？
3: 李麻子，让我去看看。不是听到枪声是魂都没得求了。
0: 哎，坐。
1: 哎，好好，
0: 你出去。哎呀，
1: 李营长，咱们两个好有缘呐！一见面我就觉着您面熟，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0: 是吗？哎呀，说实在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啊，
1: 按说他不应该呀，我是头回遇上咱们川军呐。
0: 啊，是是是。啊，对了，有件事儿啊，我还没问你。你说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怎么手上有那么多武器啊？
1: 嗨，不瞒您说呀，这都是我带着手下弟兄们从小鬼子手里是硬抢过来的。鬼子一进城，我们警所就暗地里组织了救城队，豁出命来给小鬼子干的。哎，死了七八个好兄弟，一想起他们，我这心里就跟这刀割了似的。
0: 你这也是抗日英雄啊！
1: 不敢不敢，咱主要还是对得起平遥父老百姓的事。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王宝山还是有血性的。
4: 跟个汉奸啰嗦啥？直接抓了不得了！
5: 柴大哥，李营长要猫二老鼠，他想从那人嘴里掏出东西来。
4: 哦，这小子就是比我聪明啊！
5: 走。
0: 对了，今天叫你来啊，是想委以重任。
1: 这让我说什么是好啊？
6: 只要长官信任，我王宝山定会尽心竭力替贵军效劳。
0: 警察局长怎么样？啊，比你现在可是官升一职啊。
1: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啊。不过，这得是县府任命。
0: 老子发话了，县长能不给面子吗？
1: 那是那是，什么时候上任呢？
0: 不着急，这样，我先带你去监狱看看，看看你将来的工作环境。走。
1: 哎，好，好，多谢李营长栽培。
0: 不客气，不客气，走。
7: 您找我当内监狱长，您算是找对人了，
8: 是吧？
7: 多谢您栽培啊！我跟您说，就这活我还真不陌生。请

0: 都是给汉奸预备的，你看怎么样？
1: 据我说呀，对待这些个民族败类，根本就用不着关押，直接拉出去毙了。

0: 哎，您这是？
1: 哎，你这个地儿对你来说是适得其所吧？嗯，比你刚才说的什么猪圈啊、狗圈是不是强多了？
0: 李营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少跟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仔细看看老子是谁，还他们俩

0: 你是前天买牛肉的
1: 哑巴？
0: 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敢跟老子信口雌黄，说自己是什么救城队的英雄？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老子打算拿着你的人头去祭奠那些死去的同胞。
0: 长官，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我坦白，长官饶命啊！长官，
3: 拿着。
0: 哎呦，我坦白，长官。
4: 王宝山，卖主求荣，是可忍，说不可忍。
5: 乡亲们，王宝山这个大汉奸，啊，做日本人的狗，今天我们把他逮上，押在这儿公审。你们说，像王宝山这种。

0: 李德明这小子，王宝山这事处理得不错啊，这次露脸了。我们是一群混蛋，没天理了，欺人太甚了。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1: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

0: 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

0: 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送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 大家看啊，我们边

0: 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天理何在呀？
1: 总司令，这
2: 川军挨骂，川军受辱，背黑锅，老子通通都忍了。可现在竟然让我们滚蛋！
1: 滚蛋！
2: 有初一就有十五啊！高日的现在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咬人了。军委会听信了他们的黑状，让我们滚回老家去。蒋委员长竟说让川军滚回四川，回四川去称王称霸。好了，川军的一腔热血不豪情，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堆狗屎。
1: 这可得讲讲公道了，我们不是已经连连取得了胜利吗？接连收复了三座县城，明娃子他

0: 立营，在平遥外修城池，内出汉街。二战区司令部不是也通力加奖吗？为什么石盆子竟往我们头上扣呢？
1: 邱然兄，如此小人伎俩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们说服势力越多越会惹怒人家，以为我们在跟他们抢地盘，按下黑拳也就不足为怪。既然为了一己之力不顾国家存亡之大义，我等也羞于此辈为伍。报国无门，难有立足之地。
2: 司令，那我们就会死吗？
1: 别落到这耳根清净，
2: 不许胡说。
3: 川军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今天终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这正是我们尽力保效国家、取信于国人、引领青史的难载机遇啊！为了洗刷我们内战的耻辱，丝毫的退却就是死了。杀敌的战场，
4: 老长官现在正在南京，报兵和军委会在协商，希望其他战区能够容留我们川军。
0: 结果怎么样？
4: 老长官为此事还在四处祈求啊，
0: 说我们是叫花子，一点都不过，四处招人白眼，到处乞求武器和装备，现在来抗日救国都要跪地乞求了。
1: 如果没有人收留那怎么办？
4: 日军正在攻打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山东战区啊牵制任务很重啊，他的所属部队都和我们一样是杂牌军，哎，如果恳求他们，我想会有些希望的。
0: 那就去山东。
4: 好，命令部队做好各项准备，只等军委会命令一下，立即开拔。
5: 是。
6: 刚接到的命令，部队又要开拔了。
7: 这在平遥城才刚站稳脚跟，屁股还没热呢，又要走啊？
8: 也好，有仗打就好。整天蹲在这个平遥城，都敢把老子给憋疯了。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
9: 对头，连个窑子都求没得。
5: 明娃子，那咱们去哪儿啊？
6: 山东。
8: 去山东？谁出的主意啊？放在眼前的小鬼都不打，去山东？
9: 哎，跑到山东干啥去啊？
0: 都给山东给我！
7: 为啥要去山东？
6: 问问你们家严老先生去。嗯，我们川军千里迢迢出来杀鬼子，流血流汗的，现在倒好，
8: 一句话
6: 把咱们撵走了。
7: 这老东西真是昏了头了。过河拆桥啊！这是
8: 山西有什么好待的？有什么好待的吗？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去山东，
0: 说走就走。
5: 哎呀，老大，哪儿都不去，打个锤子回仗，直接回四川。
1: 不管去哪儿，孙老郭去哪儿，我去哪儿。
2: 这没道理吧？每天的延期在那四川，我把他当炮灰，他心里咋滋味？
6: 放心。这条不记录。
10: 哦，
6: 你们看看，
1: 连老孟这么好脾气的人都发火，
7: 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我赞成孙老哥的话，
7: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6: 咱们出川就是为了杀鬼子，山西能杀，山东照样能杀。一个字儿。

0: 妹子，来了。
1: 查亮哥，找我啥事儿？
0: 问几句话。哎呀，
1: 我还以为你有啥急事呢，刚才营房为啥不说呀？
0: 我不愿意让那个孙子瞎起哄。
1: 说吧。快说呀，我还跟猫兄弟学打枪呢。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啥咋办啊？
0: 他们川军要转战山东了，你
1: 当然跟你们一起走了。
0: 你真要跟他们走啊？啊？
1: 咋了？你不走吗？
0: 自从知道他们要离开山西，我就吃不下睡不着，想来想去还是狠下心来不跟他们走了。
1: 柴大哥，你真不走啊？
0: 小鬼子还在咱们山西霸占着那么多地方，不把家门口的鬼子赶紧杀绝，我不甘心。
1: 在哪儿不都是杀鬼子吗？离开他们，你跟谁杀鬼子啊？
0: 偷完八路军。
1: 八路军？
0: 我偷偷去过附近的八路军营地，只要是杀鬼子的，他们都欢迎。妹子，我……
1: 柴大哥，我真是舍不得你走。
0: 妹子，我说过。我会拿命护着你，没跟你商量，就在八路军那里替你报了名。
1: 啥？
0: 妹子，你听我说，我是这样想的：跟着八路军，你就不用整天装成假小子了，人家部队就专门只有女兵。还有，打起仗来，我能照应你，帮你完成杀死37个鬼子的心愿。为方家娘子乡亲们报仇雪恨，还有咱们在一起。
1: 你
0: 八路军不好啊？
1: 不是，
0: 那就是哥不好，不愿跟哥在一起。
1: 不是，柴大哥。
0: 那到底因为啥？

0: 你说呀，柴大哥，反正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跟着川军走。妹子，给哥说实话。 这到底为个啥？
1: 柴大哥，我不瞒你，我是舍不得李营长。

0: 给兄弟们一个说法吧，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几十天的生生死死，我们已经结下了国命的交情，可老子必须狠着心肠舍下你们，一刀两断。山西是我的老家，我能眼睁睁看着鬼子在这里烧杀抢掠吗？ 想想冯家的样子，看看那些无辜的百姓，说啥我也不能去山东。八路军，我当定了。我现在是案板上的白头猪，想他想吧，随你们便。我保证，他不还手，妈不还口。
1: 苏副营长，你怎么看？这都山西老将领，他皮囊里就是个不讲情义的东西。你话都说尽了，我还说啥呢？说啥有个屁用啊！这才是好兄弟，打我骂我，我心里舒坦。来吧，兄弟，
2: 就你不想离开家乡，老子们他妈都是贱种！
3: 一路行千里，杀敌报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你说，就你小子家乡亲，难道我们就不晓得吗？我告诉你，山西人，我们四川比这里好得多。难道我们就舍得吗？我们舍得吗？你放，给我吃多了我们的事情干，你骂一个白眼狼，要占你的舌头。
2: 想的，从一开始你就没拿我们当兄弟，
3: 没拿我们当兄弟。

0: 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
1: 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
0: 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
1: 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
0: 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我们俩的事情，你不要再

0: 骂呀，骂什么都行，就是骂我十八代祖宗，我今天也让你骂。老子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1: 老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是铁了心要走？
0: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2: 放心。
3: 报告。
1: 告诉他，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山东。
3: 柴大哥他知道。
1: 知道你还要走？好你个柴王红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你这辈子一定会保护秦娃子，就是舍去自己的命，你也要保住他。今天倒好，拍拍屁股走了。
0: 你说的话是放屁啊！可妹子惯的是一个兔崽子，他舍不下的是你。
3: 柴大哥，你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0: 妹子，不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吗？
3: 你，我，
0: 这意思当着你的面不敢说。他真的是这样讲的，他真的想告诉我的。
1: 既然你执意要走，看来我也是留不住你。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都是兄弟，虽然舍不得，也只能这样了。

我欺负妹子，不能让她有任何委屈。不管打什么仗，你都要拿命护着她。小子死了我不管，可妹子要是出了事，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0: 什么时候？明天。这么急啊？不能先把我们送走了以后你再走吧。
1: 老子先走一步，让你们狗日的送走我。
0: 凭什么？
1: 我怕送你们的时候没出息，想给娘们流眼泪。心一软，又他妈跟你们走了。

0: 行了，要往回看了。这帮懒猪啊，都不可能起来的。再说了，他们还在生闷气呢。这帮孙子，真不够意思，不送就不送。好了，就此告别。
1: 妹子，往后哥就照顾不上你了，好好的，啊。嗯。你的枪法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开枪太慢，以后抽空多练练出枪的速度。哎。 还有啊，打仗的时候啊，就躲在这小子的身后。他是一个福将。
2: 给，拿上，以后就不动手了。

如果咱们有幸能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去到四川，天下佳肴未在四川。

0: 彩头猪，让你尝尝我妈妈做的回锅肉。
1: 你这一说，老子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放心吧，死不了，我还等着吃你亲手杀的大肥猪呢。到时候我给你做一道我们山西名菜，过油肉，让你小子吃个够。

0: 算了吧，这车来车去的挺麻烦的。别臭美了。这些是李营长送给八路军的礼物。你们手头上也不富裕啊。
1: 八路军救过咱们的命，大恩不言谢，这点算不得什么。记住，见到他们的长官，一定替我告诉他们。
0: 这是咱们川军送给他们一点心意。走吧。

0: 什么？居委会的军令已经下达了？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国民政府办事效率最快的一次。司令部命令你们独立营作为尖刀营，立即出发。我这次来，既是为你们授旗，二是为你们壮心。
1: 授旗？什么旗啊？
0: 尖刀营，对，大明，五战区的作战范围要比二战区广阔得多。鬼子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一旦南京失守，徐州就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尽快的增援山东战场，总司令要求你们营，立即出发，要以最快的速度。 先行抵达指定的作战区域，向你把尖刀插入敌人的侧翼。
2: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作为先锋和尖刀部队，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你们到达了山东以后，部队的整编作战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置，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了。
3: 陶土。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

0: 赢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让他们。

0: 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

行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

0: 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

0: 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既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护寸草方

乘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御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有什么困难，现在就提。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独立营只是一个空头番号，能不能整编呢？时间来不及了。这样吧，到了山东以后，你们就地征兵。好，马上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1: 是。
2: 报告李副参谋长，独立营集合完毕，请巡视。
3: 今天就由你巡视吧。 到了山东，你可就是手握司令部令箭的最高指挥官了。
0: 是。兄弟们，老子们让人从山西哥赶出去了，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一夜就算是翻过去了啊！是骡子是马，咱们到了山东再看。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军人，中国军人，军人就是一保家卫国，我们天职，我管你什么白眼呢、屈辱啊！只要是能保家卫国，不管遇到再大的挫折都无所谓。都说我们川军是死皮赖脸才让吴占区给收留的，只要能打国仗，死皮赖脸我也就死皮赖脸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们记住，到了山东，谁也别丢老子的脸，别丢四川人的脸，为我们中国争光。
4: 宣誓
0: 吧，战而胜，凯旋而归。
4: 战而胜，凯旋而归。
0: 战不胜，国师已还。
4: 战不胜，国师已还。
0: 好，你们都记住了，如果不把鬼子从咱们中国赶出去，绝不回拳。宣誓完毕。

0: 怎么，你还要改名？
1: 我还想叫姚整国，拯救的整，国家的国。
0: 大丈夫入世，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这好端端的又是为什么？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所以我们这些热血男儿正是我们效命国家之时。从今儿起我就叫姚整国了，以此明志，表达我奋起抗争拯救国家的心情和决心。
0: 亏你还读过洋学堂，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拯救国家那是要靠军队真炮真枪的跟洋鬼子拼命，可眼下的军队天天打败仗，丢失了那么多的国土，就连个济南城都快要保不住了，凭你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哼，你以为你改个名字上街喊几声口号吆喝几声就能打败鬼子，就能拯救国家？幼稚。

0: 不管怎么说，这名我是改定了。
1: 那也不能改。
2: 齐相，齐相，
3: 齐相。
1: 啊，山水啊，
3: 伯父好，
4: 来来来，哎，
1: 你们是从小的发小，哎，你要帮我好好劝劝这个一个劲儿的东西。乱世当前，不要自不量力，头脑发热。趁早给我把那个什么大刀队给解散了。哼，拯救国家就靠你们这些屁孩子，那纯属于镜中月水中花，到头来丢了性命还一场空。
3: 伯父说的极是，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哎呀，劝你的，
3: 不是，走走走，
5: 走吧。
3: 啊，有什么好事
6: 儿
3: 啊？
6: 走吧。什么事儿啊？说呀。
3: 好事儿啊。
6: 来来来来来，坐，你先坐，你先坐。
0: 啥事儿啊？你这么快心啊？
3: 我要退出大刀自卫队。
0: 啥？连你也别挂了啊？你还有没有点血性？行，你们都退出吧，我一个人干。哎，等小鬼子来了，我就一个人跟他们拼命。
3: 别生气呀！
0: 行行行，别给我嬉皮笑脸。咱大刀自卫队的章程上写的清清楚楚，自愿加入，进出两遍。你要没胆干，趁早给我滚！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兄弟。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
3: 我退出大刀队是想去参军当兵。
0: 当兵？
3: 啊，
0: 做你的大头梦去！国军现在都已经弃守济南了，满街都是逃兵，哪个部队还招新兵啊？
3: 有啊，在我们韩家寨前几天就乌泱泱来了好多的大兵。
7: 还有啥新鲜？那不都是韩复榘的逃兵啊？
8: 哎哥，刚开始啊，我们以为也是逃兵呢，老族长下令了，把寨门死关着，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赶过来的四川的部队，独立营的。哎，老族长这才让他们进来。
7: 你说这国军吧，他节节败退。哎，这些川蛮子他们怎么敢来咱们这儿？
8: 他们一想，给我扎在公庙里，四川的告是招兵买马的。啊，收购粮食，看这样子啊，还得驻扎一阵子。
7: 那你爹同意你参军啊？
8: 就是他逼我的，在他面前，俺敢说个不字吗？啊？哎，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
7: 咋了？玉秀不愿意。
8: 玉秀是个好姑娘，就是我那个丈人爹，他已经放出话来了，啊，只要我上战场当兵，他宁可他那姑娘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俺。
7: 那你咋办？
8: 当兵。
7: 那你不娶玉秀了？
8: 这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把这帮鳖孙赶尽杀绝了，咱不真成了亡国奴了吗？再说了，这一扇战场，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战死了，那不害了秀？
7: 其实嘛，这杀敌报国也不一定要当兵。哎，咱大刀队发展壮大以后，在咱家门口一样杀鬼子。哎呀，
1: 吉祥。
7: 停！别叫我吉祥了啊！从今往后我改名了。
3: 改个啥？
7: 姚整国。哎，听听，姚整国，拯救国家，多气派，多带劲儿！
8: 哥，要不咱俩这样，带着这帮弟兄们呢，去参加川军。有了装备了，咱们跟日本人真枪真刀的干，这多过瘾呢！啊，咋样？哎。

0: 其实我比你还想参军呢。明儿一早，咱就带着大刀自卫队的兄弟们去报名参军。
1: 你不管你爹了，
2: 咱先把生米做成熟饭。
3: 就这么三里地跑了这么长时间，这礼貌干嘛去了？还不回来？
4: 还不等了，不等了，赶快！开会，开会！哎，
5: 老冯，开会！
6: 是是。
5: 是
7: 老子先说几句啊。我们累死累活，屁滚尿流跑到这个地方，他韩副局龟儿子撒手跑了，丢下济南城不管了。
5: 龟儿那个姓韩的哟，老子看啊。 还不如那个严老西，
7: 可装模作样的放了几枪，扒起来就跑球了。
5: 哎呀，硬是看我们在这儿当炮灰。都说啥子山东出好汉，让我说啊，出个锤子的好汉。
3: 哎呀，你行了，别骂人家山东人啊。这韩副局也不是山东人。
5: 你跑？地方军阀有几个不是当地的哦？哼，
3: 你二百五吧你？
8: 这韩副局人是河北霸州的自由习武，读过书没有你？哎呦，哎呦，
7: 不得了了，读了两本书。老子跟你说，你和他们可以，和不到我，我是读了半年私塾的。
8: 老子不识字，未必就是瓜皮。哎呀，这次五战区被我们川军不错了，也没有对我们什么隐瞒，叫待命就待命嘛。哎，反正兄弟伙都累得屁大嘴歪的。
3: 这次遭了兵了，我就不是空壳子连长了，我就有兵权了。要是姚妹儿知道了，我当了连长。哎呦，你少做梦了啊！言归正传，虽然咱们现在是待命，但是咱们自己千万不能懈怠。第一，招兵；第二，练兵必须得抓紧了。再就是跟老百姓的关系一定得搞好。你们也看见了，到了韩家寨，人老百姓对我们不错。
7: 又是牛啊、羊啊、猪啊、鸡啊的往我们这儿送，又是送棉被，
3: 所以不管怎么样，咱们得对得住人家啊。哼，
7: 我们哪里对不住了？我们还不是千里迢迢的人挤来，又跑到这儿打鬼子，享受这起码是应该的嘛。
3: 瓜兮兮的，你这是混账逻辑！我们孤军深入，谁给我们支援了？谁给我们供给了？还不得靠人家老百姓啊！不管怎么说，这规定已经定下来了，谁要是敢欺负老百姓，想去掉脑袋。
7: 也不能完完全全的强迫弟兄们学八路那一套，什么挑水呀、扫地呀，只要他们不偷不抢，安分守己，犯点小毛病又怎么了？何必动不动就是敲脑壳呢？哪个鸡毛当令箭？
9: 你不抬杠？
10: 你们咋回事？
3: 刚当上连长就偷鸡摸狗了啊？
7: 我这也最大的嘞，少废话，赶紧把鸡给送回去，照顾一下。
11: 我的名娃子大营长，这老百姓他会养野鸡喽？
7: 你看那个毛就是野鸡吗？
3: 野鸡？哎呀，
11: 在这儿就是要吃点野味儿，
7: 这是
3: 好
7: 扒
3: 拉全家。
7: 这
3: 么欺负我，没见过野鸡。
7: 哇塞！
11: 哎，走走走，哎，在这儿就是要吃点野味儿的。
7: 这个帅哥吗？
11: 让，参军。非常欢迎，知道新兵条件吗？知道，18岁以上，40岁以下，青壮年都可以。
12: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必须要经过家长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啥时候有这条件了？这是我们李营长新加的。
11: 在重新声明一下，凡是报名参军的人，必须要经过家里的老人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你们都跟家里的老人商量过了吗？
13: 我们家同意，
14: 俺家同意，
15: 我们家同意，俺家同意。
5: 啊，就是人家老婆，老婆要来的。
16: 同意。
17: 好，那就好，下一个，排队排队。
18: 哎，
19: 那你们李营长在哪儿呢？
18: 开会呢。
6: 不过。
20: 如果不符合条件，找谁都没用。
21: 快点，快点，快点！
22: 怎么走了？怎么走了？

0: 这个鬼影哪来了野小子？没看到我们这正在商量军机大事？哪个是李营长？
1: ？
2: 你们这是啥破规矩？啊？当个兵还得让父母同意？
1: 我明白了，你们的父母不同意你们当兵是吧？
3: 俺爹倒是同意，就是他爹。
1: 既然这样的话，咱部队不能收，回去吧。
2: 大敌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是满怀杀敌之志。敢问李营长，你凭什么人为的设置障碍？哎，把俺们这些热血青年拒之门外，不让俺们当兵，报国无门啊！这是，
4: 狗子皮都痒痒了。
1: 咱们抗日的目的是什么？啊，不就是为了减少家破人亡吗？你爹妈把你养了这么大，如果在你爹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收你当兵，你这个孝道怎么尽啊？岂不让老人家寒心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收你当兵，知道吗？回去吧。
2: 这上战场打仗又不是去相亲，还要父母做主，媒妁之言，岂有？
5: 三婶，这兵咱不当了，走。
6: 狗子想挨打了，说
7: 脾气不小嘛。
1: 哎，
4: 什么事？你妈，我们辛苦在这打鬼子，还他狗子在骑着我们脖子上窝屎窝尿的。
1: 行了，你们这脾气改一改，兵痞脾气，这老百姓怎么看我？
8: 现在不是内战那会儿了，现在要夹起尾巴做人，啥事儿都要向李营长学一学。
9: 各位长官，
8: 又有什么事儿啊？
9: 李营长，你就收了俺哥吧，俺俩是远房亲戚，从小还一起长大的，这一块当了兵啊，互相也有个照应，不是？啊，
1: 这小子啊，倒挺有性格的。哎，叫什么名字来着？
9: 啊，俺哥以前叫吉祥，前两天呢，刚刚改了名，叫整国。他要立志拯救国家。
8: 那怎么拯？怎么救啊？
4: 他不是国人都拯救不得，还拯救国家？
1: 哎，看他这样子，好像念过几年洋学堂吧？
9: 没错啊，俺哥是这方圆几十里啊，最有学问的。以前在天津读的是北洋大学，哎，学的是日语啊。天津被日本人占了以后，他那些同学都被日本人强逼着当了翻译，只有俺哥有志气，死活不同意，最后偷偷的从军营里跑了出来，一路要着饭回了家。
1: 日语啊，哎，他日语水平怎么样？
9: 这叽里呱啦的说的可顺溜了。
1: 他们家是干嘛的？
9: 姚家镇大染坊掌柜的，家里可有钱了。啊，
1: 好，这样把他叫过来，这个兵我要了。
9: 真的？
1: 真的。哎，没想到穷乡僻壤倒出了个秀子啊！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侦察队，随时随地的打听鬼子的情报了。
7: 他是误打误撞，讨了个现成的便宜啊！啊，
10: 你妈老汉还没同意呢，我们更不能把他来当壮丁嘛。
11: 这是个棒槌，那什么整国的，只要真心抗日，那家里同不同意的，那啥子事儿嘛？
4: 对的，
1: 说人家是棒槌，你才是个棒槌，这是咱们独立营铁定的规矩，谁也不能改。
7: 那还不容易啊！派一个班上队来去一趟，用枪顶着他脑门子，我就不信他敢说个不字。
1: 是，人家再不说的话，你就一枪把人崩了，那倒是痛快。嗯，
7: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
1: 你这么一干，老百姓肯定跟我们急了，闹到部队上，咱们饭碗也扔了。再者说了，那从今往后咱们怎么做人呢？啊，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呢？那人家骂我们兵匪恶霸，那一点错都没有。
7: 那这又不行，那又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行，你没这个脑子你就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4: 哎呀，巴掌点大个牛皮，你就鼓起腮帮子吹嘛你。
12: 整国，整国。

0: 行了，旅营长答应你了。啥？他答应我了啊！现在让你过去一趟。真的？是答应我了。快走啊！哎，快快快！特区を攻めていた独立軍は第三旅団となりました。管轄している歩兵隊は31兵隊から35歩兵隊まで。
1: 别念了，你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
2: 连营长，只要你收俺当兵，以后再缴获这些日本的情报，俺都可以给你翻译。
1: 俺不是吹牛的，
2: 俺可是北洋学堂日语系的高材生呢，以后缴获那些日语情报，俺全能给你翻译。是啊。
1: 像你这种受到高等教育，要掌握日语，在我们部队里相当缺。我想要你。我手下现在这帮兵全都是白丁儿，别说是读文件了，就是连自个儿名字都写不好，什么事儿都来找我，烦都烦死了。
2: 那啥时候发俺军服啊？
1: 可是这部队征兵的规定不能改。
2: 这说了半天。
1: 还是让父母做主啊！你这不是耍人吗？我当兵，走，站住！就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呢？啊，这么沉不住气，给我坐下！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也上过大学，也是家境富裕的大少爷。
2: 当初为了当兵，我爹不也不同意吗？到最后，不也让我来了吗？
1: 你是不知道俺爹有多顽固。甭管他有多顽固，谁要想办法，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那，你有高招？
1: 哼，
2: 小子，论耍心计你还嫩点儿，知道吗？只要用了我的三板斧，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你真有那能耐。哼。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想知道吗？
2: 啊，那你就说呀，哪三板斧？

0: 爹，
1: 怎么又想瞎折腾什么？
2: 我可告诉你，想朝我要钱去买炸药地雷，没门儿。
0: 不是，我是说啊，韩家寨来了川军，他们正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呢。我想啊，
2: 怎么大刀队搞不下去了，又想当兵是不是？哼，哪来那么多幺蛾子？
0: 爹，俺这不是跟你好言商量吗？
2: 没得商量。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不着家，那是不孝。
0: 国难当头，身为子民，不报国恩，这是不忠。
2: 报国就非要当兵不成？全国号召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姚家可以出钱，但绝不舍命。你尚未婚配，又是咱们姚家唯一的骨血，万一死在战场上，断了咱们姚家的香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自卫队那些兄弟们家境贫寒，父母大多都大字不识，他们都知道送子参军报效国家。您这读了这么多年书，您还不如个山野村夫吗？
2: 哼，人生在世各有生存之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分工不同。你是个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战场拼杀那是军队的事情，国家养兵一日就要用兵一时。你是个大秀才，你为啥非要降低身份去当囚犯呢？
3: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0: 爹，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2: 怎么？你兔崽子想干什么？
4: 姐，你要干什么去啊？
2: 孽障！
3: 他爹。

0: 这不乖乖的回来了吗？签字吧。
1: 疯了，反了！这都是你逼的。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0: 吉儿，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干什么呀？
1: 娘，儿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跟你老子来这套，没门！
0: 哼，
1: 你死了也没有用。反正你今天不答应我当兵。
2: 我就走出姚家门，再也不踏进这里半步。
3: 吉儿，使不得，使不得啊！你想让姚家断后啊你？
1: 小兔崽子，一泡屎一泡尿的，把你当个金娃娃养成这么大，到头来你今天给老子来这套是吗？来人！
4: 老爷，
2: 老爷，
1: 给我把这个兔崽子关在房间里，绑在房柱上。
5: 看咱怎么离家出走！
6: 你不能这样，你三个，三个，
7: 你不能这样，
5: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养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8: 行了，您就送到这儿吧，赶紧回去啊！
9: 快回去吧。
5: 你们川军不分千里来到咱们韩家寨，替咱们守驾。
7: 真是可敬可佩啊，万分感激啊！乡亲们给部队送点好酒好肉，也略表心意嘛。往后再要给钱，老夫可就不答应了啊！哎呀，
10: 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再说了，这往后麻烦你们的日子还有的是呢。另外，这上山剿匪的事儿，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请您放心。回去吧。
5: 啊，速部远送。
7: 好，告辞。
11: 营长。
7: 营长，怎么样？摊牌了吗？
11: 别提了，闹得更僵了。不是，怎么会呢？这一招我以前用过，对我爹挺灵的。坏就坏在这招上，他爹一怒之下呀，把俺哥五花大绑的锁在屋子里，按时送吃送喝。现在别说当兵了，连门都出不来。俺哥还说了，用你那招苦肉计，绝食。这招要再不灵啊，那可就真没辙了。这一招比较险。
12: 得慎用啊！东西还得吃一点，要不饿坏了。我就不信当爹的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了，不可能嘛！走。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 今天，新一代供书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3: LED
12: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 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书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

0: 裤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1:18，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在国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

0: 裤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 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赵大叔，赵大叔，撤退。
1: 俺娘刚睡了，俺带她上姚家镇，赶了趟大集。
0: 你小孩子家的在这凑什么？回家去。
1: 你还真以为这些政府派来的大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
2: 奇怪了，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3: 他是俺家邻居，是咱们潘家寨有名的大孝子。
4: 哎，以前跟你们一样，都是军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威风的很，在二十九路军是威名远扬的大刀英雄。

0: 我说山水啊，这小子是跟我对抗到底了，大伯就全靠你，我拜托你给他好好的讲讲道理，开开他那死窍。
1: 叔啊，实在不行啊，你就依了俺哥吧，再这么耗下去会出事儿的。
0: 那哪成啊，我们家可不像你们家，你们家弟兄好几个呢，那送一个儿子去当兵那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我们家的吉祥呢独根秧苗啊。
1: 伯父你放心，我一定好言相劝啊。
2: 你说到现在了，我现在连人身自由都没了。
3: 哎呀，营长说了，哎，他们呢要弄一个侦察队，缺了你这个会日语的，他们干不成。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
2: 碰上我爹这种人，神仙都没用。我这已经饿两天了，他不把我活活饿死，他是不算完了。当不当兵倒无所谓，可是现在我咋下这台阶儿？
3: 老师，还有这么事啊？老师，
2: 你说这投笔从戎怎么就这么难？我看啊，想逼我爹同意是没用，我要跟这个顽固的封建家庭我彻底决裂。把我放开！
4: 啊，
2: 放开呀！哎，
5: 不行，不行！那李营长说了，一定让你爸亲自同意才行，要不能费这么大劲吗？啊！
3: 哎，我给你找点水去啊！我给你找水。

0: 是吗？
1: 不信老爷你亲眼去瞧瞧，鸡蛋皮还扔在地上呢。
0: 哎，他俩都在嘀咕点什么？
1: 俺耳朵也没听清，只看见三水给少爷喂鸡蛋吃。
0: 哼，

0: 净他妈脱裤子放屁！要是早听老子的话，怕是侦察队早就办成了。哎呀，
1: 老大，你直接发句话，老子带兵去抓人。
2: 哎呀，胡说八道！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0: 还是闲得闻得，后来捂脸。哎，云长，你嘴巴会说，请姚掌柜饶一下，说不定事情有变化哟。
1: 你怕他会说？姚家的工资不会说，那个龟儿狗皮膏药还不是一张一张的，到时候又是竹篮打水。哼！
2: 所以这次啊，我们是遇到硬骨头了。
1: 瞧见了吧，诸葛亮要有挠头皮的时候。要不然这样，我给个笨人呢来出个主意，我们把那个征兵条件改一下，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2: 怎么个改法？你这才叫胡说八道呢！
1: 你听营长的，人家营长有主意。
2: 你还真别跟我较这个板，你信不信？我还真让他爹带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参军。 这个牛我还吹定了。哎呀，
0: 你没啥子官司嘛？赶快把主意说出来嘛！都急死了！说啥说呀？还是啥子嘛？
3: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化妆成红枪会，把姚总给绑了。
1: 怎么样？
3: 啥子？冒充红枪会去绑票？
4: 那可不行啊！
3: 万一姚家知道了，会闹得天翻地覆的。
1: 闹得翻天，这是你这个人心主意啊！啊，你是不顾影响了，不顾跟老百姓的关系了。哎呀，
0: 老子以为有好大个本事，到头来啊，就差是杀人放火。
1: 啪啪啪，爬个锤子呀！听老子把话说完，好戏还在后头。
0: 说，
1: 咱们不是正好要进山剿匪吗？啊，铲除红枪会。
0: 那就是为民除害的事。我们
1: 这样一来，既除了害，又得到了姚振国，岂不是一箭双雕啊？有什么不好吗？啊！这招够阴毒的，既绑了人家，又让人家上门来求咱们，把人家给放了，就是这主意。这叫求贤若渴，顾不了那么多了，知道吗？
2: 闹了半天，这就是你的心招啊！
1: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5: 老孟，扫地工，啊，你们俩负责绑人抓人。三水，你去说说客，我到时候会上红脸，你来唱白脸。行了，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6: 那我就换衣服，走走走，这里。他爹，我求你了，还是放了儿子吧，啊？
7: 连虎都不食子，他是咱俩的心上肉啊！你怎么能忍心饿着他呀？
8: 这小兔崽子，他糊弄谁呢？这三水天天的给他偷偷的送吃的，还能饿死他不成？
7: 真有这回事儿？
8: 我还能骗你不成？这小子喝了半斤烂墨水，就想跟他老子兜什么歪心眼儿？哎，我看他到时候怎么有脸收场？

0: 不要钻了，钻在心里慌。
1: 我愿意走来走去啊，啊！李营长，俺哥都被关了三天了，他爹跟没事人似的，死活还不放口。哎，我总不能天天给他送吃的吧？

0: 抢了！哎，那狗日的，还有抢生意的了！老子跟你们说，我们是国军，识相的把人放了。
1: 放了！

0: 什么少爷啊？
1: 怎么回事？
0: 大事不好了！少爷他跑了！
2: 什么？这怎么会呢？这钥匙还在我兜里呢。这五花大绑的，难道说他长翅膀飞了？
0: 真的，老爷，是少爷屋子窗户大开，人真的没了踪影。你还是快去看看吧。
3: 那老爷，快去看，快！
2: 哎哎，
1: 怎么回事？啊？
3: 去哪儿啊？
2: 这，头盔，是你放的人吗？
0: 不，老爷，我哪敢啊！
2: 这，
3: 哎，他爹，你看这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2: 儿子被绑架了。
3: 什么人？
2: 冯香慧。哎，陈娘！
4: 哎呀，哎，你给我按了痛的地方，你来，哎呦，
5: 哎呦，哎呀，好个锤子！哎，你们真没看清楚绑匪的样子呀？
6: 哎呀，黑不隆咚的，谁看得清楚来？反正不是一般的人。
4: 哎，也怪我们晚欠了一步，
7: 让绑匪给打得落花流水，还有脸回来？
4: 哎呀，老大，他们给我拿着刀就砍啊！要不是老子跑得快些，现在都没得脑壳洗脸了。
5: 哎呦，那暂时回来以后再说。
2: 哎，天塌了！你吉祥哥让绑匪给绑票了，
8: 20万。洪天会的要20万，三天不给还立即撕票，他们也太过分了。
2: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简直要活吞了我们老姚家不行了。我就是把砖头瓦片都卖光了，我也凑不够这么多的钱呐。
9: 你赶紧找道上的人通融一下嘛。
2: 你不知道吗？啊，这洪枪会杀人不眨眼，一旦是让他们吃定了，那就是天王老子也跑不了。哎呀，这下我们老姚家可真要断后了。
9: 白道都有人，兴许洪强辉会给他面子，咱不是少交点赎金吗？
2: 李镇长，他要真要有这个能耐，他的亲生闺女能让八老头抢到山里当小老婆吗？
5: 要不这样，到我们韩家寨找川军帮忙。
2: 这洪强辉杀人越货，这只认钱不认人，你想一想，他能买川军的账吗？再说了，这警匪一家。是怕他们不肯呐。
5: 老婆，川军的这位李营长人很仗义，要是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能帮忙的。他扒了头就是再凶，他也干不过有真枪真炮的大军，不是？
9: 他爹，要不让三水儿去跟军爷说说，要不咱儿子就没命了。啊，他爹。
2: 要不试试？嗯，你赶紧到韩家寨去找那个李营长，让他亲临到府上协商。我在这儿备好酒席，当面相求。
5: 好啊，那我去了。
9: 哎，谢了啊。
10: 20万大洋赎人，3日不从即可撕票。洪枪会。
5: 昨天打俺们的人就是洪枪会的，现在姚家呀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11: 李营长，啊，八老头杀人不眨眼的，要是真把俺哥给撕票了，那可就糟了。姚家现在请你过去救人呢，
6: 要不要跟姚家谈点啥子条件？
4: 哎，对头。
10: 这个时候谈条件不妥，先救人吧。走。
5: 老婆，
6: 哎，
5: 你在家里留着。
6: 哎哎，冒着，哎，不用，千万别别，快救人！
12: 哎，
2: 这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事成之后呢，我姚某愿意亲囊当相谢啊。
7: 哟，当然得救了。

0: 严二位，是这样，这红娘会的事儿呢，我们早就听说了。您放心，明儿一早啊，咱们就进山，到时候见到八老头，他要是敢不放人，我们一定是格杀勿论，一个都没有。<笑>
1: 那是那是，是是是，这，那就道上规矩了，啊，这个真熊呢，怕饿的，你们有枪有炮。
2: 这八老头见了你们只有磕头的份儿，
0: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
3: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4: 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3: 是，
4: 啊，
0: 那好，咱们走。
2: 急什么呢？救人得摆摆条件。
0: 哎呀，摆什么条件呢？那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我姚某能办到。
2: 要人？
3: 要人？
5: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快过来！

0: 姚家大公子，你可是我的摇钱树啊！我会好酒好肉的伺候你，只要你爹乖乖的把赎金拿来，我绝不伤你一根毛。
1: 八路通，夺香不义必自毙，你就等着你的报应吧！
2: 老子们正在招兵买马，你儿子就是县城的壮丁。这你有点为难老夫了啊！我们姚家虽然是做染布生意的，可是五代之内也是诗书之家呀，身处孔府之乡，遵从儒家之道。这家里要是出个当兵的，为祖训所不迟啊！
3: 什么狗屁族性啊！小鬼子打了家门口了，小兵都没了，你还扯什么孔孟之道？哎呀，
2: 啊，你看见没有？这邵雨高子，他们家在成都也是有名的大户啊，不比你富贵，那皮囊里装的全是学问。哎，这个，这你得让我细细思量一下。实不相瞒啊，我这儿子是铁了心的要投奔你们。
4: 可我硬是没让去，还请各位见谅啊！那还扯什么扯呢？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对头，你儿子的死活关我们屁事！哎呀，我整你半天，快点快点！哎，罢了罢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2: 好了，那个说不尽对的噻。
5: 姚掌柜，这件事啊，您千万别勉强。不管出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哎，
2: 长官说的是在理，那就都听你们的吧。啊，
4: 那就一言为定。
2: 哎，
4: 长官，
2: 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望你们赶紧进山跟巴勒头协商，赶快救出我儿子。
4: 好了，您就静候佳音吧。
2: 哎，
4: 您走，走，
2: 走，
6: 走好啊，
7: 走好啊，
4: 老婆，快走了。

0: 姐，
1: 鬼子，其他山头的舵主都去了吗？都去了。这日本的密使啊，来头还不小，
0: 叫他奶奶的，
1: 哦，特高课长。
0: 怎么个意思呀？日本人在万发酒楼请咱们吃了个席，他们是想啊，把大小山头都拢到他们手里。
1: 只要能替他们卖命，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条件很优厚。
0: 那些孬孙们都答应了？可不，一个个抢着跟日本人表了决心了。
1: 他奶奶的，都是些没骨头的东西。老子这半辈子占山为王，好歹也是个绿林好汉，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卖老祖宗，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做祸害自己。

0: 自家人的事儿。可我代表企业，您也按了手印了。
1: 什么？
0: 那日本科长说了，黄云现在势如破竹，韩主席早就吃不住劲了，带着队伍已经跑到鲁西去了。这国军都跑了，曲阜早晚不得是日本人的天下？兄弟们跟着他们，能吃香的喝辣的，也算给兄弟们谋个出路啊！
1: 带你那个腿，
2: 阿基。
1: 不按手印不行啊，不然我怎么活着回来见您呢？俺那就按了，他奶奶的，就是死，老子同乡会绝不能苟看奸。老子早就盘算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扯起抗日大旗，专杀他日本小鬼子。
0: 七爷，咱这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啊！ 国军都他娘的跑了，咱们没枪没炮的，拿啥跟小鬼子干呢？
1: 你傻呀！只要手里攥满了银票子，还愁买不到枪炮？

0: 看见这个人没有？这就是姚家镇最大的富户，姚掌柜的独生大公子。咱们有了这张肥票，还怕筹不到枪炮钱？
1: 这个姚掌柜的爱财如命的，不会出这么大血吧？
0: 那老子就让他断子绝孙。老瓜梁已经很久没看见白骨头了。
2: 罢了头，就你还抗日？哼，那除非狗赶来吃屎，我呸！
1: 你他娘的！

0: 弟兄们，姚家公子这一票是咱们红香会绑的最后一票。从今天开始，咱们的红香会要改改字号。 小鬼子快闯到家门口了，这些日子老子是吃不香睡不着。曲阜的地盘明着是官府衙门的，暗地里是咱们红枪会的，绝不让小鬼子跑来祸害。从今天开始，老子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等拿到了姚家熟人的银票。
1: 就买枪买炮，抡开膀子跟日本人干。你们都干不干啊？
2: 停！
3: 停！停！
1: 小日本可跑者，国军都一个个撤了，吓破胆，不如咱们。
0: 怎么？怂了？
1: 我。 吉野，这么多年，你待我恩重如山，有如再生父母。我知道，你向来说一不二，可今天，吉野，今天，兄弟就再多一句嘴，你让我们和萧日本干，不就是让大伙白白送死吗？
0: 七爷，你就听兄弟一句劝，就此罢手吧。好，你走吧。
1: 你多保重。
0: 滚。

0: 姐，饶命啊！姐，饶命啊！姐，饶命啊！姐，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你饶了我这回吧，姐。回到。姐，饶命啊！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
1: 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2: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98位体验官，市场价298.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

0: 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

0: 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

0: 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姐，饶命啊！你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饶了我这回吧！
1: 今天老子要按照红枪会的规矩，点了他的天灯。
0: 姐。

0: 还有没有怂包软蛋？给老子站出来！
1: 齐爷，齐爷，齐爷，大事不妙！山口来了一伙四川大军，
0: 有多少人？百十来号人，手里都拿着枪。
1: 无冤而无仇，到老子的地盘干什么来了？
2: 七爷，怕是来者不善啊！啊，
3: 这可怎么办？我们只有几十号人，况且家伙也不凑手，根本不是军爷的对手啊！
1: 慌什么呀？
2: 自古兵匪一家，迎客。七爷，使不得。 你是上了悬赏告示的，川军谕旨是受县府的指派，来要咱们脑袋，捣咱们洪江会老巢的。
1: 老子已经立地成佛了，真心诚意的打鬼子，官府怕是求之不得，他敢把我怎么样？走，看看去。

0: 王营长，这以前叫槐树岭，自打洪香会把老巢啊扎在这儿，绑杀老百姓无数，他们把尸体都扔在这个谷里，招了好多老婆。这时间一长啊，老婆就不走了，这才叫了老婆岭。啊，
1: 这帮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梁营长，老子已经把前后退路封得跟严严实实的，哼，苍蝇蚊子都不想飞出去，好几动手啊！
3: 告诉兄弟们，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开枪。
2: 要得。哎，他的头来了。嗯，来得正好，省得老子上山跟他谈判了。
0: 齐柱，为了解姚振国，一会儿他提什么条件，咱们都先答应着。绝不能清扰这个悍匪啊！救治人之后，活捉把他头，押回韩家寨，就地处决。哎，
4: 老大，这个龟儿子可能耍的有鬼花样哦。
2: 老子看他衣服里头可能绑的有炸药。
4: 行了，不管怎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
5: 各位军爷，有失远迎，幸会幸会。怎么着？要摆阵势，爷不是被吓唬大的，死也就是个闭眼的事。
6: 铁蛋，把枪收起来。
7: 你张国啥？你们都已经被包围了。
5: 识相点，老老实实放下武器，不然就拿你们喂老瓜。不知各位军爷到红枪会的地盘有何贵干？
2: 小差这明白装糊涂，把姚振国放了，其他都好说。
5: 我明白了，你们是收了姚家的银子来救票的，好商量。我可以放人。 不过我辛辛苦苦做了这桩票案，不能白忙活呀，是不是？知道我为什么要绑姚家的上衙吗？
8: 你这山匪恶霸，除了会屠宰，还没还屠杀。
5: 你小瞧我了，本爷就是为了筹笔款子，买枪、买炮、买子弹，带着弟兄们一起杀鬼子。
8: 啥子？打鬼子？
5: 这狗日的狗嘴里头还真的吐出象牙来了！哎呀，老子跟你说，死到临头了就不要蒙事，赶紧把人放了，要不然，哼，老子的炮火是不长眼睛的哦！把枪放下，要是放在昨天，你们敢踏进爷的山头半步？ 必是一场恶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可是今天不同，你们让我放姚家少爷可以，但是爷求你们个条件得先答应我。
2: 你说什么条件？
5: 请求军爷收留我的红枪会，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那就别怪我撕票了，我总不能干鸡飞蛋打的事儿吧？明白了，行，我答应你。好，我带红枪会的弟兄们，跪谢军爷。
2: 知道。

0: 快去把姚家少爷带来。七爷，他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把人交给他们，咱们兄弟的性命难保啊！都是站着撒尿的七尺汉子，一口唾沫一个坑。
1: 去，小子，你回来早了。咱们常常参军，怎么能收留这些乌合之众？
2: 大司令，盛长回来了。

0: 俺哥回来了，吉祥！爹，后悔来了，
1: 吉祥！我的儿啊，你哥回来了！
2: 你福大命大，你能这样回来，那是全靠李营长他们穿军的鼎力相助啊！
0: 爹，俺知道。哎哎哎，李营长他们人呢？
1: 伯父，明天要公审八大头，他忙得脱不开身。哎，这不叫弟兄们办个送回来了吗？
2: 哦，那赶紧请弟兄们进去喝茶呀！
1: 伯老大爷，我们还要赶回去复命嘞，走，向后转。
3: 哎，走，咱们进屋。
4: 儿啊，
3: 哎，这不可能！真的，爹，你姑娘还能骗你啊？就是李营长带着咱隔壁的那个黄连长，把那个红霞会的老窝都给缴了。你亲眼看见了？
4: 当然了，把他们都押到关帝庙了。
3: 嘿，八老头为非作歹几十年。 官府连屁都不敢放，哼！还是人家四川兵厉害，刚来咱韩家寨就搂草打兔子，顺手帮咱除了一害。<笑>
4: 那俺三水哥要入川军，你咋还不同意呀？
3: 秀儿，爹还不都是为了你好？这扛上了枪把子，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你就是嫁了他。 往后，怕也得改嫁，又何苦呢？秀儿，听话，忘了那个兔崽子吧，啊！

0: 别闷着了，说句话。
1: 对线的人，心不能太软。
2: 别忘了，我们是川军，拉他们入伙，坏我们名声，
3: 还杀索头呢，一杀了之。这种烂货，还有民族大义啊？哪个要相信，哪个老会进水球喽？
0: 也说说。
4: 那还用问？啥？
0: 哎呀，行，你们都说完了，那么我说说我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啊，人家这些山匪啊，怎么说也算是武艺高强，是不是？再说人家可没当汉奸呢，也算是有点人情味吧。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答应巴拉头的要求，让他们编入新兵得了。
5: 什么人情味啊？你昏了头了？
6: 不杀这些恶匪，老乡们是不让我们离开韩家寨的。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好军民关系，这不是挂羊皮卖狗肉吗？
3: 哼，为民除害是你说的，抓的不杀又是你说的，窝尿擤鼻子，两头都想逮到。
2: 啪啪啪！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是想变海为利，知道吗？大敌当前，大局为重啊！不杀巴拉头，韩家镇的老百姓会断了我们的粮草，一切都他妈白搭了！哎呀！

0: 人家是国文教员，知道吗？
1: 国文教员。
2: 报告。
3: 说，情况怎么样？
2: 老族长不愧是大清国的秀才，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他对咱们独立营收编山匪、一起打鬼子的事儿是特别理解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明天的公审会不用开了，乡亲们的工作就包在他老人家一个人身上。他还说，家仇为小，抗日最大。
1: 说得好，就是拿他们当人看，也不能把他们编入心病。
2: 那怎么行？人家之所以投奔咱们，就是想讨个名号。
1: 丫头片子，一边去。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吵，让我想想。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用他们手上的大刀，在咱们营成立一个大刀队。啊，前天我碰到一个人，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听三水说，他是当年二十九军的大刀英雄。二十九军大刀队。啊，
2: 大刀队。
3: 二十九军大刀队，二十九军大刀队，你都没听说过？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哎呀，
4: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3: 对对对，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专门为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写的。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那是威名远扬啊，鬼子听的是闻风丧胆，屁滚尿流。你想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咱们有放在这么便利的条件不用行吗？把他们可以请出山呐，不但可以培养咱们的大刀队，还可以提高咱们士兵的刺杀能力。你想，我们在山西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吃了多大的苦头啊，今天有这样好的条件，咱们怎么能不用呢？编入新兵以后，你想想咱们的侦察队又是那么多新兵，扬盘了。
1: 他扬盘吧，哎，
3: 有道理哦，
5: 有点意思哦。
3: 再说一下吧，
1: 你果然没听懂嗦，
3: 瓜兮兮的。哎，
6: 这俗话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到了军营里，要处处小心，多长几个心眼。
7: 爹，这父母在不远游，咱是书香门第，出个当兵的，这辱没门风啊。我想您说的对，这兵啊，我不当了。
6: 给我站住！那不行，我可是在人家李营长面前承诺过的。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我们儒家之人岂能言而无信呢？再说了，你能虎口脱险保住这条小命，这也是人家川军的功德。我就是再不情愿，也不能给人家落下画饼，做一个没有诚信的无耻小人。马上到韩家寨，我要带人抬着匾额敲锣打鼓的送你去部队。
7: 爹，送啥匾额？人家不稀罕这个啊。川军正在招收新兵，还少几十套新军服呢。
6: 这好办呢，咱们染料库房里有的是布啊，给他装几马车。
7: 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6: 我的傻儿子，千金难买保命之恩呐。你呀，去准备准备行李，去给你娘道个别，啊！
7: 哎，
3: 各位，你们都给老子听着！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烂货，就是杀你们十次也不冤。我们独立营能够把你们收留过来，你们就知足吧。现在把你们编为独立营大刀队，一没有军饷，二没有军服，更没有武器。你们要是不服从命令，一律枪毙。
8: 孙营长，这军装军饷没有都行，能不能给我的弟兄们每人发顶军帽呢？

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呀，哎，齐，是这样啊，等加入我们川军以后啊，至于说待遇呢，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啊，或者意见呢，咱们到时候再说，好商量。啊，各位，都把枪放下，回营房吧。啊。

0: 笑，饭都热了三回了，赶紧吃吧。哎，爹，再紧把手，今天晚上就能把这些赶出来了。
1: 笑，这修的差不多了，别累坏了身子骨啊。
0: 不会，人家川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儿舍命打鬼子，吃不饱穿不暖的，多累多苦啊！我这算什么呀？熬几宿，没事儿。
1: 说的是啊，看着这些当兵的吃糠咽菜，穿着露脚趾的破布鞋，我的心里头也跟刀弯呐。明天我把羊杀了，好好犒劳犒劳这些川军。
0: 爹，咱家那羊不是卖了吗？
1: 哎，顾不了这么多了。战士们的身子骨要紧，大不了把钱退回去。希儿，赶紧把饭吃了，早点睡吧，啊。

0: 康家美儿生得好啊，李家的美儿六条腰。
1: 生得好，
2: 哎呀，昨天晚上还是老乡
0: 抱在怀里，
2: 那个毛毛的辫子。哎呀，要不然啦，就能惨了。
3: 哎，看老子的鞋垫呢？哎，李波，看老子鞋垫没得？
4: 哎呀，一个破鞋垫！你看，
5: 哎，真是的。
3: 孟老汉，哎，你个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了。把老子鞋垫拿出来。
2: 哎呀，清早八时，你昨天晚上住了卧铺，我哪里拿的鞋垫？
3: 你跑，你把老子拿出来。
2: 这里没拿，你看，你看，
3: 快点，快点，
2: 哪有？你看，有没有？有没有？
3: 嘿，李妹儿，啊，你娃可以哦。
4: 啥子？
3: 把老子鞋垫偷来穿了啊？
4: 啊，我没，好了，没，
3: 身上，
2: 拿出来，
4: 没，
2: 快，
4: 没，
2: 我鞋
3: 垫。嘿嘿，你一个龟儿的，老子，嘿嘿，哎呀，抢老子的鞋垫。
2: 哎，新鞋垫
3: 啊？
2: 哪个给的啊？
3: 嘿，看到没得，全是手工绣的。抗战到底，保家卫国。
0: 哇！哎呀，话说，
2: 哎呀，好好好，
4: 这是你哦，
2: 那是你。
3: 哎呀，这个就不要管了嘛，军事机密。
2: 哎，啊，哪个在唱歌呢？哎呦，那个喉咙管真是好，比我家那个田洋味唱的还要好。
3: 你跑，你哥那个寡妇也要唱歌。
0: 哎呀，说得好听点呢是鸡叫鸭叫，说得不好听点呢完全是在嚎丧。
2: 哎，去吧，
4: 别动。
3: 哎，你是不是唱歌？

0: 小球，玉秀，你是来找我的吧？啊，
1: 不是，是俺爹让俺来给你们送些鸡蛋。
2: 哎呦，上次你们送的鸡蛋都还没吃完，你还又送那么多鸡蛋？
1: 俺爹说了，这是俺家的一点心意，你们就收着吧。
3: 那个鸡蛋都长得好看啊！哎
4: 呦，好多海鲜粥！
2: 我看，
3: 哎呦，你看看这个东西。

0: 我跟你说，人家山东人太耿直了，我们的穿耗子啊，都要向人家学习。
1: 那当然了。哎，这啷个丑了呢？哎呀，孟老汉，你说这个山咔咔里头还有这么乖的幺妹儿？要是老子把他娶了当堂客人，那个鬼子打是塞塞老子都愿意。
0: 你咋个能那么骚我？啊，你不把下面关住，我跟你说，哪一天把你烧死你还不晓得？
1: 哎呀，烧死老子都愿意。
2: 二人，到我屋里领东西，快过来。
3: 喂，
2: 我炕里面了，你歇着。

0: 你都把羊杀好了，娇儿，赶紧去告一下黄连长，让他手下的人来拿羊肉。哎，姑娘的脸上嘛红墩墩啊，你笑两个嘛酒窝窝。
1: 黄连长，哎，玉秀，你等我啊！嗯，
2: 俺爹刚杀了一只羊，让你赶紧派人过去取。
1: 哎呀，你看你们前两天刚送了肉，又杀羊，弄得我是。
2: 你赶紧的吧，俺先走了啊。
1: 哎，玉秀，哎呀，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我们摆会龙门阵啊，走走走。
2: 有事儿啊？没得啥子。哎，你看这个，我们住你们隔壁哈，经常给你们添麻烦，弄得这个心里头呢，还多不好意思嘞。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那俺们为你们做事是应该的呀。
1: 哎呀，是，话是恁个说，但
2: 咋了？俺脸上有东西啊？
1: 没得啥子，哎呀，玉秀，你看你这个脸是白生生的，白看不厌哦。哎，玉秀，来来来，哎呀，来嘛来嘛，来，你来嘛来嘛，来快喝，来来来，玉秀，就过来吧，就过来吧。 我给你看个东西，来，
2: 看啥呀？
1: 坐。灯儿。
2: 镜子呀。
1: 哎，你看到自己了吗？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

0: 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全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咽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

0: 外绒精罩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

0: 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

0: 入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 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这镜子可比俺家那个大铜镜清亮多了。
1: 哎呀，那当然哦。哎呀，玉秀啊，说句实在话，你真的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哎，有一句那个唱词就是专门唱你的，叫做“出水芙蓉，美若天仙”。
0: 郝连长，你再快，俺该不好意思了。
1: 哎，我说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哦。哎，
0: 这镜子真好看。
1: 哎，那就送给你了。
0: 嗯，不，俺不能要你东西了。上次你送俺那个香姨子，俺还没舍得用呢。
1: 哎呀，你看你这礼尚往来嘛，你要不收的话，那你们给我们送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要了。
0: 不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太贵了。
1: 哎呀，没得啥子，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们缴获小日本的战利品，你就拿到嘛，别拿到啊。
0: 哎，好吧，那就谢谢你了。
1: 玉秀，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一进韩家站我就盯上你了，哦不，我就看上你了，玉秀。
0: 安德，
1: 玉秀，玉秀，哎，我跟你说，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
2: 玉秀，
1: 秦王子，
2: 黄连长，你在算什么呀你？
1: 妹，啥事都没做。秦王子，我把玉秀是当妹儿的，我也就跟他两个摆了哈龙门阵，真的。
2: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
1: 秦王子，我真的啥事都没做，你千万不要跟明娃子说，
2: 连长绝对不会饶你。
1: 哎，秦王子，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你告诉明娃子我就完了，我求求你，啊，
2: 让开！
1: 哎，秦王子，我求求你，
2: 让开！
1: 我求求你了，秦王子，我求你了。我好不容易混到连长，你告诉明娃子，我真的就完了。哎，我求求你了，秦王子，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求求你，求求你啊！

0: 他出去喊个人，回来就这样了呢？倒是说话呀！哭啥哭？到底咋的了？你倒是跟爹说呀！哎，真是急死了！都
1: 瞎了眼，还把他当成抗日的英雄。
0: 没想到他那么下流，都快瞎了眼！咋的？他脏你的身子？爹，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那要让别人知道了，还咋活呀？那咱也不能吃个哑巴亏。
2: 受着窝囊气呀！俺非剁了这狗日子给俺爪子不可！
0: 不行，爹，这要是让三水哥知道了，那他肯定嫌弃俺，俺还咋嫁给他呀？
3: 真是个傻妮子，让开！让开！
0: 爹！
3: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这个宝贝疙瘩收入囊中了。 要什么的救命之恩啊！那个姚掌柜他肯定不得自作自愿的把儿子送过来，那我们这个侦察队不晓得要拖得好久。哎，林长，有些地方我不得不服你。你看你把这个三匪啊，把他收成大刀队，那简直不得了。
2: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啊，这是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呐！骚鸡公居然能表扬我。

0: 哎呦，荣幸荣幸。
1: 你看你的名字，我夸你未必夸错了是吧？
0: 没错。
2: 把爪子拿开。
3: 哎，我大喊你把爪子拿开，你咋子？
1: 哎，
3: 哎呦！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那个出门的时候找门帘挂了一下。
0: 行了，言归正传，老孟，来，
4: 跟你们说点事儿。
1: 你开会。
0: 我呢，现在想跟大家说一说成立侦察队我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打算呢从一连和三连里边各挑出五名枪法最准的兵，包括他单兵作战能力也要非常的强，组成这个侦察队。
1: 哦，要得，
0: 由孙副营长兼任队长。
1: 那肯定噻。
5: 要得。
0: 再有就是姚振国，我打算让他做这个侦察队的翻译，编入营部。
6: 哎，营长，那可能不行哦。姚振国他是新兵，最好啊编到我们二连当文书。
5: 孟老汉，站着说话不腰疼哦。你瞧我们三连，一帮瓜娃子，全是睁眼瞎。不行，归我们。
1: 哎，算了，你都弄到我们一连来，我们一连就我一个人的导致，我累得恼火。
6: 哎呀，你们两个人的导致什么生得太长了，每次都到我锅里来咬肉吃。哎呀，你们还不厚不厚道啊你？
5: 你啥子话嘛？那新兵单子都你收了。
1: 哎，不要吵了，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要定的。
0: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知道手底下的兵需要一个摇扇子的军师了。宋大哥，你怎么看？
2: 狼多肉少，那么就一赌定输赢。谁赢了，那个姓姚的就归谁。怎么样？
0: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麻将嘛，
1: 要得。
6: 对，孙大伯说的对，打麻将。来，那我们试说你说法，哪个先国牌，就算哪个赢了。
1: 哎，别投。
5: 哎，那麻将牌哪个？
6: 嘿，麻将，
7: 我早就准备好了，快给杨梅买个麻将。
2: 瞧见了吧？他对那个两寡妇比他亲爹娘还孝敬。
6: 开耍！
7: 来，你们两个。
8: 营长，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8: 没事。
1: 来，打牌打麻将，来，营长，来，
9: 狗娘养的。就懒惰呀，非躲着狗日的烂爪子不可。
1: 哎，够了，哎呀，够了。
9: 什么事啊？
2: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胡啥。嘿，
1: 老子单挑一桶噻。
0: 包了你个牌。啊，你看没看包了。
1: 哎，口子冷的又摸个出来了。哎，出来，
2: 别，玩的是血战到底，懂吗？
5: 孙大哥说的对，血战到底。
9: 抓牌，
1: 接着打，
6: 血流成河。
1: 哎，姓黄的，出来！
9: 姓黄的，
1: 出来！出来！
0: 啊，外边怎么回事？
1: 姓黄的，你不出来！我哪个晓得哪个回事呢？那个独立云姓黄的又不止我一个。
0: 姑娘，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看。

1: 慢慢说，慢慢说。
2: 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养了姓黄的出来，俺非捉他狗日了不可。
3: 不是，等会儿，您消消气儿，有什么话啊，慢慢说。
1: 你问他姓黄的啊，看他有没有脸说出口。
4: 出来！
1: 安静点，安静点啊！ 我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
4: 你养了姓黄的，拍着良心问问他自己，他还算个人吗？俺让玉秀好心去请他，准备用羊羔肉犒劳他，这混蛋反过头来，黄花大姑娘啊，硬是给糟蹋了。你让他今后咋活，咋见人呢？
1: 意思是，黄连长欺负了玉秀，
4: 连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你们独立营贴出告示说，爱国家、爱百姓，凡有调戏、奸污妇女者，一律枪崩。俺不是想要他的命，俺只想做下这畜生的烂爪子。
1: 那条色狼今后再也不能祸害人。乡亲们，您放心，我们承诺过大家，驻扎期间有违反军纪者，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姑息养奸。我们说到做到。你们，把骚鸡公绑了。
5: 啥？
1: 绑了。
5: 秀，看看谁来了。啊，吉祥哥。哎，你别在家我。你们快坐呀。哎，秀，你看看，这是俺刚领的装备，咋样？这枪你见过吗？啊？哎，对了，来，俺给你敬个礼，你看看我像不像个军人？咋样？像不像个军人啊？
4: 咋了？咋哭了？你不是同意俺当兵吗？嗨，这不是舍不得你走吗？你上俺家来弄啥？出去！
5: 俺是来看秀呢。
4: 俺可是跟你爹娘都说好了，你要是去当兵，咱两家的婚事就黄菜。
5: 俺于笑从此就和你没有关系。叔，这三水区杀敌报国，这是俺们年轻人义不容辞的选择。你看，这婚事不成，再也不能成仇家呀。
1: 驴草里伸出个马脸，你给我出去！哎，叔，
5: 去，出去！
1: 不是，叔，
5: 出去！
1: 你听，哎，
5: 叔，
1: 你以为俺心里真的放得下秀吗？我这心里跟刀绞一样的难受。
4: 要不是遇见川军了，啊，他们既打日本人，对老百姓又好，好个屁！刚来的时候还装的人模狗样的，现在还不是狼尾巴露出来了？
2: 不能说，
4: 有啥不能的？俺已经告他们营部了，要是不干俺说法，俺喊老万就他们一碗。
1: 这到底咋回事？
2: 爹。
4: 千万不能说，
1: 咋不能说呀？俺就是让这兔崽子知道知道，他要投奔的川军，都是晒个啥样的鳖孙货色。爹，
2: 俺求你了，你要是告诉三水哥，那俺就不活了。
1: 秀，起来，起来，快起来呀！ 来，跟哥说，到底咋回事？你们说呀！你要崩了他，他要崩了他。

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是谁。他是谁呀、啊？啊，他是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是谁？他是我们一起出船的兄弟，一起经过水火考验的生死兄弟。你要崩了他，老子先崩了你！你不去试试看？
1: 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调戏奸淫妇女一律处决。既然咱们说了就必须做到，要不然老百姓会认为咱们是满嘴喷粪。
0: 你刚才那句话，小子，也就是贴个狗皮膏药而已，只能吓唬那些穷货。就犯了这点小事，你就忍心下这个毒手吗？男人们好色，天经地义，只要犯死罪。嗯，再说他没有糟蹋人家玉秀，只是摸了一把奶子。
1: 希望你别袒护他。
2: 泥娃子，半拉头你都可以不杀，你骚君毕竟是咱们弟兄啊，不能说杀就杀呀。
0: 云长，不看他身边看浮面吗？都是一些出来打仗的生死兄弟，你这人情味都没有，你还像人吗？
1: 是了，
0: 你怎么这？
1: 不跟我谈人情，老子比你们土匪。曹继光，今天咱们到山东来是干嘛的？是来杀鬼子来的，不是来调戏妇女的。今天敢调戏妇女，
0: 明天就敢强奸妇女。
1: 如果这么做的话，咱们跟鬼子有什么区别？你这么做，不简简单单的是耍流氓，
0: 你是在玷污我们四川人的人格，毁咱们川军的荣誉。
1: 今后都这么做的话，
0: 咱们怎么有脸在人家韩家寨待下去？你说。
3: 哦，离了张屠夫，就他妈非得吃带毛的猪啊！没有了韩家寨，还有孙家寨，大不了老子们一走了之。
0: 放屁！像这种欺男霸女的部队，走到哪里人家都不欢迎。
1: 准备后事吧。
4: 鬼影儿嘞！老子看出来了，他哥儿只是非要我的命，摸一把就死，那老子死了好多回了。
0: 闭嘴！管不住裤裆的东西，老子也恨不得一刀剐了你！
3: 他说自己最会耍女人了，就耍成这个屁样。有本事睡人家玉秀，别让他爹拿着杀猪刀来追着你到处跑啊！
0: 你就是那个骚子把你害的，自己要管住自己嘛！你看我跟那个田幺妹耍朋友耍那么久，你受得了？
3: 烂寡妇哪是姑娘？成天把他当成一个天仙来看，
4: 想让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要说耍女人，他哥儿子比哪个耍的都欢。
1: 你不会是说敏娃子跟方琴吧？
4: 眉来眼去，竟拿我们当瞎子。
3: 你说的又是屁话，你有本事也找个小媳妇儿给你爹辈子洗衣服啊。人家那是感情，你呢？你这是流氓！告诉你啊，你再也不许动这良家闺女，除非你自己愿意，不然怎么死你都不知道。
4: 老大，你说的这些我都晓得，但是我又不晓得哪个回事，我一看到女的。就有时候就走不动路。
0: 哎呀呀呀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眼下来了吧？哎，明娃子官最大，有生死大权。他那个脾气，我们又是不晓得。万一他一气之下把曹继光硬是当鸡杀了，哪个都扶不住，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孙老，我不说了吗？要崩就先崩了他。
0: 哎呀，那是在抬杠。
2: 你相信啊？
3: 那你已经糊上了墙，不让你吃点皮。

0: 他爹成天在喊着要娶你的狗爪子，那得给他拿去啊！老大，要断刺啊！给你个教训，让你长长记性，不然老乡们这一关也过不了。老大，拉哪个得行哦？你给我断了刺，我哪个打枪？我以后哪个杀鬼子吧？
1: 又不是全剁还是流死个？一会吃喝拉撒啊，听指头开枪不受影响。我就不听明光子，看着他满手是血的这个手指头。
0: 孙老哥，也不是你的孙老哥了，我会豁出去的。

1: 你是自个儿来，还是让弟兄们帮忙？老大，我想的以后弟兄们都是为我好，干了这种事情，我嘴上跟心头还是恼火。
0: 我就纳了闷儿啊，你当初就是为了玩女人才让人大缠了裤裆的，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啊？老大。
1: 我也后悔，我也恨自己啊！今天我一定给你和兄弟们一个交代，我自己来。

0: 这些年，咱韩家寨可是没少驻扎部队，像这样调戏妇女、胡作非为的事儿屡见不鲜。出了事儿，哪个长官不是百般袒护？相比之下，川军独立营军纪严明，真是难得呀。
1: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一支打鬼子的好部队的。那个黄连长侮辱了玉秀，固然造孽不可饶恕，可李营长为此枪毙他。
0: 依族长之意呢？
1: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大敌当前，可以恳请李营长给那个黄连长一个戴罪杀敌立功的机会。人家有军纪，我们讲人情嘛，啊！
2: 已经处罚过了，您过目。
3: 站！这什么呀？
4: 骚军翁的手指头。
3: 我们居然把骚军翁的手指头给剁了。小谭，
5: 到！
3: 快快快，给骚军翁包扎一下去！给骚军翁去包扎一下。
5: 是。
3: 去。
4: 又想装菩萨？你不是非要取他的脑壳吗？
5: 他断一个手指头，不是便宜他了吗？
3: 我真想逼他吗？我是给他一个下马威。

真要军法处要处置他，那是立即执行，能行的吗？我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训，能够将功补过，能够戴罪立功。我们现在是军队，不是袍哥会呀、啊。

0: 死，到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起不到根本作用的。
1: 按照你的说法，那不是糊弄老百姓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军民关系本身就是相互的，我们敬人家一尺，人家敬我们一丈，我们只要把军法处的这个告示一张出去，那人家自然就会平了民愤，反过头来他们还劝我们枪下留人。只有这样，骚金翁才会知道自己错了，他才会知道自己伤害了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从心底才能幡然悔悟，知道吗？
2: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个办法好是好，老百姓会不会枪下留人呢？
0: 行了行了，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费那么多唾沫心思干嘛呀？你说呢，老孙？
3: 你狗儿的早年遇上，我也不会让兄弟受这个断指之苦的。
0: 我告诉你，要真为兄弟好，这个真相你就瞒下来，不要告诉他。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敲一下警钟，让他知道破坏了军民关系，这就是下场。
3: 好，只要不敲兄弟的脑壳，我就依你这回，我不跟你计较。
0: 赶紧拿走，拿走，拿走。

0: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

0: 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0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东北超燃情开赛，8城市歌声相邀。

0: 老大，他开了吗？啊？
1: 血止住了吗？
0: 幸亏小谭，想要不然老子这两滴血就流干了。
1: 瞧你那个熊样，砍头也不过是碗大的吧？就断了个手指头，就成这副德行了。
0: 老大，他那个时候，伤过了吗？

0: 他不听，处决你的告示已经贴出去了。
1: 穿一条裤儿的话，老子就死定了。老大，我们十多年的兄弟啊，我对你比对亲妈的儿子还要好啊！出川的时候，明娃子夺了你的兵权。
0: 是我带着兄弟们老死排挤他的，我一转眼就帮他说话，是兄弟死命。你这别啰嗦了，事到如今你说什么都没用了。狠着心肠要敲你的脑壳，是为了给那些管不住裤裆的兄弟们长长记性。
1: 好了，黄泉路上不好走，你想吃啥想喝啥，你尽管说出来。饿死鬼可不好当吧？哎呀，你现在要吃啥子？你吃人肉我都给你弄。你爬！孟老汉，老子算是看出来了。 他是生死兄弟，都是你们伙食人，见死不救，无情无义。我上去我对你们不薄，你们可以这样子对吧？我黄泉情愿忘了。

0: 娘，你还忙活啥呢？您身子骨还没好利索，该早点歇着。
1: 再次出啥事儿了？哀家还护得让人摁手印儿。
0: 川军独立营的一个连长糟蹋了玉箫，我们独立营倒是不含糊，非要崩了这个连长给乡亲们赔罪。 老族长是想让乡亲们去给川军求个情，饶了这个王八蛋。嗨，
1: 这种没皮没脸的人，留他干什么呀？饶他一命呢？
0: 说是留他一条命，让他上战场去杀日本鬼子，以此赎罪。您还不知道呢，他们连巴拉头那样的恶匪都不让杀，还指望着靠他们去杀日本鬼子，我老糊涂了。嗯。
1: 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件衣服吧，你看让耗子咬得像什么？补了补，啊，看。
2: 娘，
1: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给翻出来了？俺跟您说过，我不会再穿它了。自从寨子里来了军队呀，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痒痒了，想回军队了。
0: 你看那是什么？娘，俺给您发过誓，这辈子我不会再去当兵了。
1: 可眼下，日本鬼子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0: 那跟俺也没关系，谁爱打谁打去。 你别看川军独立营在那儿闹得挺欢实，又是招兵，又是买马的，最后啊，还是跟俺当年下场一样，你就是打了胜仗，国民党也要投降。

0: 他们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压根儿就不会真心抗战，很早就死心了。娘，俺就想守着您，孝敬您，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
1: 你姑母这这次是不是真的打日抗战呢？
2: 蒋介石这个孬孙，狗改不了吃屎。
3: 处决骚鸡公的告示都贴出去了。
4: 按你的吩咐，站里站外都贴遍了。
3: 乡亲们有什么反应没有？
4: 为乡亲们出了口恶气，他们当然很高兴，还夸咱们独立营军纪严明呢。嗯，
3: 那就好。怎么了，
5: 林营长？不好了，三水在金密室被孙福营让给绑了。
3: 啊？怎么回事？
5: 告示贴出来说黄连长调戏了玉秀，三水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把黄连长一枪给毙了。
6: 这不是瞎扯淡吗？他新兵蛋子凑什么热闹？
5: 玉秀是他相好的。
6: 玉秀是三水的相好？
5: 啊？
6: 开什么玩笑？
7: 你个孬孙啊！你还抗日军人呢你？连长，你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6: 俺跟玉秀好这么些年，俺手都没拉一次。
7: 你个狗东西，张牙舞爪摸他身子，你算什么东西？
6: 俺今天不废了你，
7: 俺咽不下这口气。
6: 孙营长，你甭护着他，俺今天不废了他，
7: 这事儿不算完。
8: 你疯了你！不要说话，甚至把你军籍给开喽！
7: 开除就开除！
6: 你们这帮兵痞子流氓在一起，
7: 俺这兵不当也罢。
9: 你别太过分了，扫鸡公手指都剁了，你还怎么着？
7: 断了也不行。
10: 你还反了你？找一个新兵不容易，拉出去。哦，再见再见。
7: 三水，
3: 你要干什么呀？
6: 林营长，俺本来以为还找到了一支打日本人、保护咱国家、保护咱老百姓的部队，可你们干的这是啥事儿啊？俺羞于跟你们在一起。
11: 哎，三水，说啥？
7: 躲开！
11: 三水，
3: 看见了，你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这么做，简直是把我们川军的形象全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11: 你龟儿子就是中了八路军的毒，搞啥子军民关系？要是一来韩家寨，就来个下马威。现在还不是我们说啥子就啥子，何必在这装模作样的？严明啥子军纪啊？老子看出来了，你就是黑心，整我们这些兄弟。
3: 看来你小子是鸭子死了嘴巴硬。好，那你就等死吧。
8: 林长，
3: 老组长，您怎么来了？
12: 林长，老夫登门打扰啊，是专为黄连长求情的。
3: 求情？
12: 虽说黄连长做下了混蛋之事，伤了百姓们的心啊，可看到你们独立营绝不姑息，军纪严明举措，老夫大为钦佩啊。为此，是代表全寨百姓，恳请连长手下留情，放黄连长一条生路。只要他今后真心悔改，全心打鬼子立功，他所犯下的逆行一笔勾销，既往不咎。这是老夫亲自写下的求情书，上面有百姓的手印，请连长收下。
3: 不行，这黄连长啊，违反了军纪，我必须得处罚。 这件事儿你就不要再说了。
12: 李连长，你不必固执啊，这上面的手印都是代表了我们全寨百姓的心意啊。我们韩家寨自古到今民风淳朴，武力有成，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机能遇到你们这样远道而来真心打鬼子的队伍，也算是我们的福分了。老夫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讲军法，我们有人情，也算有容乃大，以德报恩吧。你必须收下。

0: 老族长，谢谢你们不杀之恩，我黄承畴一定痛改前非，好生杀鬼子。谢谢乡亲们的大恩大德，知道吗？谢谢乡亲们大恩大德。
1: 老族长，你这么做呀，实在让我们很惭愧啊。这件事儿啊，林长就到此结束了。
0: 不要为这个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后你用得着百姓的地方，你尽管吩咐啊。好，老夫告辞啊。
2: 我去送送你。
0: 不，林长军务繁忙，请留步啊，请留步。
2: 放心，送送。
0: 我去送去。
2: 林麻子，这还真被你说中了。扫地工。 你现在看到了吧？啊，什么叫做军民关系？你说说你自己做的事儿有多混蛋吧？人家好心给你送吃的，你居然把手伸到人家女儿那儿去了，你还是人吗？自己看看吧。明天一早，带着你这根断指头，等我们道歉。要是人家不依不饶的话。 我一样还会处罚你，
3: 下面就看你的了啊。

0: 三婶怎么样？
1: 谁的女人受了侮辱啊，心里都不会好受的。过几天吧，等她心情平复了，我再想办法劝劝她，让她回部队。

0: 哎，对了，这个赵大叔你熟悉吗？
1: 三水跟那是邻居，咋了？想让他教大刀？哎呀，这些山匪啊都是徒有虚名，那刀耍的不怎么样。我先请他出来给他们教一下。哎呀，我劝你啊，还是断了这念头吧。
0: 怎么呢？
1: 你们来韩家寨之前啊，我在姚家镇就挑头干了个大刀队，我是求爷爷告奶奶。 几次请他，都被他骂出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呢？他就是个怪人，哎，心里只想着孝敬他老母亲，哎，现在国难当头了，大字不识的都知道参军报国，可是他呢，还跟没事人似的，真不知道他这大英雄是怎么来的。哎，对了，有件事儿我想问你啊，你说你们这韩家寨这男主人一般都姓韩，他怎么姓赵呢？
1: 他是个外来户。
0: 4年前啊，
1: 才到这韩家寨的。其实赵大叔是个孤儿，这韩奶奶是他原来营长的母亲。
0: 营长的母亲？
1: 这要说起来，33年，长城抗战，他们29军突围的时候，营长双腿被炸断了，死活不下阵地，还逼着他带着兄弟们先撤。赵大叔是死活不同意啊，他们营长就以死相逼，赵大叔没办法，含泪答应了。 他们营长就托付他，希望日后赵大叔能够到韩家寨安家落户，来照顾他孤身一人的母亲，替他尽孝。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求和，跟日本人签订了这塘沽协定，赵大叔一气之下就脱了军装离开部队，到韩家寨跪地认母，从此啊，他们就相依为命了。
0: 这么说我也请不动。
1: 我看难，我们当初提出那么丰厚的条件。
0: 都被他冷眼拒绝了。你说，如果我找一下老族长呢？
1: 请谁都没用。那
0: 也不一定。他既然这么孝敬他的老母亲，那你说我偷偷的跟他母亲说一下，没准这事就差不多了。
1: 我咋就没想到呢？还是你主意多。
0: 哼。唉，大孝子。

0: 你是找我儿子怀金的吧？他刚出去，
1: 老奶奶
0: 帮我买药去了。
1: 我是专门啊来看您的。
2: 哎，就不敢，不敢，不敢，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您坐下，您坐下。老奶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国捐躯了，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刚才这三个响头啊，是带我们这些活着的军人替他给您磕的。
0: 哎呀，这个呀，这是老黄历了。快吧，快坐下，快坐下。哎，歇会儿。
1: 那个，我们给您捎了点东西。老奶奶，这点东西和钱呢，是我们全体官兵的一点心意。你要收下啊！您收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1: 哎呀，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您儿子为国捐躯是英雄楷模，这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务必要收下。
0: 你就拿走吧，你就是拿多少钱来，啊，我儿子怀金啊也不会上你们部队去交大刀的。
1: 您怎么知道我们是来请他交大刀的？
0: 你看，你个当兵的，又不是我儿子，也不是孙子，买了这么多东西来孝敬我，不就是因为我怀金儿子那点本事吗？你呀，就是拿个金山银山来呀，他也不会去给你们交大刀的。
1: 老奶奶，怀金那曾经是威名远扬的29军的大刀英雄，那这个时候不正好是报效国家的时机吗？
0: 我也不瞒你了。4年了，他连大刀都没摸过，他怎么教你们去啊？
1: 这又是为什么呀？哎，
0: 伤心了。
1: 伤心了？
0: 哎，上政府的当了。
1: 上政府的当？
0: 那个时候啊，在长城上，我儿子带着怀金打得好好的，哎，他让停了，那个政府啊，还刚给日本人求和，道歉。你说这像话吗？啊，我们那些死的人是不是冤呢？啊，他不是怕死，他不是不愿意给国家出力，他怕国民党卖国。你走吧，怀金说了，别看你们现在这么火慌啊，到时候啊也像他们一样的下场。
1: 老奶奶。现在的国民政府和从前不一样了。
0: 哎，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娘，走得急，忘了拿钱了。
0: 哎，真是。
3: 娘。
0: 嗯。
3: 他来找你做什么？
0: 嗨，是找你来教他们大刀的。
3: 你认错人了吧？我哪会耍大刀啊！
1: 哎，您就是赵怀金赵大叔吧？嗯，
4: 我是45军独立营的，
1: 我叫李德明，营长。
3: 你就是川军独立营的李营长
1: 啊？
3: 我说你们这些四川人瞎闹腾啥啊？吃饱了撑的？
1: 不是，这不出来抗日来了吗？
3: 谁叫你们打了？
1: 不是现在。这么危难的时候，鬼子都快打到曲阜了，您不知道啊？
3: 知道有个屁用！那31年小鬼子就占领了东三省，这么些年了，你见谁打去了？啊！33年俺们倒是在长征跟小鬼子实打实的干了一仗，最后怎么样？你还不是乖乖的给人家磕头求饶？不是俺跟你们泼冷水，那国民党就会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压根没胆子跟小鬼子去硬碰硬。
1: 一看您这就是不看报，
3: 俺大字不识一个，看的哪门子报？我就知道那韩福渠的部下都跑光了，你没有关老爷的命令，哪个小酒馆敢跑啊？
1: 是是是，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就下达政令了，这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一律联合起来抗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保家之责。
3: 你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联起手来了？
1: 啊，
3: 他们两个可是天生的血仇冤家，怎么会？
1: 这不是为了救国吗？您敢在山西，我们北路川军那就和共产党联起手来跟鬼子干了一仗。
3: 这么说，是俺猜错了。
1: 国民政府这回正调铁心抗战了。要不真是为了抗战，您说我们北路川军干嘛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从山西赶到山东来呀？不就是希望联合一切的有生力量跟鬼子干吗？赵大叔，您知道，您曾经是大刀英雄，二十九军曾经也是威名远扬。我们想借这次休整的机会，请您出山给我们好好教一教。你说万一将来碰到鬼子？ 真干起来，咱也不至于吃那么大的亏呀。您说呢？
4: 娘，您听见了吗？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了，这回八成是要狠狠收拾小日本鬼子了。
1: 听见了，
4: 海清大哥，山阴的弟兄们，你们听见了？

0: 整整四年了，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我们终于可以杀小鬼子了。
1: 围巾大哥呀，围巾大哥，三阴的兄弟们，
0: 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

0: 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0: 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你要是敢动我的土地，我就把你砍了！
1: 种庄稼的人，那就是命根子。
2: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3: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看一下，
1: 多喝点多喝。
0: 大刀哥，能请你这个大刀英雄来做我们大刀队的教练，是我们三生有幸了啊！来，这一杯，我就代表兄弟们，当是拜师酒了。来，敬你。来，
2: 这千防万应呀，还是当兵的最透脾气。四年了，今天最开心，看见诸位长官，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部队，跟那些生死弟兄们在一起。
3: 哎，哎，来来来，干不干？
0: 哎，
3: 干不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

0: 齐爷，咱这受着哪门子苦啊？啊？要钱没钱，要服装没服装的，
1: 连武器都不给咱，咱们跟他们吃糠咽菜没招没落的，算哪门子投靠啊？依我看，还不如投靠日本人呢。
2: 你要再敢满嘴放屁，小心我砍掉你脑袋当尿壶。他小鬼子就给我一座金山，老子也绝不当狗汉奸。你给我记住，在这世上谁都能出卖，就是不能出卖老祖宗。
0: 可咱们弟兄们是铁了心跟他们打鬼的
1: 啊，他们拿爷当过人吗？您是红墙会的大舵主，过去谁敢给您脸色看呢？这个王八蛋孙和没事就敢指着鼻子骂您，找机会非拿枪崩了他不可。
2: 坐下，坐下。我就是想讨个名号，入了川军，什么条件不答应我都可以。营长已经向我保证了，把那个赵大刀找来给咱们大刀队当教头。
1: 哪个赵大刀啊？
2: 就是国军那个大刀英雄啊。
1: 他
2: 当初咱们找他的时候没少费功夫，可这小子从来没给过我好脸。我要不是尊敬他是杀鬼子的英雄，我早就把他给灭了。
1: 您要是早参加国军呢，现在至少应该是个营长。哎，当年巨虎堂的二当家的常贵三儿，现在都混成团长了，还是什么曲阜的守城司令。
2: 这他妈有奶就是娘的王八蛋，现在还真有点骨气。别的人都跑了，只有他敢梗着脖子守住曲阜。就凭这一点，日后我要见了他，也要好好的敬他一杯。都骂我心狠手辣，是个混世魔王。这回我让世上人好好看看，老子一点不缺中国人的骨气。什么救国救民啊，在我这儿通通扯淡。我就认一个死理，堂堂的中国人不能让小日本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你给我听好了啊，打鬼子我是打定了，只要竖起了川军大刀队的旗子，从此我就跟鬼子拼到底了。
3: 啊，来，哎呀，
4: 哦，对了，那个赵大叔，听说这个八路头爷请你出山，想让你教过他们大刀。
5: 嗯，有这么回事儿？你说我能答应吗？我要是教他们耍大刀，那不是帮着恶匪祸害老百姓吗？
4: 你看这些天呢，这孙老哥把他们全部拢在了这个关帝庙，条件又差，又吃糠咽菜的。那要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想打鬼子的决心，他们能吃得了这个苦？就八老头那种做惯了山大王的，那不早炸了锅了？
5: 孙老哥，看不出来你这个粗人还能想出这种招，难怪你们四川人不长个嘛，都是让这丑心眼给压的。
4: 你说这话说我就不爱听了啊！我们个子矮吗？不比你矮吗？
5: 是是是，你们几个个倒是不矮，可看看你们手下带的那些兵啊，那站起来还没麻袋高，跟小鬼子也差不多。
6: 我告诉你，我手下那帮弟兄打仗可不怂，别瞧不起我们四川人啊！哎，
7: 这是干什么？
5: 开个玩笑嘛！看见你们就像亲兄弟似的。
6: 开啥子玩笑？瞎开啥子玩笑吗？哎，你们喝，不喝了。
5: 啊，这猴子屁股还摸不成了。
7: 哎，甭管，不要跟他借小兵。
4: 这三连长啊，就这脾气，他自己老说四川人，可是人家一说四川人呢，他就跟人急。

0: 这他妈什么狗食啊！连狗都不吃！秦爷，带兄弟们走吧！我这就叫兄弟们走！
1: 站住！回来。

0: 就这样，别管他。啊！教我们练大刀，绝不会亏待你兄弟的。你要多少报酬，你开个价。这孙老哥骂人真是不带脏字儿啊！老子要是为了钱，早就在土匪窝里当二当家了，还用得着受穷等到现在？
1: 哎，你们独立要真是有钱没地方花，赶紧去姚家镇的铁匠铺多打些大刀片子回来。嗯，
2: 这样，你给我们说说具体什么尺寸呐、啊、什么的，你给我们说说啊。回头我叫人办。嗯，这刀重4斤，全长3尺，刃长呢2尺3寸，最宽处2寸2分，最窄处1寸1分，嗯，背宽2寸，刀尾带环，就这。
1: 记得真清楚，您真不愧是大刀英雄啊！名副其实。哎，赵大叔，您这大刀是怎么练成的？啊，
3: 林长，你这个一口一个赵大叔的，俺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1: 俺这有那么老吗？啊？
0: 俺这就那么老吗？不老不老，告诉你们，俺今天正好刚满39岁。今天是您的生日啊！喝了你们的酒，也算是替俺庆生了。谢谢。
4: 哎，这个，39真看不出来。哎呀！
0: 林长，4年了，俺兄弟俩每天都要唠上几句。要不是为了俺当年给你发过的誓，孝敬俺娘，替俺娘养老送终，俺真想把俺老娘托付给乡亲们去照顾，俺跟着川军去打鬼子。 俺不能那么做，俺得守着俺娘。今儿俺高兴，啥也不说了。俺给你唱唱咱29军的军歌，每次一唱这歌，就能看见你和兄弟们生龙活虎的模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兄弟。

0: 选你队友啦。
1: 队长，队长，
0: 你们他妈的耳朵里在塞驴毛了，不听老子的口令是不是？不是我说你们的，你们这些山匪恶霸的一身的匪气也好好的改改了，入了川军，要按照军中的规矩来办，不听老子的指挥，别怪老子的枪子不长眼。不行，出来比试比试。
2: 苏大哥，七，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
3: 还认得老子不？
2: 认识，连长。当初为了请这位刀爷出山，我把我们红枪会二当家的位置都给他腾出来了。
3: 你当初也是瞎了眼，咱本不是一路人，怎么可能鬼一个扛的？现如今你投奔了川军杀鬼子，那叫走了正道。俺不用你掏钱，照样教你们耍大刀。
2: 这个你爷明白。
0: 别他妈的一口一个爷的，现在入了川军的大刀队，过是你们身上那些江湖气气要好好的收一收了，好好的立功赎罪。等赶走了小日本，老乡们会记住你们的好的。
2: 那是，爷能不清楚吗？嗯哼，啊，说惯了。
4: 啊，那咱们您看看，这都行不行？
3: 行，一个个威武彪悍，还真是练大刀的料。你们大家都是真心要去杀鬼子吗？
5: 我们大家都听七爷的，七爷杀谁，我们就跟着杀谁。
0: 你肩膀上扛的是猪头啊，白吃粮食乱拉粪，就没有自己的铁主意啊？
6: 俺们也不想当亡国奴啊。可狗日的小鬼子太操蛋了，咱要不给他点颜色，砍他几个脑袋，他不知道马王爷能长几只眼。
3: 这也是说了句人话。李营长讲了，现在是全民抗战，不管你们以前干过什么，只要真心杀鬼子，他就是好汉。大家打起精神，拿出吃奶的力气，好好练，练好了俺这一招啊，狠狠宰他狗日小鬼子。明白吗？
7: 明白。
3: 那有气无力的，明白吗？
8: 明白。
3: 哎，李营长，不是还有些川军士兵跟着学大刀吗？人呢？
4: 那来了，
3: 快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做什么？磨蹭什么？那山匪恶霸都比你们守时。哎呀，老大，兄弟们一听到说跟这帮山匪一起练大刀，都有情绪，不想练啊！去去去去去！一溜，都打起精神来。虽说他们是山匪恶霸下三滥，可他们整天也嚷嚷着要打鬼子，抡起大刀来不一定比咱们差。以后你们谁再敢给我磨洋工的话，休怪老子翻脸！都听见了吧？
2: 少叔，您看看怎么样？
3: 李营长啊，算了吧，还是让他们都回去吧。
2: 怎么了？
3: 这没法教啊！
0: 这怎么可怜，精挑细选出来，怎么没法教？
3: 说你们手下当兵的都这么身单力薄，能不能再挑点身强力壮的？
2: 不是，这个您有所不知，他们都是拼刺刀的高手。
3: 李营长，嗯，这胡子眉毛他两码子事儿，练大刀，你们得有这个身码。这大刀之身的法宝是什么？玩的就是力气。那行话说得好嘛，一力压十技。你抡不动大刀，你砍不了小鬼子脑袋，你再好的架势他都是白搭。不是敢说你们四川人，
1: 压根儿就不是练大刀的料。
7: 别说什么四子，川浩子也不是温珠子。我跟你说，瘦是瘦，有肌肉，力气不比你小。
1: 对头，
3: 这还飙上价了。孟连长，一看你那身子骨就知道那细胳膊细腿的，你跟我比什么？
7: 来，要不要试试？嗯，
8: 告一号啊。
0: 你的山中大汉未必就能够比得了他们。
3: 那比试比试，
7: 比试比试。
8: 这样这样这样，嗯，给我一个面子啊！您呢，就成全了孟连长，比划比划。
6: 哎，比一下比一下，是吧？啊，比一下，
7: 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预备，来吧！
3: 好，好，那俺可是有言在先啊！说是把孟连长的腕子掰折了，可别我赵怀金欺负人。我捏软柿子啊，
6: 对头。
8: 赵大人，您还真别这么说啊，我们孟连长可有个外号，叫做气死牛。
7: 准备好了没有？
8: 好了。
7: 预备，开始。
1: 孟家呀，松球。
7: 加油，
1: 松气！你小子还挺能对付的。
7: 松气，使劲，使劲，松气，加油！
1: 站着，站
7: 着，哎，站着，使劲，松气，使劲。
3: 哎呀，真是让大家看笑话了！哎，这四年没耍大刀了，力气都废了。
8: 哎，孟连长，您这个现在不光是气死牛啊，还气死大刀英雄。
6: 对头，对头，对头。
3: 孟连长，好样的！哎，要是你手下这当兵的都像你这么有力气，练出大刀来，那小鬼子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
8: 不瞒您说。这手下的兵啊，都跟孟连长差不多。哎，
3: 那就中，那就中。嗯，行，那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练大刀的要诀是啥。
7: 好，好，大家原地坐下。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7: 把等词搬过来。
9: 喂，旅长，我是少军，有什么指示？
10: 刚刚接到司令部命令，日军已经到达曲阜，命令你部立即通知独令先锋营李德明部停止休整，火速增援，到达指定地点加入守城预备队。
9: 是。
10: 另外告诉李德明，到达曲阜后立即与守城司令官常冠三取得联系，服从常冠三部的调遣和指挥。
9: 明白。
3: 这说起来啊，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还是得了江湖武功高手的真传。河北沧州有两名耍大刀的名家，一个叫马凤图，一个叫马英图，那是俺们二十九军大刀功夫最早的师傅，你们都知道吧？剑谱上的破风八招，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就是在这个破风八招的基础上，根据实战的需要改进而成。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招。我给大家演示演示。就这，干净利落，简单明了。
6: 就这个，就这个，还要去破鬼子的刺刀，还看鬼子的脑壳。哎呀，我看鬼子脑壳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都看不懂。
1: 闭嘴！
11: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真功，就这两下子，我吃奶的时候就会。
3: 俺知道，让大家失望了，啊。想着俺们二十九军的刀法是多花哨多难耍，就这么简单。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招，俺们当年就是刀刀都能砍下小鬼子的脑袋。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2: 刀快不怕脖子粗，小鬼子都是猪头，生来就是挨刀杀的。
6: 小鬼子拼刺掏钱都退了子弹的。
13: 对，
3: 不对，都不对。我告诉你们吧，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俺们不怕死。你想想，那战场上跟一群不怕死的二球兵杀，你能捞着啥好处？两枪相遇，勇者胜。
14: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吧？老子可领教过，小鬼子比你刺刀来，更是不怕死啊。
3: 孙老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是，小鬼子战场上拼起刺刀来是不怕死，可他们到底怕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吧，小鬼子最怕什么？最怕掉脑袋。
7: 你这就矛盾了嘛，他死都不怕，还怕掉脑壳？
6: 是的。
3: 穆连长，这刚开始俺也纳闷啊，跟小鬼子在战场上肉搏抡大刀，小鬼子拼刺刀那狠劲儿，那真是刀刀致命啊。俺们29军一开始可是吃了不少的亏，可只要你砍下狗子的第一颗脑袋，小鬼子的脸立马就绿了，两腿发软，浑身没劲儿啊，拼刺刀的狠劲儿也没了，由着你使劲砍。俺们营长就想啊，这小鬼子是真怕掉脑袋，那往后打仗，你飞机大炮怎么的轰，咱们就是躲着不出来，专等着小鬼子上来，咱们抡大刀砍他脑袋，试了多少回还真灵。后来俺们上峰说，那小鬼子他是迷信，他是怕掉了脑袋啊，下辈子他没法转世投胎，这就是俺们大刀制胜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吧？明白了。
8: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13: 明白了。
8: 好，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是我们29军的大刀英雄们，我们的前辈们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经验，将来碰到鬼子，咱们不要砍他的胳膊，也不砍他的腿，专照他们的脑袋上砍，听见没有？
13: 听见。
8: 好，赵大哥，准备上课吧。
3: 好，
8: 全起！
15: 是，
16: 起！
17: 预备，
18: 来，
19: 预备。

0: 小杨，地图翻译好了吗？
1: 熬了一宿，总算是翻译完了。这下理应让他们再看地图就方便多了。嗯，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小日本那么可恨，你怎么想到要学日语呢？还不是俺爹逼的，俺们家大染坊生意越做越大。
2: 俺爹害怕跟日本人交往，吃亏，所以就让俺学日语了。没想到误打误撞，在这儿用上了。<笑>
3: 给侦察员学外语，真是难为你了。哎呀，
1: 别提这些川军士兵了，摆起龙门阵，他们是一个顶俩，可论起学习啊，那就是黑瞎子掰棒子，不挨一个丢一个。<笑>
0: 报告，请进。
3: 什么事儿？
0: 李营长指导位，他去绵长组织士兵作战训练去了。你是？
3: 我是38旅733团，团部的通讯兵，奉长官之令，转达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啊，
0: 我是营部文书，电令交给我就行了。
3: 不，长官吩咐，军令紧急，必须亲自交到李营长手里。
0: 好，小杨，待会儿乡亲们给战士送洗好的衣服，你帮我收一下。
3: 好的。
0: 走吧。
3: 轮到，轮到，轮到，开枪！伟大的，轮到，杀枪！伟大的，部队部，轮到，李营长，这就是我们李营长。报告李营长，38旅733团少团长派我转达司令部紧急电令。
4: 3年前的电令，由于你没有通讯条件，转格途中耽搁了时间。另外，少团长要我转告你，到达齐湖县城后，马上与守城司令长冠三联系，服从长司令，调遣指挥。
5: 长冠三，知道了，去吧。干嘛要听他的？他怎么？
3: 班长。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

0: 肝阳，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

0: 成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0: 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间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这老子他妈听得正过瘾呢。
1: 张司令，去去去去。司令，
2: 你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我告诉你，就是城外的十二军全跑光了，川军独立营怕死不敢来增援，老子也要坚守到底，绝不能当流寇。我不能不顾曲阜的老百姓的死活。
1: 卑职十分敬佩您坚持守城的英雄豪举，可是您不能因为市民送给你几个牌匾，给您戴了几个高帽子，您就冲昏了头脑。靠咱仅仅一个团的兵力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老百姓也只能落个南京屠城的下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望你司令您三思慎行。

0: 你去吧，我是哑巴吃黄豆，心里有数。
1: 不干，请进。
0: 哎呦，贵客，里边请，里边请。
2: 幸会，幸会。
0: 来，坐。上茶。
1: 是。
0: 洪会长，别来无恙啊。

0: 你们这可是为难俺了，俺知道，大刀对徐耀，可是俺跟你们出去守城打仗，俺家里面80岁老母亲谁照顾？你托付给乡亲们帮衬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也不算是理由吧？你咋这样没血性？
1: 不行，不行，说啥也不行。
0: 那就谢过老子不客气了，不信我立马叫人把你给绑了。
2: 你把老子绑了，老子也不跟你走。
0: 是老哥，别这么说。赵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跟老组长啊，好好商量一下，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替你照顾母亲，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给你一些赡养的费用。你这样不就经常可以帮帮我们大刀队吗？啊，
3: 不重不重，不亲自给俺老娘养老送终，俺绝不离开韩家寨半个血印子。喂。
0: 李耀小的，这伙势力提了一兄弟伙报仇的机会啊！哼，
4: 他要小的就对了。我看啊，他也是好德兄一根葱。一到关键时刻啊，就你们怕死球。
0: 长安，我赵维金怕死，不是俺小瞧你们，把你们几个胆子加起来，也赶不上俺。要不是为了报答俺营长。 俺早就拼死在战场上了。
4: 你说的说你们营长，把收拾来听听。你们是不知道，俺们营长对俺，真是好比再生父母。恩重如山呐。俺一落地就死了爹，3岁的时候又死了娘，是村上的穷乡亲们。 东家一嘴，西家一口把我喂养大的。16岁那年，俺不能再拖累乡亲们，自己偷偷跑出去靠要饭为生。一天晚上，天寒地冻，那风跟刀刮似的。俺3天3夜没吃上一口东西，饿昏在路边，正好碰上俺营长的队伍经过。那时候俺们营长也就是西北军的一个小班长。 谁都没看俺一眼，只有俺们营长走到俺跟前，递给俺一个菜饼子。那个是个救命的菜饼子，俺就想报答他，追上他们的队伍，死缠烂磨的当上了兵。

啥也不会，还只能给俺们营长倒倒水，洗洗袜子，端端饭什么的，反倒让俺们营长急帮俺最后当了连长。你说我这一辈子是越还他欠他越多。长征打鬼子最后一仗，俺们营长被扎断了腿，俺想背他撤退。俺们营长拿枪逼着我说：“你个兔崽子，

0: 我一开始不答应他，他就慢爱梅良心，说这么小小的托付都做不到，我只好答应了。后来知道阿明营长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
1: 赵大哥，我们现在明白了，你这是在履行一份承诺。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二话了。
0: 人活在世，不知恩图报，还算人吗？你亲口答应的事儿都不算数吗？那不就等于放了一个臭狗屁吗？好了，你啥也别说了。你和你们营长是这个，
2: 我又差点当他小子。
3: 哎呀，真是个孝子，说的我心里好难受。
4: 不打搅了，明儿一早，俺背着俺老娘来给你们送信。

0: 好茶。常司令，您要是答应了皇军这四项条件，做了皇协军，那可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咱曲阜的孔圣人府邸和庙宇，也就可以免遭战火涂炭，百姓也可安享太平。
1: 我也是这么盘算的。我之所以不退，拿出一份守城到底的样子，那是想在日本人面前谈判的时候价格顶成多，把老子的三支酒团卖个好价钱。好了，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跟你签。
0: 还是常司令识时务啊，佩服佩服。来，
2: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娘，这上了岁数了，就得多歇着，享享福。像您老人家这么一天到晚都不食闲，那可不中。
2: 嗨，我就是受累的命，我要不做事儿吧，闷得慌。我想给你做双鞋。
3: 还做鞋？啊，你看。娘，您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鞋。
2: 这是我做的。
3: 除了我最亲的娘，谁能给俺做这么多的鞋？
2: 哎呀，娘啊，老了，这记性啊不行了。对了，我还忘了，你没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呀？
3: 娘。川军要走了，
2: 上哪儿啊？
3: 到曲阜，守城，杀鬼子。
2: 曲阜，哪天走啊？
3: 情况紧急，明儿一早就开拔。
2: 明儿就走啊？

0: 司令，还是您审时度势，足智多谋啊，既保存了实力，又让曲阜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只是我们免不了要被骂名啊。
1: 骂吧，老子我活了一辈子了，只认一个信条，那就是有奶就是娘。给谁打仗，只要他给钱，不一样打吗？再说了，咱也这是为了曲阜的老百姓啊。
2: 常冠三，常冠三，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王八蛋，家里养条狗还能看家，养只猫还能拿耗子，就是养头猪杀了还能吃顿肉啊，可养你们这帮龟孙王八蛋有啥用？你们连逃兵都不如啊，至少他们没有出卖祖宗当汉奸。

0: 这不是老会长吗？骂呀，骂完了没有？没有骂完呀，什么解恨，你就骂什么？
1: 呸！你白配了张任屁，把老乡们送给你的牌匾，你敢退回来？
0: 老会长，我念你年龄大，老子我敬重你，不过你得好好想一想，又不是我打白旗放日本人进来，你想想，这仗如果要是一打起来，就你这老棺材瓤子还有救吗？
1: 放屁！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看着小鬼子进来糟蹋乡亲们呐！你这个猪狗不如的败类，败类！你败你！
0: 他，你个老棺材瓤子，你倒有骨气呢！你这不死也白死了。
2: 常司令，
3: 常司令，皇军已经快要到了南门楼了。
0: 赶快集合队伍，到指定地点接住皇军整编。
4: 是。
5: 大家掌声欢迎，欢迎。

0: 这一看，完了完了！这火烧没冒了，你上哪去了？
1: 我们三连有个瓜娃子闭嘴！这开会吧。
2: 现在司令部命令我们马上增援曲阜，曲阜岌岌可危啊！据说原来驻守的这个韩福局已经撤了，只剩下他这个副将叫做常官三的人在那苦撑着。
0: 看来这个常官三还真是条好汉哦。
3: 韩福局的手下不完全都是老总。
0: 现在说这话太早了，等打完了再看。
1: 据情报显示，说日军的这个工程先锋部队在野岛联队。你们还记得在娘子关过来劝降的那个芥川中队长吗？就是这个。哼，
0: 够了，就是那个瘦瘦的家伉，少成辉老子也知道，干脆归建路上，你我被他们绑起来，插队让他们当人肉靶子。
1: 我那个巧，哎，我们现在在山东。
0: 再说这个野岛联队也不是野岛中队噻，啊！
4: 无巧不成书，此野岛就是彼野岛。不一样的是，他因为战功现在被提升了，他跟我们的任务一样，进发山东。
5: 哼，
4: 这条老狗还缠着我们团军不放啊！
0: 事不宜迟，
5: 商量一下对策。来，这个地方。
6: 大哥，你去打鬼子，看看见过大学堂的，就是不一样。哎呀，天天用棍子揍，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回部队。没想到啊，你这巧嘴巴舌的没费劲，就把他给说通了。你哥俩呀，都是新兵蛋子，到了战场上可要互相照应着点儿。
7: 俺知道。
6: 还有啊。
8: 打仗的时候，后脑勺都得长眼睛。儿啊，答应娘，一定要活着回来。婶儿，你就放心吧。李营长说了，部队开拔以前啊，重新编制，把俺们新兵连打散，两个老兵带一个新兵。
6: 上了战场，有老兵由着呢，我们安全着呢。
7: 你瞧瞧啊，那李营长是干啥吃的？脑子瓜子就是灵光。把儿子交给他呀，俺一百个放心。
4: 娘，咱不哭，俺会回来的，啊，不哭。
6: 娘等着你。
4: 你们看。 这韩家寨距离曲阜大概有50公里路程，必须马不停蹄的急行军。

0: 明天傍晚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侦察队和三连你们可以担任前哨，然后一连二连，你们呈品字型进行策应，跟在后边。
1: 哎呦，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啥是叫品字型嘛？
0: 哎呀，跟你们这些白丁，我真是说起来费劲呢。这样，房间给他们写一个，给他们看看。
2: 这个字数老子认得到，来，我跟你们说啊，前头这个四方口呢，就是你们三连和侦察队，后头两个四方口呢，就是我跟老孟这样的，他就形成了这个协作和策应，懂了吗？哎，营长，这样，我的经验比李猫多一点，我跟他俩换一下，我在前头。
0: 行吧，就这么定了，李猫和邵继功，你们俩换一下。
3: 大家都清清楚了吧？
4: 清楚了，清楚了，清楚了。好，就这样。哎，
5: 林长，
4: 我有个建议。是营务会议，还轮不到那个丫头片子插嘴，你个小小的狗屁！
0: 哎呀，你什么态度你？
4: 怎么，我受的不对了？都火烧眉毛了，他个丫头片子叽叽喳喳的乱填什么乱？散会。

0: 行了，这孙老哥就这个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样，有什么要求、建议跟我说。
1: 是，我是有建议。这个文书我不当了，我要下连队。

0: 你爹不在家，他去姚家镇看姑去了。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黄连长那个狗东西。要不是说独立营要去少屈服打鬼子。 俺是死活不会回去的。打仗是要死人的，俺知道。俺不可能再娶你了，俺知道。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知道，走了。等等，俺刚才说谎了，俺爹去姚家镇，不是去看俺姑。
0: 是跟俺新找的婆家谈婚事去了。俺爹说，黄连长脏了俺的身子，得赶紧把俺嫁走。俺是俺爹一手养大的，俺不能不听他的。好，好，好事儿啊！秀儿，你能嫁个好人家。
1: 好事儿，
0: 俺以后要是在战场上让鬼子打死了，俺这心里也没啥牵挂的了。等等，
1: 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俺怎么能嫌弃你呀？
0: 我心疼你，我还心疼不过来呢。俺是要去打日本人，秀儿，我就不能和你喜酒了。
1: 你就是嫌弃俺了。俺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连手都没拉过俺。你现在要去打仗了，俺都要嫁人了。

0: 伙计。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啊。哦。
2: 娘，您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2: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2: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娘，今儿个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要看刀呢？
0: 可惜了。把好刀没有砍下过日本鬼子的脑袋，现在日本鬼子遇到杀我们中国人了，政府呢又真心的抗日了，我就琢磨着，像你有这么好的功夫的人来伺候我这么一个老骨头，不值啊，是不是？
2: 娘，你不是想让俺重新回到部队吗？
0: 川军他明天就要走了，你啊跟着他们去教他们大刀。
2: 不，我不能去。
0: 混蛋，你怕死？
2: 娘，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死吗？俺就是放心不下你。
0: 娘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自打你给川军教大刀，我心里就想你应该参军跟他们走。四年了，你一直叫青儿是营长，说明你没忘了部队。那天你在青儿的牌位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快走，跟着川军走。
2: 娘，
0: 儿啊，咱身上背着国仇家恨，你不去杀鬼子，谁替青儿和他的那些战友报仇啊？谁去保卫咱们祖宗留下的这个地盘？
2: 娘啊，俺可不是那个意思。俺认您做娘，伺候您孝敬您，是俺心甘情愿的。俺给营长发过誓，俺得孝敬您老人家一辈子，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在娘跟前儿，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儿啊。
2: 娘，今儿个就这一次啊。
0: 混蛋！
2: 娘，
0: 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2: 娘。俺不能去啊，俺不能离开你娘。
0: 你是想我

0: 走了，你才能去打日本人，是吧？
1: 娘，俺尹长已经为国尽忠了，俺必须替尹长尽孝。今天李尹长他们几个四川人还央求俺呢，俺都没答应。
2: 娘，
3: 您干嘛呀？
1: 我跪下求
2: 娘。
0: 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娘，
2: 我去了。
1: 娘，
0: 俺不能走。
1: 俺不能离开您，俺要是去了，俺对不起俺们尹长啊，娘。
0: 娘，你真是个孝子儿子。
1: 俺不能离开您，娘。娘，俺不能离开您啊，娘。俺要好好伺候您，孝敬您。
0: 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娘，您没事吧？
3: 没事。
0: 好嘞，娘，那您歇着啊。
3: 娘，您慢慢走啊。
0: 娘，
3: 哎，华进，
0: 哎，
3: 回吧。
0: 娘歇着。
3: 哎，回去吧。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

0: 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把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胎盘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

0: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

0: 拍八虚，揉着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

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重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或轰炸高山。越南北部将迎强降雨，十几个省市面临山洪、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风险。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已有多名消防员遇难。盛夏换新，精彩不限时，冰雪大世界全业态开门迎客。黑龙江省启动为期两个月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
2: 以色列时报称，美以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应对伊朗可能升级的反击行动。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方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紧张局势，英国工作人员

0: 号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同一天，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0: 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2: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 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0: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消息，23号晚至25号，越南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河内市等十几个省市面临城市内涝、山洪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根据预报，本轮降雨累计雨量普遍在70到150毫米之间，局部地区可能超过250毫米。强降雨或将导致低洼地带等区域出现积水，同时引发中小河流沿岸山洪及山体滑坡。报道称，越南国家民防指导委员会已向河内市等十几个省市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灾害预报信息，及时向基层政府和民众发布风险提示，提前落实防范措施。近期持续强降雨已导致越南北部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洪涝、山洪及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住房基础设施受损。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该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该机构计划于2026财年发射埃普西隆 S 的验证机。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杰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据印尼媒体报道，2026年迄今，该火山已喷发586次。7月19号至29号，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韩国釜山举行，丹麦的两处海岸悬崖汉克利特悬崖和克努德克利特悬崖有望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丹麦申遗项目负责人表示，克努德克利特悬崖是世界上极少数能直观展现大规模气候变化影响的地点之一，他们同时期待世界遗产地位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积极推动。 韩国海洋水产部下属鲸类研究所近日

0: 通报，此前在江原道江陵市附近海域获救的一只宽吻海豚，目前正在蔚山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这只海豚于近期在江陵附近海域被救起，目前它身上一处约20厘米长的伤口正在逐步愈合，医疗团队正在密切关注其是否存在潜在的平衡问题或其他隐患。
1: 据德新社日前援引瑞士国际航空公司通报内容报道，前不久该公司一航班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两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
0: 当时涉事航班准备从日内瓦机场起飞，就在起飞数小时前，机组人员发现异常，怀疑两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随后上报主管。机组人员提供的描述细节充分，航空公司由此判断两人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两名飞行员当时人在酒店，还未前往机场，有关部门要求两人暂停执飞，由其他飞行员接替。通报说，两名飞行员此后一直未执行飞行任务，相关调查仍在推进。出于隐私保护等原因，通报没有披露两名飞行员的国籍以及涉事航班的目的地。
1: 当地时间22号，法国南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两名消防员在灭火时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
0: 22号，山火持续在法国南部吉伦特省肆虐，约1400公顷土地被烧毁，当地数千名居民和游客已被疏散。
2: Les enfants ont peur et voilà, on n'a jamais vécu ça ici. C'était à Somos, mais maintenant c'est chez nous, donc oui, ça fait quelque chose.
0: 与此同时，南部瓦尔省的山火也在持续。截至22号，该省过火面积达2550公顷，火势蔓延迅速，迫使约400人撤离，800名消防员已被派往现场参与灭火。法国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生山火的风险仍然很高。此外，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并强调多数山火系人为因素引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近日爆发山火，当地时间22号，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当天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由于火势不断蔓延，22号已下令疏散3个村庄的居民，多条主要道路被封锁。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大批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视察这一地区时说，西班牙今年以来已遭遇22起重大山火，并将火灾数量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连日来的山火不仅让居民无家可归，也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3: Sí que va a haber que lamentar mucha muerte de animales, no solamente corzos y jabalíes, sino de zorros, de aves, de una desgracia, o sea, una desgracia tremenda. No hablamos ya solamente de vegetación, sino que hablamos de seres que corren, ¿no? Y que tienen ese su medio de vida, ¿no?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持续的热浪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入伏盛夏，热浪升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却迎来另一场火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此启幕。曾经冰雪大世界这座城市的超级 IP 只在冬日60天里绽放，而今盛夏换新，全业态开门迎客，限时冰雪乐园蝶变为365天全时在线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4: 是晚上的8点钟，但是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依旧是灯光璀璨，人声鼎沸。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就在同一片场地，今年1月份，这里还矗立着近40米高的冰制主塔，万人穿着羽绒服在这里蹦迪跨年。而此刻我们的脚下没有冰，但是这里的热度爆表，在这里说话完全是要用靠喊的，因为啊，这里实在是太嗨了。我们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今夏啤酒节仅营业了20天，接待

0: 客就超过了40万人次。
1: 我以为哈尔滨的冬天是迷人的，没想到夏天是这么迷人。吹着这个凉风，喝着这个啤酒，感觉已经醉了。干杯！
2: 同一个梦想大舞台，过去是冬至里三个月的限定狂欢，如今从跨年夜到啤酒节，全年无休。今年园区演绎场次翻倍，内容全面升级，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的工作日历早已被全年排期填得满满当当。
3: 夏天在啤酒节的演出也是常常有热度，场场都有观众。我们的舞台呢，也是从过去的几十天到现在的一整年了，真的像梦境一样。但是你的梦天天做，它就不是梦了。
2: 眼前这条核心景观大道，冬至里是气势恢宏的冰雕长廊，这个夏天已悄然变身潮流街区。沿江地带，冬季里的江上冰雪乐园化作湿地星空露营，20间高颜值太空舱沿江排开，变得不只是景观，更是一套全年不掉线的运营思路。
4: 之前咱们的项目呢是一年一建一年一拆的，那么现在咱们采用的是冬夏通用的模式。冬天呢我们外敷冰雪做冰屋，夏天呢是推窗观景赏星空，告别了守着金饭碗等冬天的老路。
2: 这个夏天从佩玉格外忙碌，设计方案一个接一个。过去他带着团队在-30度的严寒中抢工期雕冰塔，夏天却只能把图纸锁进柜子。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立了省级冰雪景观工程技术中心，冰雪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也从冬季造景升级为全年技术创新。
5: 左手边这个我们这个工程师，他正在实验把这个彩色的透明冰经实验，这是全球我们是独一份的，我们正在攻关这个课题，把很多一些冰雪方面的课题呢进行落地研究，全年的都可以在这个场景进行实验。实验成功的作品呢，我们在冬天冰雪大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室外去，让这个冰雪工艺的传承呢从靠天到靠人。
2: 管理部副部长孙希同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啤酒节安保流程，一份是下个月秋季研学营课程大纲。
6: 现在晚上我们是忙夏天的这个狂欢的啤酒节，白天呢已经开始研究秋天的一些规划，全年安排得满满当当。
2: 今年夏天大型实景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式亮相，同一座舞台，冬季上演《王的战车》，讲述冰雪史诗；夏季则展现世界风情，四季演出永不落幕。冰雪美食馆也从冬季暖房升级为全年营业的网红打卡地标。过去只在冬天火热的文创店，这个夏天换新为新文创市集。研学活动更从零散的冬令营体验，转变为常态化开设的研学课堂。
7: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22号10:54，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紫丁香3号卫星在上海以东海域成功发射。这颗卫星创新采用超扁平盘式结构，开启了我国低轨微小型航天器技术领域的全新探索。为深入落实国家消除宫颈癌行动部署，办好我省民生实事，近日黑龙江省启动为期2个月的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将构建线上加线下、校园加社会的立体化科普矩阵，传递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同时完善适龄人群台账动态管理机制，明确9月底前完成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达到70%的硬性目标。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费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费尔兹奖。费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7: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吗？收纳麻烦又占地方。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实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8: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

0: 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4: 夏天寻清凉，奔赴五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五大连池风景区。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驾。
9: 我先走啦！
10: 试驾，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的天气舞台将上演一次由雨转晴再迎阵雨的变奏曲。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西部局地暴雨，齐齐哈尔、大庆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北部阴有小到中雨，

0: 其中，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五天我省气温升降频繁，早晚温差依然比较明显。明后两天呢，受雨水打压，体感相对清凉。随着周日天气转好，从下周一开始，热情的阳光会迅速把气温拉上一个台阶。南部地区午间甚至会有些许暑热感，但早晚依然维持在20度上下，清凉舒爽。而到了下周三，伴随新的降雨光临，气温会再次回落。未来五天晴雨转换快，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体感灵活增减衣物，健康度夏。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高，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黑河小雨，20到24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大庆多云，21到29度。伊春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佳木斯中雨，22到27度。鹤岗中雨，20到24度。双鸭山小雨，20到27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七台河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鸡西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绥芬河小雨转小到中雨，19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20到25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

0: 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北大仓君飞酒厅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我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水电机组转轮在哈电电机研制成功。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走进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现场，解码科技赋能下的种地新技能。
0: 东北超明晚再次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长春，鸡西客场挑战呼和浩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9号到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副主席曹洪明参加调研。
2: 调研组一行深入我省鸡西市，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发展、老工业设备及工业研学等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调研组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

0: 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方面不懈努力，取得显著成效。调研组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省在国家发展和生态安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准确把握东北地区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定位，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与生态预警体系，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强化科技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深化林权改革与产业融合，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调研期间，蒋作军一行会见了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政协副主席钱福勇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和鸡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有关活动。7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难得历史性机遇，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科学编制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落地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一级督导一级，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保持临战状态，做到闻令而动，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协同调度指挥，落实临灾救应机制和避险转移措施，确保预警预险时对涉险人员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同时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和农田内涝防范处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经济实现稳中有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经济运行数据的比较分析，找准工作着力点，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速度。要细化工作措施，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着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动能，积攒发展后劲，抓紧启动“十五五”重大项目，尽快形成新的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提能力转作风，加强分行业分领域经济运行调度，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以坚韧毅力和不懈努力攻坚三季度、决战四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7月21号到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专题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率调研组在我省就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21号，调研组在哈尔滨召开调研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玉梅主持座谈会。会上，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做汇报。调研组指出，黑龙江作为祖国北大门，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显著，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调研组强调，要进一步理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救援力量体系，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套制度，强化科技支撑和保障激励，在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效能。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调研组一行还深入哈尔滨、黑河、漠河等地实地调研基层社区救援队伍建设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等情况。
2: 今天，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水电机组核心部件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在哈甸奠基研制成功，启程运往巴基斯坦，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3: 眼前这个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它的单机容量高达504兆瓦，它也是目前我国出口尺寸最大、重量最大的水轮机转轮。塔贝拉水电站所在的印度河流域泥沙较多，水流带着泥沙高速冲刷转轮，对设备磨损严重，这给研发团队带来了考验。
4: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硬纸涂层热喷涂技术，就像给转轮穿上了一层坚固的铠甲，寿命延长了不少。
3: 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扛起了巴基斯坦全国近1/3的电力供应。这次的57扩建是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工程。哈甸奠基承制了全部3台单机容量504兆瓦混流式水电机组。
5: 加工精度要求呢，也全都是毫米级的。我们从装焊、淬火到最后的精密加工，全程呢精细可控。终于呢，攻克了大型结构件变形的这个行业难题。
3: 这次首台机组转轮成功下线起运，也再次把龙江制造的名片亮到了海外，为巴基斯坦千家万户用电提供可靠的中国力量。
0: 联东优谷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产业园区运营品牌，它帮助新兴制造业和科技型企业找场地、管园区，已经布局全国上百座城市。在哈尔滨新区，联东优谷4年时间里3度投资达到16亿元，如今第3个制造园区即将交付。这个对营商环境要求十分严格的全国品牌持续加码的信心究竟来自哪里？记者实地探访去寻找答案。
1: 记者到联东优谷哈尔滨新区园区采访时，遇到了正在接待企业看厂房的产业发展部总监黄子旭。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江南园区制造谷的各个厂房里，从地面承重荷载到电力增容配置，他记下每家意向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把厂房交付前的细节一一对接落实。15栋厂房、22个规划席位中，已有6家企业提前锁定，还没开园，招商已提前落位。黄子旭说，这样的场景在联东优谷哈尔滨新区园区不是第一次。这几年，随着黑龙江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一大批成长中的中小企业面临一个共同困境：有订单、有技术，却没有像样的生产空间。 入驻企业哈尔滨创博科技董事长韩卓给记者算了一笔落地账。
6: 我们想拿自己的地的话，那最少的出让呢，它应该是在10000平，将近得有个几千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是用30%的这个额度买一栋这个标准化的厂房，这样恰恰就符合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我们就相当于留了70%的现金流，这样的话能把这种资金呢投入到更多的研发的呀。
1: 整栋能买，半栋能买，一层也能买，这种灵活供给恰好击中了中小企业的痛点。2024年，创博科技的双面镍核齿轮检测设备出货量国内第一，产品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当年跃升规上企业，今年销售目标直指5000万元。
7: 有多少家上下游的企业是在您的周边？
6: 最起码这也在60-70家吧。在园区内呢，我们就有4家这个配套企业。那么沟通成本呢，可能一个电话，可能会步行几步，可能就会交流了。
1: 韩卓告诉记者，正是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便利，让他们在研发协同、产品迭代上快人一步。黑龙江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的产业底蕴，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院所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为这条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底子。联通优谷正是把散落在各处的创新力量聚拢起来，让他们真正握手。目前入驻及意向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过半。有市场、有底子还不够，真正让企业从敢投资到连续投资的关键藏在另一组细节里。哈尔滨高新区发展集团总经理陶冠宇的手机里置顶着近百个跟联通相关的微信群。
8: 联通的这个体系里面，他们是并行的，前期建设、运营、招商同时推进，这就逼着我们必须精准的去对接，快速的响应每个群对应一个具体事项，签约落地一个群，图纸审批一个群，临水临电接入一个群。说白了就是让企业感觉政府的人就在身边，随叫随到。
9: 新区呢，帮我们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审批周期从90天压到了40天，4年3头。表面上看是算清了市场账，其实根子上是吃透了营商环境的定心丸。企业在园区里赚到钱，发展得好，我们继续建设投资的信心也自然也就足了。
2: 眼下正值下管关键期，这几天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班在北大荒建三江开班。与往年不同，这次培训从会议室搬到了田垄上。来自全省各湿地以及76个粮食生产重点县的101名农技骨干在田间地头扫起了二维码。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垄上行》，带您走进这场马上培训。
10: 在建三江智慧农业培训现场，往年常见的纸质材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全省智慧农场建设指南立刻呈现，10个部分，33条内容，从空天地一体化人机感知体系到智能装备、作业管理、数据管理，条款清晰，检索方便。
11: 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学员陈新已是第三次参加培训。眼下哈尔滨市3500多万亩耕地正全力推广智慧农业，可过去各环节标准各唱各调，基层最常问的是按哪个标准干。在这次培训中，他对准二维码，屏幕上弹出来的是一整套闭环管控的标准流程，
12: 秧田管理、水肥调控到农机作业，全部统一标准闭环管控，为我们呢提供了可复制、可对标、可落地的鲜活样板。
11: 第二堂课设在智慧农机大集上，上1000名种植户围着一台台农机，不急着上车试驾，而是先扫数字身份，机型参数、作业效率、参考价格一目了然。种植户曹磊家里地多人少，早想添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往年得跑3-4家经销店比价问参数。
13: 站在这块儿，这个扫码这3分钟，我感觉就是 对比了同款马力的三款机器，就是这个油耗啊、精度啊，还有这个保养周期都特别清楚。
11: 针对学员带来的各自区域耕地特点，科技人员现场开方子，帮大家量身定制智慧农机更新计划。
14: 我们那是秸秆混田，翻地的那个打破犁地墙。
15: 咱家那个种的啥作物？
14: 玉米、大豆。
15: 尤其是玉米，这个根系发达，地区更新一定要是比现在的马力要大一些。

0: 第三堂课搬进了家家农平台操作现场，学员们扫码学习如何像约网约车一样约农机。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老把式苏岩现场发布需求：
1: 我这块地哈是200亩地，咱需要打药，这就可以邀请合作社，距离咱们就是4-5公里，
2: 而且它不错，
1: 评价它这个评价很高，价格还非常合理。约上了之后，你看它这有时间是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它就能过来了。
0: 三堂课下来，学员们手机里存满了二维码。今年培训靠的是全省智慧农业数据标准的全面推行，多码融合，一个地块只认一个码，背后连接的是统一数据平台。建三江示范区已实现26家厂商接口打通，55个平台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3: 跟北大荒信息公司做端口的对接，把一些我们以前积累的数据与北大荒的这个种植的这些经验相结合，数据的融通，精准施肥啊，精准灌溉啊，以达到这种增产增收的一个效果。
4: 那我们回去以后啊，就组织这个基层人员和种植户开展马上培训，把我们的智慧农业的技术用起来，把质量和产量提上来。
5: 23号，智慧农林绿创未来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名博士后和青年科研骨干，围绕林木育种、森林生态、智慧装备等9大前沿领域开展学术研讨。近年来，黑龙江完善建站匹配经费、进站发放补贴、在站给予资助、出站助力科研的全周期全链条博士后培育体系，目前已建成博士后站点336个，今年新进站978人，近3年博士后出站留省率保持在75%左右。
6: 我们将开展博士后招收改革新路径试点，探索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地方联合资助项目，通过博士后青年人才引入，赋能科技振兴和产业振兴。
7: 今天，2026黑龙江口腔设备及器材展览会暨第三届佳木斯中国牙城高质量发展品牌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腔行业专家、医疗机构负责人、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4天时间里，将举办专家座谈、项目签约、供需对接、医企洽谈等系列活动。
8: 我身边的这台远程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它可以实现几百公里之外这样跨区域的诊疗。患者呢，他不需要通过长途的这样的跑市区啊，他只需要把他的口腔的一些数据啊、影像一些信息，把它通过数据化的这种上传。那我们的远端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就可以能够实现自动的诊疗、自动的手术这样的一个范围。
7: 近年来，佳木斯全力打造中国牙城产业品牌，不仅搭建起口腔人才培育链条，并依托牙城小镇吸引了17家口腔头部企业相继落地，脑机接口、牙髓干细胞、数字诊疗等前沿项目加速集聚，未来将深化对俄及东北亚产业合作，推动口腔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稳步迈进。
9: 佳木斯制造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还吸引了微高啊、联影等等这样的国内头部企业落户。未来依托全链条的科创优势持续深耕，中国牙城有望成长为全国口腔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
10: 明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将全面打响，2支龙江球队再度登场。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远赴内蒙古，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冰城夏都和草原青城将在这个周末再续东北情。
11: 本次开场演出汇聚交响乐、芭蕾、歌舞等多元艺术门类，尽显哈尔滨中西交融的城市气韵。现场还特别创排了歌舞《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尽显大国粮仓的丰收图景与使命担当。
12: 今年80岁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是要把我们北大荒精神完美的在这片绿茵赛场上展现出来。
13: 我们还设计了丰富的互动项目，让大家现场体验我们的特色饮料、大列巴面包还有红肠等特色美食，全方位的展示了哈尔滨夏季文旅的火爆氛围和城市的烟火气。
11: 赛前两座城市还以一纸书信进行了隔空对话。在哈尔滨，早起喝杯格瓦斯，坐1小时高铁就能到长春吃春饼，这哪是出远门，就是串个门。兄弟城市情谊先为这场赛事书写了温暖的注脚。
14: 我们长春。

0: 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哈达与飞扬的民族舞蹈让鸡西队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内蒙的热情。
1: 东北超不只是比赛，也是两座城市情谊友谊的互通。
0: 这两天鸡西文旅还在呼和浩特六大地标开展了快闪活动，现场免费发放特色刀削面，赠送鸡西 IP 文创产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鸡西印象。
2: 感觉鸡西人民很热情，也知道了东北超和鸡西的刀削面，希望以后能去体会一下。
3: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依托龙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水资源，打造十大趣玩漂流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逐浪消夏。那我现在呢就在依兰县的巴兰河畔啊，这里素有北方低漂之称，在现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是全副武装，像这种机油桶、像这个盆瓢啊，以及护目镜，在这里可以说那都是标配了。
4: 皮划艇顺流而下，一场自发的水上对战立刻打响，人们在水花纷飞中尽享原生态漂流的刺激与清凉。
5: 新增了比较潮流的野人 NPC， 游客呢在游玩过程当中呢可以与野人互动，就是要打破啊漂流在大家心中的那种传统的单一玩水的这种固有印象。
6: 奔赴山林，避暑纳凉，解锁夏日独有的快乐。在黑龙江呢，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的起点，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前看，从这里启程呢就可以体验落差160米高山森林漂流的惊险和刺激。问一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出发出发，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4: 七星山峡谷漂流全长9.8公里，河道跌宕有致，两岸林木繁茂，沿途不时的惊喜互动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今年盛夏，景区还全新推出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国风主题演绎、水幕灯光秀，让游客从漂流的半日游变成了不想走的过夜游。
12: 客房的入住率呢，比去年增长了有20%，游客也比去年增长近30%。
4: 伊春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今夏也对漂流项目进行了升级，在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的同时，增加了黑熊互动、高空洒水等趣味项目。汤原县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峡谷漂流同样人气旺盛，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这个暑期，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推出酷爽漂流主题旅游线路，联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大庆鹤鸣湖温泉景区、五大连池火山温泉水世界等知名景区，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提升交通便利性等举措，全方位升级游客体验。
0: 24号，2026年绥滨白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鹅业专家和鹅产业龙头企业齐聚绥滨，通过养殖场现场观摩研学、大鹅养殖专家授课，共同分享全省寒地白鹅从养殖到鹅绒深加工的全链升级新路径。
13: 黑龙江省呢，真的确实是依托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47度的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环境，那么它这个天然的一个草场、牧场放眼全国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多个方面给我们这个鹅产业蓄力助力，我相信龙江的这个鹅产业的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0: 作为全省东部鹅产业发展核心，绥滨县白鹅规模稳居全省县域前列，依托健全的大鹅产业链，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鹅产业龙头企业落地扎根。今天，全省道路清冰雪装备供需对接会在哈尔滨召开，针对黑龙江冬季时间长、雪量大、省内优质装备产品本地落地应用率不高等问题，现场进行了专家解读、产品推介、供需洽谈，精准推动采购合作落地。
4: 近日，黑龙江省上调全省城乡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按照部署，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27元，农村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32元。此外，全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及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同步提升，新举措将惠及全省1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
1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哈尔滨市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伊春市被列

0: 为重点旅游城市。根据规划布局，未来两地将深挖冰雪、森林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地区旅游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1: 为深入落实国家消除宫颈癌行动部署，办好我省民生实事，近日黑龙江省启动为期两个月的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将构建线上加线下、校园加社会的立体化科普矩阵，传递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同时完善适龄人群台账动态管理机制，明确九月底前完成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达到70%的硬性目标。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

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

0: 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

0: 推进，亿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亿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亿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亿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6: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8: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9: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6: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

0: 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更

0: 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怀，你是好好的。
1: 俺怎么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2: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啥你受了多少罪啊？
1: 俺去跟他们说。哎，躺下。
2: 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这个还不回去的。
1: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保密？谁呀？
2: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1: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德问话的，所以。
2: 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了。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 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大酒休息休齐了吧，今天二月二，学古筝喽！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二月二，
2: 可是，来了啊！哎。
1: 二月二，俏皮渣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3: 娘，哟，秀秀，
1: 你会吧？
0: 你学过吗？会不会？
1: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0: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来来，你来学。
0: 俺学，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0: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
1: 把地还给铁头家，
0: 俺就不走了。
3: 你爱学不学？
1: 爹也没说不还啊。

0: 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
1: 哦，
2: 嗯，俺学就俺学，蓝秀，你来学，俺跟着你。
0: 嗯。
2: 抱粮食。
0: 对。
2: 来，哎，
0: 慢点，你的胳膊。
2: 哎。来。
0: 哎，你。
3: 哎，说话说话啊，
2: 秀，按你会的说。
0: 哎，
4: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2: 哎，说的真好听。
0: 可是，
5: 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6: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7: 五谷丰登，
8: 粮食满
9: 座，
0: 五谷丰登呀，
10: 粮食满顿呀，
0: 粮食满顿呀，
11: 粮食满顿。
12: 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13: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14: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12: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13: 哎，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俺能就当俺是个屁眼，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啊，谢谢啊！哎，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14: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15: 俺回来了。
16: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14: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16: 这活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14: 又咋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
16: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15: 等等，咱俩小菜。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冯四儿那地，那嘴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啊、钱呐 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0: 休张狂。

0: 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势？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1: 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自古也没这个道理。
1: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0: 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1: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多想吗？
0: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掠绅，谁是土豪谁是掠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0: 就是啊，
2: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0: 说，
1: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管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们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的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爹，
0: 那东西多少钱？
1: 不贵。一只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0: 200个大洋，嗯，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那枪可好了，
0: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箱？
2: 买不买？
0: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您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你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啊。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五副，哎，干脆抓十副吧。
1: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儿。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嗯，俺一会儿去找爹，把爹气要回来。

0: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
1: 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对，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0: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
2: 呀，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0: 您说完了？
1: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0: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
3: 凑够20亩都成。
0: 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1: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比我走得远远的，别让看见你。
0: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嫂，秀儿，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1: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
2: 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那边，
3: 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
2: 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3: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 您别介意，哎呀，
2: 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笑>

0: 这个是你的，哎，这。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嫂子，啊，嫂子，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
2: 杜仲从容鸡呢？小琴，
3: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3: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2: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3: 俺嫂子。
0: 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去哪儿啊？
3: 啊，嫂子，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
0: 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嗯，
3: 还有啊。
0: 吃吧。苏苏，喝这个，喝啊。 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2: 啊，知道了，记得。知道了。
3: 嫂子，
0: 您
3: 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
0: 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3: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
4: 文典，
0: 嗯，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上哪，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3: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
4: 哎，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胡子，拿个扫把来。
3: 你怎么？
0: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
4: 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和这姐的面子抽。
0: 哎，苏苏啊，
4: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0: 啥呀？
4: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
0: 来来来，赶快上床。
4: 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

0: 那你现在啥感觉呀？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
1: 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
0: 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
1: 哎呀，

0: 在床上歇着啊，我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哎呀，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1: 快点！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臭蛋的，俺都踩了，就是船上被罩的印象。好厉害嘛，都押出去！来，快点！快点！带上！快！哎呀！
2: 哎，走！
1: 别动，老实待着。
2: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没自己来吧。
3: 饶命！你家有没有银钱？哪还不知道？啊，疯子！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你抢俺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4: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5: 还要红的，
6: 白葫芦。
4: 俺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5: 二哥，二哥，快把钱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不是喜脉吗？喜脉吗？像喜脉，
1: 文典，你要吐，拿痰盂，来来，快吐。小青啊，哎，
2: 大奶奶，
1: 少奶奶喜脉了啊！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2: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2: 好，知道了，大奶奶。
1: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2: 好。
1: 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哎呦，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的。<笑>
2: 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3: 娘，得嘞，
4: 那俺先走了啊。哎，
3: 谢谢。
4: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0: 看看看看去。
3: 快上衣服就去。哎，
2: 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3: 想一块去了，走，拿鸡蛋去。
5: 叔叔啊，
3: 快来！哎呀，
5: 叔叔，你姐姐来看你了。
3: 叔，
5: 姐，
3: 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
2: 刚才咋样啊？你这俺俩慢点。
3: 俺恶心，俺咋这恶心呢？
2: 都怪俺不好，这月经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

0: 他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哎，你爸看着点他，千万别让他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他弄点吃的去。哎，
1: 你们说话啊！哎哎，
2: 妈现在啥也吃不下。
0: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兴再去疯跑了。啊，
2: 咱们小苏苏呀。 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0: 姐，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2: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儿，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
0: 躺着吧，
2: 躺下。不
0: 躺，我这儿可难受了。别瞎摁。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3: 嫂子，上次铁头加地的事儿，
0: 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3: 俺答应你的事儿，你一定办到。小青啊，
4: 哎，
3: 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来。
0: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3: 秀秀。
0: 啊，文姐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是不是？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 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儿。文典，你答应俺，善待。

0: 爹，俺知道错。
1: 松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给您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3: 好，
0: 好。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4: 二叔，
2: 可君，大人，
5: 这臭小子完了。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
0: 爹，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那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给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1: 闭嘴！
0: 爹，
2: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
1: 你怎么没想到这些？老李，
5: 老爷，
1: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前跪着去，快拖走。
5: 快走吧，少爷，别惹你父亲生气。
2: 可姐，还有没有让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6: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但是二叔，您得备点银子。

0: 哎，姐，咋回来了？俺们这要去给您送饭呢。
1: 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啥好事啊？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又给俺开了一扇窗。
0: 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啊！你二叔家的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2: 啥？可别惹了官司了。
0: 嗯，他不是喜欢逗那个鹌鹑？啊，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
3: 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给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4: 爹，俺去看看啊。
3: 哎，俺陪你去。
4: 对。
3: 哎，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4: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
3: 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5: 秀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多钱，
6: 舅舅来了，舅舅来了，
7: 那里边里边，
6: 哎，
7: 来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
3: 秀来了，
6: 哥，咋样了？你俩也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7: 秀，你先进去吧。可毕呢？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日子过舒坦了，饿他个几天。
8: 俺跟大小又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给您做点啥不？
7: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
8: 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二叔，您卖地救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
3: 秀啊，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真是二叔心里的疤。听说要不多少钱，要不就是要不就来了。叔，
9: 哎，他自己回来了呢。
3: 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9: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他随后就到。
3: 哦，兵家，兵家，爹，
9: 干啥来了？俺来帮忙来了。
3: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行吗？对，
9: 你懂个啥呀你？
3: 来，兵家，
9: 堂哥，你快坐。
3: 兵家，
9: 哎呦。
3: 听说家里出事儿了，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啊，二哥，您的这番情谊，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
8: 爹，谢谢您。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
3: 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是，您来帮忙的心思，雪儿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 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谊在，啊，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0: 不去不去，
1: 平事重要，平事重要。
2: 哎，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
4: 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咱们屋外说。
2: 好，俺们有钱。
4: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2: 啊，那俺等着。
4: 好，好，好，好，好，稍等会儿啊。
2: 那就在这等着呗，
4: 大脚，哎，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3: 好嘞，啊。
2: 哥。啊。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4: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叔去了。俺回去吃口东西啊。哎。
5: 爹是不是买地来了？
2: 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
5: 哎呦，
2: 俺去找下苏苏啊。
5: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
2: 好。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抓夫人家人，
4: 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0: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头试一下。
10: 我先走了，
11: 视力酱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4: 有好事喝君飞，
15: 喝君飞有好事。
1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非做什么？
1: 在这等着吧。哎，薛瑞帝，你将东岭上边那三十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幸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渠。哎，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 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名高九汉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2: 是。
1: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 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不低，确实不低呀。
3: 你咋不早说呀？你还在这吃？
4: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3: 正直啊，弟！喂，
5: 干啥呢，弟？
3: 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4: 东岭那三十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3: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亿亩。
1: 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亿亩先进着您来挑选。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 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0: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好，咱们起气。嗯，起气。
6: 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租一领地一段，即30亩1分3厘，其地东至费佐市，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擎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佐市名下。
7: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慢着，慢着，慢着！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嘛？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8: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俩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薛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俺
7: 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 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 爷爷说，向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
0: 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2: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3: 魏孝道奶奶，
2: 小青，哎，咱回。
3: 你
4: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0: 薛氏，给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1: 也十六亿亩？
0: 那咋可能？
1: 三十亿亩？
0: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1: 这怎么起嘛？
0: 就按俺说的起。罗二，你放个话吧。

0: 俺也能买40，不是四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1亩。
2: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
1: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0: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1: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3: 俺给你起气。
4: 哎，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一亩，俺买您30亩。第七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3: 算什么呀？
2: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0: 俺买总算数吧，哥。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你咋这样呢？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币，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请红进。
1: 哎，
2: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
0: 要活着气死你爹啊！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打是你闺女啊？啊，是你爸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的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乡亲们，不都想买地吗？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好啊好啊。
1: 造孽，真他娘的现世报啊！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3: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
1: 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3: 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啊，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1: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儿。回头再给我拍掉喽。
3: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俺想先喝口茶。
1: 好，
3: 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 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嫂子啊，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1: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
3: 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1: 谢谢嫂子，
3: 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俺
1: 的意思是，俺和俺跟俺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3: 你爹的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
4: 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爹，
5: 哎呀呀呀呀！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4: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
5: 您的，
4: 看回来了。
5: 不是什么意思？
4: 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爹，
5: 你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4: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 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5: 咋了？
4: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5: 爹，
6: 你别去了，没地了。嗯，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4: 败家玩意儿！
5: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 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想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嗯，
7: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中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8: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7: 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 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4: 别打岔了。苍天呐，大地呀，地没了，地又没了。

0: 俺的心给摘了呀！
1: 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2: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十八亩，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二十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两亩地，凑个二十亩，给爹圆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2: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
1: 嗯，早点睡。
3: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4: 不，
3: 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2: 俺不渴，俺种完这垄再喝。
3: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2: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快去。
5: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的，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三遍了，把示范拔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3: 是
5: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十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过来了。哎，
1: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3: 嘿，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嘿，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5: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3: 再喝点儿。
5: 不喝了。哎，
3: 他二叔来了。
5: 耶，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
3: 他二叔，你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6: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3: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6: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3: 修修。
1: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5: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7: 大球，不好了，不好了！
8: 咋了，兔子哥？
7: 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你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8: 咋了？说呀！
7: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8: 婶儿，
9: 松
3: 手，
9: 婶
3: 儿，快点！田
7: 秋香，这是咋了？哎呦，
8: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9: 来来来，哎呦，田秋娘。哎呀，
6: 这个地呀，地呀，白垄了，白垄了。
9: 田秋娘，来来来，哎呀，来喝喝水，
1: 喝
9: 水，
1: 喝口水，喝口水。
9: 哎，醒醒，醒醒。
8: 朱大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啊！
9: 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2: 过来，铁梅在吧？
10: 二叔在这儿没蹦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仨老人抢回来！
1: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拍！
0: 二位别踢！哎，你这干啥呀，爹？
2: 哎，你们等我！哎呀，
0: 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1: 和你们一起，
2: 被打错了，
1: 掀你爹的脸！
0: 干什么呀，爹？这圈咋还没消呢？你这事怨谁呀？二叔的事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3: 你还有你了啊！你让俺少挣了30亩，好无用！
2: 别打错了！
0: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1: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朝这儿打！
0: 俺拿舌头打爹、啊。
2: 别那么大气性，这敢说吗呀？这是，哎，哎呀，
1: 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4: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地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5: 邻村都找了吗？
6: 都找了，没有。
5: 行，回去歇着吧。
6: 好。
5: 哎，柱子哥。哎，
7: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啊，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5: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8: 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7: 那行，小心点啊！
8: 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9: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汉集上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哎，
10: 你们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9: 来让一下。
11: 写的啥意思啊？
12: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13: 还有问题？
12: 啊，你说。
13: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9: 对啊，农会能给俺带来
13: 啥？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1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跟俺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8: 哎，这么好呀！
14: 俺要加入，
15: 我要加入，
8: 俺要加入农会，
14: 好。
16: 哎，要加入！
17: 哎，要加入！
8: 还有哪？
18: 为咱放粮，
19: 放粮，你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
12: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19: 哎，白先生，
8: 别动，
19: 别
8: 打那个，
19: 这个。哎，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12: 放下。
8: 真是让俺好找啊！
12: 咋？找俺干啥？
8: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连密汉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啊？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4: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墙跳着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集，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
1: 哎呀，你看看，
8: 来兄弟，
1: 来
8: 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4: 你这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儿？
8: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

0: 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变的事。
1: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没事儿，别让他整天胡思乱想。
2: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1: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的都信？
2: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飞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1: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俺也会把芝麻沟那失葬墓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永电。那永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了，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3: 别动！
1: 那啊，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4: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儿说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5: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4: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子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永电，就这事儿。
5: 这些天啊，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哎，
6: 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7: 嫂子，哎
5: 呦，你这要干啥去啊？
7: 今天有风，地势动了，该放风筝了。
5: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真想放风筝啊？那嫂子叫文典放给你看，好不？
7: 小青，
8: 哎，哎，大奶奶，
5: 少爷呢？
8: 少爷，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5: 晚上？
8: 嗯。
5: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8: 是。
5: 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1: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俺说晚上插门插门，咋就不听了？
9: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1: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吃。走走走，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饿死了。
5: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儿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10: 对对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5: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先呢？
10: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5: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

0: 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1: 嫂子，
0: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1: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2: 还有啊，就是你大脚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佐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地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地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汗了啊。
3: 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要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2: 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招啥了吧？
3: 大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4: 笑，
5: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4: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俺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6: 铁头怕是要疯啊，他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4: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7: 大脚啊，
4: 哎，
7: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
4: 哎，
6: 是。
4: 你咋了？
0: 没咋。
5: 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7: 嗯。
5: 俺吃好了。
6: 啊，哎呦，吃好了。
5: 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6: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5: 哎。
6: 秀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怕不是怀上了？
4: 你别瞎琢磨，不会。
6: 那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活可不欢实，就这个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7: 呀呀，那记那么清楚呀？又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4: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7: 你干嘛去？
4: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7: 哎，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8: 别打！
4: 这个小子啊，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9: 咋，你捡着狗头金了？
4: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了，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就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你来，坐上。我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人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冯铁头当了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秋，不，夏天俺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在锅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9: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4: 你咋净看到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9: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4: 你咋不信啊？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他不是你。
9: 铁头哥，

0: 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汗的活计。你们管吗？
1: 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吗？你说，莫哭啊！好了，行了，莫哭啊，莫哭。
0: 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
1: 姓安的，就怪好了，就怪好了，啊！你姓安的，
0: 俺回来。
1: 林子，你。 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
2: 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好事儿，
1: 从前还闹着不嫁，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
2: 对，圆满了。
1: 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夏装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 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宁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电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绝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
2: 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别，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 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孤民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
0: 私利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2: 俺也没出人。那俺就先回了。爹，
0: 费家嫂子来了。回头啊，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3: 费家嫂子慢走。 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2: 找俺探底儿去了，让俺给撅了。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可不就是？
3: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
2: 别跟着下去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 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3: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爹，
2: 急啥？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
1: 给，拿着。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活泥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
2: 啊，铁刀，干啥呢？
1: 来了，
3: 来喽！啊，
1: 你来了，别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智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4: 好，
1: 牛五先生，
5: 哎，
1: 你们俩，
5: 嗯，
1: 也是队长，
5: 也是队长了。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1: 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5: 好，那咋整？
1: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俺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快跟上了。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取俺的肉，俺的命。
8: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9: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0: 一技立身，百业兴邦。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培育平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交出一份厚重的技能兴省时代答卷。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底气，更是普通人逐梦前行的光亮。
1: 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很广，主要针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十四五以来，全省有193.9万人次享受政府补贴性培训，覆盖到青年、中老年以及城乡各类群体，提供技能产品的有效供给，在龙江形成学技能风尚，搭建满足学技能的畅通渠道。
0: 夯实产业根基，青年技工是核心储备。我省落地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技能培训计划，深耕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一众集团，以传统师徒制结合政府补贴培训，培育新生代产业工匠。年轻技工张新宇扎根大国重器生产一线，在日复一日实操中淬炼硬本领。他是继刘伯明、冯友亮之后，中国一众掌握异形锻造技术的第三人，成为龙江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缩影。
2: 冬天就是感觉啊，这个进来
3: 暖暖和和的
2: 厂房，但是我们夏天非常遭罪，现在这个活件都是大概在1000度以上，像我们在水压机附近干活，基本上都是一天下来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这个衣服，这个你看是黄的白的，你看这都是出汗以后然后塌的，塌完以后再干喽，慢慢的就是洗不出来了，
3: 就进城这种啥。
4: 我们传统的就是师带徒呢，就是说新生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水压机锻造厂是从事这个锻造行业，首先都是说跟班长去学，就是在我们在师徒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观察，在发现这些孩子能不能就是说吃苦耐劳。
2: 刚带我的时候非常不看好我，不知道他跟不跟你们说啊，说你看这个我徒弟张新宇又瘦又高的，这能打铁吗？这身体那体
3: 小身板不行。
2: 对，是身板不行，这不是打铁的。
3: 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苦不苦？
2: 如果热爱这个锻造，我感觉苦点累点是正常的。
4: 新宇的悟性呢就是比较高的孩子，他能举一反三。在2019年的时候呢，新宇那时候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们定了一批那个分机轴，当时用户的要求是月产300只，

0: 我们这种就是说单件小批量化生产，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们就成立了，以我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嘛，成立了这个突击团队嘛。他说我想这么干，我说你想怎么干？他说用操作机配合天车头去完成这一步的操作，可以节省两伙那个操作步骤。他说我先给你看看，我先干一个，你先看看，成功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就是说20分钟之内的活，它5分钟之内能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1: 每当提起自己的爱徒，刘伯明总是情不自禁地笑逐颜开。作为中国一重第三代打铁人，看到后辈们的成长，刘伯明总是倍感欣慰。技能培训不分人群，不分门槛，技能龙江行动坚持普惠均等，针对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开设定制化公益技能班，龙江技术能手刘卓深耕剪纸非遗教学，专门开设听障剪纸课堂，用指尖手艺为特殊群体打开就业增收通道，让残障孩子依靠技艺实现自立自强。
2: 我们这间教室有些不太一样，只有剪刀裁剪纸张的声音。曾经我在线上在给这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指导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信息，就是他表述我是一名听障学生，我也喜欢剪纸，能不能和你一起学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停顿了很久，我想一直，因为我是8岁开始喜欢剪纸的，一直都是在传承热爱这一行，总觉得它可能是一门手艺，然后自己去参赛，凭着喜欢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它可能会给听障学生带来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而且未来他学会这项技能，也可能会稳稳地立足这个社会。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我正式地面向听障学生教授剪纸。他们都是从零基础学剪纸的，我也是从零基础学习手语的。教授他们剪纸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因为在我工作室学习的这些听障学生呢，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城市都有，他们每个人打出的手语也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方言，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这个沟通起来也会在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你真棒，一定要注意力度、眼神、表情和微笑的配合，他才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来表扬的。虽然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更细腻，更善于用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世界。
3: 灯花将至，我活在你的手，我能靠近。
4: 能弹钢卷纸笛大，喝得过神奇当灯炸，我却当个人进去啦。
2: 刚入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害羞怯懦，现在的他们每天都洋溢着笑容，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光。能一路陪着这些特殊的孩子成长，是我这辈子最以为傲、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如今，单一院校和企业难以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黑龙江创新推出正校企联盟培育模式，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院校育人，全省建成13个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经济的产业联盟，联动500余家企业，累计开展80000余人次定向技能培训。
5: 正校企联盟打通育人、实训、就业的全链条，精准匹配4567现代化产业用人需求，特别是引擎产业的用人需求，发挥技能人才落地快、见效快的强项，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也让技能学习者不用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稳定地实现就业。
1: 作为数字经济联盟核心院校，黑龙江技师学院率先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4大新兴专业，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课堂实训对标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6: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您那好用吗？
7: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6: 你还想要啊？

0: 妈，真不好意思，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1: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0: 好，那咱们再见。
1: 好。
0: 好嘞，嗯。
2: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0: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3: 立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浪潮，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的黑龙江技师学院主动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高标准，率先布局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成为全省技工院校数字化专业建设的先行者。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5: 也断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9: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9: 工件撞坏了，
7: 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械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四大数字化新型专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技能专业体系。
2: 郑校企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学校牵头了数字经济、医药等三个联盟，特别是数字经济联盟应该是我们主打的一个重头戏。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专业相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生产制造的观念。但这中间呢，我们作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的院校，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加实用的好用的到企业能上手能够直接进入项目的这样的技能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打造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场景，二是我们引进企业真实工单，第三呢，我们就采取时代图的模式，小班制授课，由一名技能大师带几名学生来完成企业项目。第四呢，我们也在探索大学生预备计时班，把我们的学生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向大学生去转变。在我们推动数字经济政校企联盟以来，应该是在育人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两年呢，我们先后为省内知名的企业培养了几百名上岗及上手入企即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
1: 在祖国北疆大兴安岭，由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联合华瑞风电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是我国北部边疆首个校企合作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制定风电运维课程，共建实训场地，企业工程师常态化驻校授课，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用工缺口。在学院的实训教学车间里，一台拆解完毕的大型风电机实训设备格外醒目，这也是同学们日常学习实操训练的核心教学器材。
3: 这是一台由华瑞集团投资的真实风机的轮毂，它的主要作用是安装叶片连接主轴。这是一台3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机舱内部配备有齿轮箱和发电机，学生日常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入到内部观察和学习。这台风机1小时大概能发3000度电，走，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到内部来参观学习过，大家都觉得里面的构造很不可思议，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风力发电机舱的内部。我们把风力发电机组当中相对独立的部件全都制作成了教学设备。首先咱们看到的是偏航系统的运维实操考核平台，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风从哪边来，我们的风头就朝向哪边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柜子是由合作的企业为我们进行捐赠的，这一台是控制柜，这一台是并网柜。我们合作的企业为我们捐赠了所有的教学实训设备，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
1: 学生在校期间不用等到实习，就能近距离拆解、观察、调试真实风机设备，从内部齿轮传动、电路控制系统到日常检修故障排查，所有实训内容完全同步风电厂一线工作场景。
3: 这里是我们的 VR 仿真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进行实训教学。
4: 这台设备是与我们进行校企合作的公司为我们赠送的。我们这台 VR 设备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1:1的去全面的模拟出风机内部的一些真实场景，还可以进行实训操作。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前的去熟练实训的一些流程，让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实习当中更快的上手。
5: 学校有很多先进的智能设备和风电厂风机的原型零部件，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每个部件的作用，让我们学习得更加稳固。
3: 我们的所有实训室采用的都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体化教学，学生在这边学习完理论了之后，马上就能到这头进行上手操作，极高地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学到了真本事。
6: 我的梦想是毕业后进入华瑞，相信有学校这样良好的设备和细心教导我的老师，我的梦想不会太远。
1: 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摒弃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走企业标准、真机实训、定岗就业的培训路线。
7: 我们与华瑞风电、金风科技等13家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那么推行的是学生入校即入企的这种订单培养模式。目前27届的首届108名的毕业生，96人已经与企业达成了实习的意向，那么其余的12人也通过专升本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种形式实现了就业。那么现在已经有44人到达了指定的实习岗位，企业对我们学生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目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全员就业。
1: 企业出设备，学校育人才，学生稳就业。大兴安岭新能源产业学院用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了职业教育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为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技能人才基础。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观念，让一线技工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发展存在无形天花板。我省全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地新八级工制度，全省设立187家社会评价机构，累计完成38.1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成长通道。
8: 新八级工改革重塑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双重壁垒，扭转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识。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地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政策，这意味着界限正在被打破。新八级工既提升一线技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也激励劳动者主动钻研技术，为产业培育大批高技能的领军人才。
1: 龙江技术能手范海涛是改革红利的亲历者，扎根龙塔一线岗位，依靠技能竞赛打磨技艺，依托全新等级评价体系获评首席技师，从普通技术工人一路成长为龙塔部门经理，完成蓝领工人向高层次技能管理人才的蜕变。
9: 来楼上竞演项目玩的人多吗？现在你们去体验了吗？
10: 我五一之前去过。
9: 好玩吗？
10: 确实挺刺激的。
1: 20载匠心坚守，深耕俄式西餐领域，精研技艺，创新菜品，带队育人，赋能文旅，他已成为龙江餐饮技能领域的标杆人才。
9: 两位，感觉我们餐厅菜品怎么样啊？
11: 挺好，挺好。
9: 是吧？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吗？
11: 不是，已经来很多次了。就是为了吃这一口特意过来的。
9: 感谢感谢啊，欢迎常来我们餐厅做客。
1: 20余年深耕一线，范海涛始终扎根灶台，精益求精，立足龙江地域特色，深耕俄式西餐技艺，融合多元饮食风格，持续创新研发特色菜品。

守业就是越磨越精，做技能行业终生学习持续精进才是根本。18岁呢踏入这个行业，一直到干到现在已经28年了，拜了北派满汉全席第四代传承人张君春大师为师。这么多年呢，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呢，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我记忆最深的是202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当时我师傅给我打个电话说，海涛啊，全国有个大赛，你去参加个比赛呗。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没问题，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比赛，它是职业运动员级别选手的一种竞赛，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厨师做个菜就能行的。然后我觉得打退堂鼓了，我说师傅不行啊，我这比赛我打不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师傅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黑龙江我们派不出选手。如果说你不去，明年下一届我们还没有人去，那黑龙江在这场赛事上就瘸腿了。说不管你能不能行，你得走出去，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的第一人。然后呢，不管你成绩如何，我都会上机场接你，让你凯旋而归，因为你取得了到那儿去不是拿成绩，你是把这次经验带回来了。在师傅的鼓励下，这个当时也不辱这个使命啊，然后载誉而归。师傅到上机场去接的我，回来之后呢，说实话我自己呢，通过这一次大赛成长了很多，因为这次大赛呢是全国人社主办的，在这次基础上呢。

0: 我也了解了，在人社当中呢，除了各种比赛以外，还有各种荣誉，在这个平时的评选当中，比如说我先后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同时又成为黑龙江这个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今年呢，有幸呢又获得了黑龙江省的首席技师。希望像我一样的这个技术工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凭得各种荣誉，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呢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不看纸面标签，只看手上功夫，这套评价机制让踏实钻研技艺的一线匠人拥有更高行业平台、社会荣誉和发展空间。范海涛的成长不是个例，目前全省207家评价机构常态化开展等级认定，累计24.4万人次劳动者考取对应技能证书，各行各业技工都能参与技能评级。技能提升之后，赛场比拼、荣誉表彰，可以进一步放大匠人的价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内技能比拼最高平台，龙江参赛选手依托省内完善集训体系打磨技术，多次斩获亮眼成绩。参赛不仅是争夺奖项，更能带回前沿工艺、先进实操方法，反哺省内院校日常技能教学。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匠心育匠才，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试赛集训基地，让一批又一批怀揣技能梦想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打磨手艺，追逐荣光。
2: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试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呢，基本上是在全国来说是这个同类院校里边面积最大，然后规划最合理。我们整个的有15个这个标准的试赛的这个工位，然后配备的全是跟试赛完全一致的这个设备，前前后后也投入了将近500多万。
1: 宽敞规整的实训场地，高精尖的专业设备，摆放整齐的工具构件，是学子逐梦的沃土。无数埋头苦练的学子们，刘德祥是其中最亮眼的代表。镜头下的他正专注核对图纸，精细打磨木料，每一个动作沉稳严谨。
3: 入选集训队以来，我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这也练就了我临危不乱、稳定发挥的能力。去年我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拿下了木工项目的金牌，评选了代表团最佳选手奖。荣誉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学院搭建的优秀平台，以及教练在背后日复一日的悉心指导和鼓励。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备赛，复盘每一次模拟赛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这次我将再创佳绩，为学校争光，为国家争光。
1: 一名金牌选手的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是学校长久以来对技能竞赛的高度重视、系统化的育才布局与全方位的备赛支撑。
2: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这个大赛的备赛工作，然后从设备保障还有这个人员配置，我们配了专门的这个试赛专家教练团队，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从人员配置这块给了全面的支持，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包括我们备赛过程中需要的耗材比较多，然后学院也给了大量的支持，就是完全能够保证这个刘德祥的备赛工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不光是这个刘德祥自己在这个训练，而且说我们的二梯队和我们的这个专家教练团队一直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多年深耕之下，学院各技能赛道捷报频传，刘德祥斩获国赛木工金牌，梁博然、刘志鹏分获木工、精细木工铜牌，四名优秀学子成功入选试赛中国集训队，硬核教学实力有目共睹。
2: 我们培养了9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2个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通过一些比赛呢，有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脱颖而出，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比赛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吉林、福建都有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啊，拿到了一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找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工作。
1: 以基地为台，以匠心为笔，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

0: 完善的实训平台，专业的导师团队，奋力拼搏的青年学子，三者同向而行，不断书写属于龙江职校的技能荣光。结合本土特色，我省打造专属冰雪技能赛事，为雪雕、冰雪设计从业者搭建展示平台，挖掘民间冰雪技艺人才，为冰雪文旅产业持续储备创作力量。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里便是冰雕项目的决赛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以三人成队，要在三天时间里将一块块冰冷的大冰坯雕琢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看着选手们弯腰雕刻的身影，能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专注与认真。
0: 咱们是社会队伍还是高校的队伍？啊，
7: 社会的队伍，做冰雪做了12年了。我们两个，我是汉族，他是蒙族的，我们两个第一年就是从12年前认识的，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现在是职业冰雕师了。
7: 啊，对，职业冰雕师，我们出来干了快60天了。上昨天晚上刚干完活回哈尔滨，人社举办的这种专业等级的这个比赛，然后会给我们就是颁发技能等级证书。以后我们去，不管去南方的室内冰雕馆去雕刻，还是去国外去那个雕刻也好，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我们。
8: 啊，我们是哈尔滨广厦学院的。
9: 然后我们作为一线教师，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大赛呢，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创意。
10: 牡丹江大学，这是我们两个那个大学的学生。人事部门关心咱们北方冰雪文化这个大赛，然后让学生们参加，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在心里扎下了这个根，代代这个接力棒这种传承。
6: 有老师自己来挑战的，有职业冰雕师来竞技的，也有带着学生攒经验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而在这些队伍里，有两支队伍让我特别的关注，一支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支是搭档了十几年的冰雕团队。
0: 带我认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伙伴。
11: 险峰，程险峰，这是我们的伙伴陈显峰，
12: 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1: 杨果毅，
12: 广播室温馨提示您
11: 啊，我们三位是兄弟
12: 的身份证，
11: 对，
12: 请身处听到广播报。
0: 你从事这个冰雕多少年了？
11: 20年了。
0: 你呢？
13: 我也将近20年了。
11: 2006年，偶然的机会吧，我们哥仨相遇，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没分开过。
0: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11: 作品名称是角斗，它是昆虫之间一个争斗，然后用冰的语言来体现。
0: 从这个图上看啊，这个昆虫的腿脚啊比较细，
11: 对，
0: 雕刻上是比较难的。
11: 你像一个螳螂，它就好多种关系，有它的视角啊，有它的眼睛啊，有它的嘴巴呀，它有好多腿上还有好多结构，做起来很难，但是做好效果会非常好。
6: 这哥仨搭档了将近20年，默契一看就特别足。他们选的昆虫主题，腿脚和翅膀都特别细，冰又这么脆，雕刻起来肯定特别考验耐心和手艺。
0: 你好，你是来自哪儿的队伍？
14: 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的。
0: 啊，学校的老师吗？
14: 对，是。我和这位沈老师是90后，那位张老师是83年。我们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
0: 经常参加这种比赛吗？
14: 对，经常参加，国内国外都参加。
0: 咱们这次雕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图纸吗？

0: 能给我看看吗？
1: 啊，有个图，我给你看一眼。就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年神舟四号吧，那个出舱的那么一个图片，但是我把它的宇航服的形式给改了，改成了今年的全国美展四川美术学院的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巡天登月服的这个服装，包括后边是整个一个天宫一号的那个空间站。
0: 我看起来感觉这个支点好像挺少的呀，挺难吧？
1: 对对，这个主要这个稿的难度就在这儿，感觉就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形式，支点主要是在这儿，完了藏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得支一下。
0: 现在是-20几度，
1: 嗯，
0: 这个温度对于咱们雕刻来说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对冰的这个粘接是有好处的，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水上去迅速就会冻住，但是在雕刻的时候它会冰嘛，越温度越低的时候冰会越硬，就影响这个雕刻的速度，刀下去冰就是基本上不动了，是这样。
0: 那你是期盼这两天温度是越低越好啊，还是说什么温度最理想啊？
1: 对我的这个作品来说呢，粘接的活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温度是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0: 那你能受得了吗？这么冷？
1: 我没问题，我们穿的也比较多，也习惯了。
0: 这个你们一天要在外面雕多少个小时？
1: 我们基本上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左右。
2: 这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学校还有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难怪这么有底气。他们的作品结合了航天元素，光看图纸就觉得技术难度不小，而且他们一天要在-20几度的户外雕10几个小时，真是挺拼的。
3: 好好，看能不能调点吗？
4: 你去浇水，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1: 这就砸了，可废了啊！这砸的全搁白干。
4: 慢点，要刀吗？
1: 差不多了，其实。
4: 这边下边还得再修掉一点。
1: 这个是不是？
4: 对。
0: 这个是角度差了点，是不是？
1: 对，再就是有点厚了，
0: 然后了。
1: 对。
0: 咱这个我看今粘接的比较多，现在是不是？
1: 对，这个活主要就是上边那些粘接的活多一点。这样吧，粘完之后大。张力能好一点，
0: 我感觉挺耗体力啊，我刚才看你一个人上去，一个人把你扶着，还有人在下面看，缺一个人都不行啊，这个工作。
1: 对，这个最少得3个人整。当时设计这个稿的时候我们就想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进度上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呢？
1: 上午做的时候有一块钉掉下来了，把下边砸坏了，整个那块都得重新做
0: 啊，耽误点时间。
1: 耽误点时间。
0: 越往后这种差错就要越少一些了，是吧？要不好补救了。
1: 有的时候这砸下来一块，整个这个冰就白做了。而且越往后他做的东西越慢越精细嘛。
2: 哈师大这边上午出了冰件掉落的意外，只能重新雕刻，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们三个人分工特别明确，谁雕人物，谁做造型，谁负责小零件，配合得很默契。
0: 咱们学校有这个冰雕的这个专业，受过专业这种学习的，跟正常的咱们这些冰雕师有哪些区别？
1: 我觉得这个区别吧，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就从我的作品来说，你看，我不是用那种小的东西，我是用那种大的体量感，包括我的每一条线都是为了这个形体服务。有些东西，有些作品你可以看，你看它上面那个花纹啊，都是画去的，看着吧，好像挺复杂啊，挺好看，挺丰富，其实很碎，它在画面里起不到任何支撑的作用，它起不到任何丰富画面的作用，其实反倒是减分的东西。如果他没受过这种系统的这种学院派的训练，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2: 看得出来，专业学习的背景让他们对作品的审美和整体把控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1: 怎么样？舒服点哈、
5: 啊？嗯，还是有点粗。
1: 上面需要再给它，
5: 对你上边细一点，让它有点变化。
1: 不是底下粗就这么粗，
5: 底下那么地可以。把尖稍微的瘦瘦，要得有个渐变。但是效果很好，就粗了点。
0: 这做的是什么？
5: 哪个？这个？
6: 这个是那个
5: 触角，那个螳螂的触角。
0: 看咱们这个还是挺快的哈、
5: 啊。嗯，大框看差不多，但是
0: 小了
5: 好多细节，这都得后做，所有的角。

0: 抽虚，你看都后边都在制作呢，这地方都是。
1: 它昆虫吧，它结构多。昨天遇到困难了。
2: 昨天怎么了？
1: 昨天总停电，而且昨天是最关键时刻，下大料。
2: 这个进度跟你预期的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1: 基本上正常速度吧，而且加班啊，不加班不行。每个作品难易程度不同。
2: 今天干到几点？
1: 昨天干到将近9点，今天也得9点。今天晚上，主体基本上完事了，明天一上午休息，所有的东西都粘上，该有的结果都有，然后剩下就是加戏了。咱们明天也就一上午，下午都撤场了。比赛吧3天，但实际上就2天半。
2: 你们平时出去干活也是这个也这么紧张吗？
1: 工程也紧张，但是有工期也有工期，都一样。冰雪不都特别急，你工程也是，他也着急开业。
2: 你们今天有什么分工吗？
1: 有分工，险峰是负责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结构量尺，然后果毅是主要制作，我就是整体，然后包括细部怎么做。都有分工，你看我们几乎都不用问，搭档16年了，经常在一起就有默契。
3: 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作品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静待最终评审结果，看看他们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2: 你感觉今年咱们这个作品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4: 整体水平呢，普遍都偏高，题材也挺广泛。那今天赛场上的这些冰雪雕作品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要说国际赛场上也不逊色。那通过这场赛事呢，一个是大大的调动了这些哈尔滨冰雪雕艺术人才的这个积极性。这场赛事等于从政府层面上承认了哈尔滨冰雪这种技能人才的这么一个算是雕刻家的身份吧，是算是一种认可。
5: 新的颁奖时刻，首先有请获得铜牌的冰雕团队。
3: 比赛结果正式揭晓，从初赛到决赛，75支队伍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景宏伟团队斩获第3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团队拿下第2名。虽未能摘得桂冠，心中难免留有遗憾，但这份遗憾恰是下次赛场蓄力前行的动力。
6: 赛场之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摘得荣光。赛场之外，龙江培育技能青年的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恰逢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人社厅以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为重要载体，把竞技赛场的育人经验延伸到全民技能培育一线，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成为青年新风尚。
7: 今年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黑龙江的主体活动有线上的大师分享，线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开放。通过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从技能大师成长历程中感受到技能改变了他的命运，技能成就了他的梦想。
8: 我参加这次活动呢，是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然后通过技能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职业晋升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
9: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更多青年学子通过我分享的故事去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0: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让我们这种技能的匠人精神传播给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
7: 同时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技能大师开放日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大师工作室，认识技能，了解技能，进一步的让他们爱上技能，通过技能 实现自己的梦想。
11: 715国际青年技能日，那么我们大师工作室呢举行了一个开放日的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个学生们呢还有这个社会人员都来参观一下，了解了解我们智能制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智能制造，同时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给孩子们展示出来，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技能啊在生活中它的一个作用。
12: 我是来自哈47中学的一名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参观李志强工作室。参观之后，让我有知道了很多有关数控机器人之类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多。
13: 李老师讲的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数控行数控技术的，所以让我明确了我以后的未来就业方向，对我本来是迷茫的我未来也有一定的目标。
6: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面向全省青年发出的成长邀约。它搭建起政府、院校、企业、技能人才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行业的广阔前景，读懂一技之长能够托举人生理想，也让全社会直观感受到技能人才对龙江产业振兴的支撑力量，为155技能人才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7: 155期间呢，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一老一小服务等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的领域开展专项的培训计划，充分调动起企业的、行业的、技工院校的主体作用，为龙江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1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2: 大家好，我是文双。
23: 我叫张随梦。
1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1: 58。哎呦，
1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1: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9: 叫姐姐啊，
20: 叫姐姐。
21: 是，哎呦，
19: 挺显老的。
2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0: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1: 是。
1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1: 好啊。
19: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4: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8: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

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

0: 咱们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 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

0: 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点鲜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

0: 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

0: 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3: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0: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3: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3: 李阿姨啊。
6: 对。
3: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6: 再猜猜。
3: 说小了。

0: 52.35，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1: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 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我们家以后不会再用你了，你走吧。记着，以后这个孩子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0: 你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

0: 小姐，你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姑的份上，你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1: 哎呀，使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大哥，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会议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3: 大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
2: 早点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3: 明天又见你。
0: 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
3: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0: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3: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0: 明白。
3: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田洋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3: 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3: 去吧。
1: 哎，等等，把那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0: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1: 你还有空心疼他啊？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0: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3: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0: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1: 嘿，你小子，
0: 明台，明台，起床了。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4: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要骂人啊，我不去。
0: 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4: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了，叫不起来。
0: 三二一。

0: 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1: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2: 里面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0: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你们家这么大的院子，门都不敲就进来？大年初一也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1: 大年初一更不能睡懒觉，早点快吃了。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舒服啊，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听，就是没觉睡。
0: 读书累吗？
1: 累啊。
0: 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1: 这有钱能是鬼吹梦？
0: 你说什么？
1: 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0: 关系好是吧？那这么说，上课考试也都是他们给你帮忙了？
2: 考试怎么能帮忙啊？他们就是平时刮风下雨帮我签个到。哎，
1: 哥，我在学校已经够水深火热了，今年大年初一你就别生我了。
0: 在学校里水深火热，看来你这个学期不轻松啊。
2: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2: 好啊。
0: 主任教练是谁？
1: 魏教授。
0: 人怎么样？
1: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挺严的。
0: 严师出高徒嘛。
1: 那得看徒弟是谁。
0: 看来你挺厉害的。嗯。
1: 啊？你说拉丁文啊？
0: 各科成绩。
2: 哦，
1: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嘛，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0: 说谎学的也挺快。
1: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0: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1: 谁紧张了？
0: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3: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
4: 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

0: 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课，三是七十六号。绝不止这三处，还有新政府办公厅、铁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什么？
0: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
1: 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0: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1: 是的，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0: 为什么？
1: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
0: 恐怕会置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不要啰嗦了，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1: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 76号，你是说76号里有内鬼？这可是您说的。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大姐，
2: 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1: 真抱歉，又让您难过一次。
2: 没事儿。
1: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1: 我不想让姐姐伤心，宁可不知道。
0: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1: 哥，你是汉奸吗？
2: 你有线索吗？
0: 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发横财。
2: 可是我听说明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
0: 明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76号就不同了，76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
2: 那么你说的这个陈亮现在哪里？
0: 死了。
2: 唯一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
2: 你揭发过陈亮？
0: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
2: 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
0: 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家里不准谈论政治。
1: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
1: 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

0: 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
1: 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你不是史官，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来，这块手表送给你。
0: 你别拿这个来收买我。
1: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他吗？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我们名家小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
0: 大哥又不是别人。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1: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呢？
0: 哦，
1: 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
0: 你不是认真的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0: 我在放寒假呢。
1: 你不考万里大学了？
0: 不考。
1: 再说一遍，
0: 那总得等到过完十五以后吧。
1: 好，依你。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0: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1: 你敢？

0: 万处长，你还好吧？满天科长，请喝茶。万处长，我此来是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丁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滥杀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明先生他的大姐。
0: 共党的重大嫌疑，你是说明镜？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嫌疑毕竟是嫌疑，我希望看到证据。
0: 那如果我为南天科长找到证据呢？
1: 简单，我会替你把他杀了。 你放心，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0: 您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生活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
0: 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1: 各取所需。
0: 可是明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0: 谁？
1: 孤狼。

0: 你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坐下说。

0: 这钢笔真不错，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支。
1: 林凯，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
0: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找本书也不行吗？
1: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
0: 出去就出去。才回来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我去找大姐评评理。
1: 找什么书啊？
0: 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1: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你要就给你拿。
0: 要。

0: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1: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0: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啊。你帮我拿下来呗。
1: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那个东西。
0: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的。

0: 你那么乖，什么都没动？
1: 我动了，我在看书呢。

0: 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1: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
0: 我就是不及格，我才要读原版的。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
1: 你给我找找呗。 行，我找找看啊。在哪儿拍着？嗯，找到了。
0: 不过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买的。
1: 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书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沾满的全是灰。
0: 好了，心满意足了，该出去了。
1: 谢谢阿征哥。
0: 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你什么意思啊？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是不是汉奸？
0: 家里不准谈政治。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大年初一讨打是吧？
1: 那你呢？你是汉奸吗？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他做事。满意了？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2: 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对他没利就是坏。但是对你有利的事情，可能对我没利。用辩证法来说就是……
1: 好好好，我真服了你了。不愧是从小跟大哥一块长大的，连学究气都跟他一样。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
3: 大哥。
1: 我在和阿征哥讨论哲学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嗯，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2: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
1: 是。
0: 嗯。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他是偷师问路来了。明台是个聪明人，

0: 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1: 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

0: 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
1: 辛苦了，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他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不想再见到他。
1: 阿成，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好吧，今天下午。 我会安排让他离开，谢谢他。

0: Cornele, domo lepidum, novum levelum, arede no pumus exploitium. Cornele, tibi nemece, tu solobus meos esse alacuid, puter nugas si tibi placat, macte animo.
1: 姐，我读的好听吗？
2: 好听。
1: 你听得懂？
2: 知道大姐不懂拉丁语，你还问？你是故意的吧你？嗯。
1: 姐。
2: 嗯。
1: 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力气，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2: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听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1: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2: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3: 大姐，你找我？
2: 啊，阿成啊，你坐。
3: 我不坐了，有事您就说吧。
2: 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阿成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1: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阿成，桂姨也老了，医生都说了，当年她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

0: 大哥已经答应我，下午会送他走。
1: 大姐，我先出去了。
2: 哦。哎，姐，阿成哥他
1: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贵姨，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在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
0: 就是开了。哎，贵姨，没烫着你吗？
1: 没有没有。
0: 哎呀，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贵姨，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2: 我看这是打开的，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得放在专门的柜子里。哦，
0: 哎呀，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早饭我都做好了。
2: 阿行，
0: 哎，阿成哥，
2: 咱手里的咖啡煮好了吗？
0: 我刚才忙得没顾得上，我现在就去。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贴补生计。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
1: 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大少爷，小少爷，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1: 谢谢。
3: 桂姨，您慢走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这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理

0: 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个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

0: 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他是懂事的，谢谢大小姐。
1: 哥，阿成哥他这是怎么去？
2: 小孩子别乱问。哎，
1: 你跟大姐还真是亲姐弟。
3: 梁处长，你怎么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有点事儿。是特高科的南田洋子找你吧？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知道，他找你不是为了拜年。进来说。
1: 这是我在特高科的眼线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那你说，这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呢？我一直做的挺隐秘的呀。樱花号那么重要的消息都能透出去，你那点买卖算个屁呀！七十六号早就千疮百孔了。哎，老梁。
4: 你可不厚道啊！连我都瞒着，我原本以为你就走私点紧俏商品、鸦片膏啥的，军火生意你也敢插一脚，胆子不小啊！这乱世经年的，你说手里头要是没有点真金白银，心里头不踏实啊！
1: 要不是特高科那边透出消息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把你当朋友，冒死给你透消息，你拿我当什么了？嗯？
4: 我这不是怕阿成兄弟受牵连吗？
1: 你是怕我分一杯羹吧？好，那我走。
4: 你就好好想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吧。哎，之前就算是哥哥的不对，我给你赔礼向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可提醒你啊，咱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我要是翻了，你能躲得了？只要你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哥哥一定记着你的好。啊，阿成兄弟，
1: 去去去。
4: 说吧，准备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呀？打死也不能承认呢。这种事儿要是认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你不承认，南天就不会查呀。你是觉得你那本烂账经得住日本人查呀，还是觉得你这小身板经得住特高科的大刑啊？那你的意思？你要说。
5: 说，不但要说，还要多多的说。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前来报告。梁处长，最近你一定很忙吧？辛苦了。
6: 为帝国效力，不谈辛苦。
5: 哼，你恐怕不只是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 梁处长还在为别的什么人，或者是还在为别的什么组织效劳吧？
4: 卑职听不懂，还请南天科长明示。
6: 比如说抗日者，比如重庆分子，再比如延安，或者是这些组织派到上海来的代理人。
4: 卑职还是听不懂。
0: 好啊，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吧。你派人住苏州的那个地下纵火赵一点是单纯的抓捕抗日分子吗？
2: 不是。
0: 你肯坦白就好，说吧。
2: 南亭科长，我能坐下说吗？
0: 就站着说。
2: 是。我派第二行动大队前往苏州，追捕抗日分子是其一，其二是追查76号内部的军火走私案。
0: 你是说追查军火走私案？
2: 经追查，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亮涉案其中。
3: 卑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特务委员会明副主任做了汇报，
2: 明长官非常震怒，当场枪毙了陈亮，以正军法。
0: 你是说明楼是因为听说了陈亮走私军火才枪毙了他的？
2: 没错，当时所有的第二行动队队员还有我的秘书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0: 不对吧？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你以为陈亮死了你就免罪了吗？
2: 不，卑职确实有罪，卑职承认也曾经参与过走私，但那都不过是一些生鲜酒水、丝袜香皂之类的不能给敌方提供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
0: 做这些就不算违法了吗？

0: 随着前方战事的吃紧，新政府的拨款也愈发减少，兄弟们也得养家糊口，我总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去给我拼命吧。
1: 好，特工总部的条例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2: 不用了，如果南田科长真要按照条例来处罚我，梁某人无话可说。不过汪处长现在也病倒了，整个76号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梁某人忙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过觉了，夫人为此跟我吵过好几回了，儿子也快记不起他爸爸长什么模样来了。南田科长也不信任我，我看您还是尽早把我给撤了，免得让我在这儿受这个夹板气。
1: 你

0: 最近住宿客人的名单都在这儿了吗？是的。
1: 童先生，好久不见啊。
0: 你呀，在这儿干嘛呢？
1: 我这不是调到上海市府保安部了吗？
0: 运气不错。
1: 还行还行。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公事。

0: 听说你姐夫现在是76号第一把交椅。
1: 我姐现在得宠着呢，她那个原配的黄脸婆哪儿比得上我姐呀？

0: 女的，站住！怎么了？她冒充服务员，
1: 转过来！
0: 我让你转过来！这是什么？
1: 队长，先把他押回去吧。
0: 不行，先去夜色酒吧，等着看谁来。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接头，对吧？

0: 军需部陈炳。
1: 这个人我认识，之前是军统，后来叛变了。
0: 有照片吗？
1: 没有。
0: 能画像吗？
1: 能，很快。
0: 把这个人找出来。
2: 杀了他。
0: 先找出来，就可以挖出军需部的信息。
2: 这我是谁？我去看看。
1: 等会儿。可能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两长一短，是他们的求救暗号。
0: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之前的一次行动，毒蜂负了伤，而且差点没命，是共产党的特工把他救了，送到这儿。我想，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才会找到这儿。
0: 去看看。
1: 是。

0: 怎么是你？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你们这里谁做主？我做主。好吧。半个小时前，我们的一位同志去取一份军需官的重要文件，刚把文件送出来，就被76号的特务给逮捕了。
1: 需要我们做什么？我跟他约定，行动一旦失手，就把敌人引到月色酒吧，由我设法营救。可76号的人不是傻瓜。我知道，
0: 所以我事先在他的包里放了一张月色酒吧的预订餐券，上面写着晚8点在那里碰面。
2: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营救的计划，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
0: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 所以我个人决定来找你们，今天晚上8点前是最后的营救机会。
1: 有酒吧的图纸吗？
0: 我画给你。

0: 魏捕的这个人我见过吗？见过。惠子小姐。对。我们不能去。
1: 组长，按照程序规定，我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擅自行动。
2: 救人要紧，准备行动。
3: 是。
1: 谢谢。行动的时候带上他。
3: 桂子小姐认识这个？
1: 认识。

0: 老板，你这生意怎么做的？全是男客人，没有女客人。没意思。谁说全是男客人？哪有一个女客人？怪我眼拙。
1: 队长，有行动吗？
2: 等我信儿。
3: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4: 走开！
0: 走开！我刚坐下你就叫我走开？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等人吧？没关系，等你的朋友来了我就走开。喝咖啡啊？没意思，我给你点个有意思的。喂，德儿，
1: 先生需要点什么？
0: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点一杯最好的 whisky。 这咖啡都凉了，你们懂不懂得照顾客人呀？快点。
1: 好的，先生。
0: 美丽的小姐，你到底在等谁呀？她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让你独坐窗前。刚好我学了一个小游戏，可以陪你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0: 啊，原来他们不想让你接受这朵花。没关系，我再给你变个不一样的。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你猜我想要干什么？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手绢。
1: 什么都没有，猜到了吗？我猜，你变不出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来。
0: 那就要看小姐需要什么了。你猜我需要什么？好，难得小姐有兴致，就看本少爷。

0: 我姐夫是76号行政处处长梁中春，你们不想活了！
1: 杀的就是你。

0: 你们从前面走，我走后门。谢谢你，景云。林叔，撤。
1: 走了呢。

0: 我吃。多吃青菜啊！哎呦，慢点吃，慢点。
1: 喂，
2: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大早上起来打电话。
2: 我爹爹没了，昨天大家十个人出去都没回来。
1: 谁？谁没了？
2: 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
1: 你别哭了，还有谁？
2: 行，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谁死了？我手下死了。哎，
2: 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去忙活？
1: 大过年的怎么了？大过年的我死了十个兄弟，十条人命。
2: 你冲我吼什么？还这么大声音，把孩子也吓着。
1: 我不愿跟你多废话。
2: 你晚饭吃了再出去。
1: 我吃什么饭？我还有心思吃饭？

0: 前几天才刚跟他说了，不准先斩后奏，安静一段时间，这就来个我行我素。
1: 这也难怪，新官上任三把火。
2: 你说我说什么呀？你来点还是我来？
0: 烧就烧吧，只要不烧到我们就行。
2: 我在这儿。
1: 他会吗？
0: 我在他眼里，现在是灰色地带。
1: 你的意思是，他会对我们下手？
0: 说不准。他的枪口以后会对准谁，我们都无法预料。
1: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的。
0: 世事难料啊，去收拾吧，该走了。
3: 一个，
4: 就等着你这张呢。
3: 哎，那等会儿我换一张。
4: 哎，你能不能别耍赖啊？
3: 我就耍赖了，你看我钱都输没了，都输两块钱。
4: 出牌无悔，愿赌服输，你懂不懂？
3: 我就耍赖，就耍赖了。
4: 我不玩了。
5: 哎呀，大过年的耍赖就耍赖了，不许闹了啊！阿香啊，
3: 哎，
5: 来，钱都给你，谢谢大
4: 家。这是我赢了。
1: 大姐。
5: 啊？什么事啊？
1: 给您。
5: 哟，这是你画的？
1: 是啊，大姐，这是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5: 哎呀，我是真喜欢。阿成啊，谢谢你。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无题家园。
5: 到底叫什么名字嘛？
1: 我觉得应该叫家园。
5: 嗯，这个名字好听，怎么能叫无题呢？一会儿你去裱糊店把它裱起来啊。你们这是要出门呀？
1: 是，有点要紧事。
5: 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呀。
1: 有外套。
5: 早点回来啊。
4: 大哥，成哥，慢走。
5: 去吧，去裱起来去。
4: 我不去，外面这么冷。
3: 这不是大少爷的家园吗？
5: 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啊？
3: 嗯，大少爷说了，以后要找画里这么个地方住着，你们都不去才好呢，他自己住着清静。
5: 想得美，有我在，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
4: 你在大姐面前告大哥的状，有你好看？
5: 说什么呢？赶紧去裱起来，给。
4: 啊，好了好了，我去我去。
1: 今日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
0: 独断独行啊，哼，
1: 这新闻的速度比76号的反应还要快啊。走。

昨天夜里，我的兄弟们为了新政府的安全和稳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鄙人痛心疾首。法租界的无良报刊造谣污蔑，重伤我们七十六号的名誉。在这里， 我郑重向兄弟们保证，一定要将制造这起血案的罪犯绳之于法，还兄弟们一个公道，还上海滩一片朗朗青天。我们也要齐心合力，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不可退缩，不可畏死，力求忍耐， 不与人攻击的口实，早日捕获真凶，为兄弟们报仇雪恨。

0: 就是你啊！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我在这发一上午传单了，是你跟踪我吧？
1: 原来这么巧啊！以后再有人说上海滩那么大，我可不同意啊！那你在干什么？有什么行动吗？行什么动啊？我哥画了幅画，让我给他裱起来。你干嘛呢？
0: 你没看见吗？我在发传单，防治传染病的。
1: 有行动啊？
0: 行什么动啊？我本来就是学医的，或者说，这才是我的工作。
1: 麻风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
0: 去去去，别打扰我工作。
1: 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呀，拿着。来来来，把你们的传单给我。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师哥，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经常在这里跑步，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1: 这种有家又像没有家的感觉，我能理解。即便是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因为恐惧，怕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
0: 我不需要人照顾，
1: 没人不需要照顾，更何况你还是个女人。
0: 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失去的太多，我杀的人也太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掉的。
1: 婉春，早点收手吧。
0: 收手！我叔父刚刚遇害，凶手还没有抓到，七十六号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叫我收手，我于公于私如何去交代？
1: 可是现在的局势风雨飘摇，谁也不知道新政府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是担心你，到了想退的时候已经无路可退了。
2: 给，辛苦了，谢谢你。谢什么呀？发几张传单，举手之劳。
0: 前半句辛苦，是为了今天的事儿；后半句谢谢，是为了昨天的事儿。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相信，如果我有下次，你一定不会的。
0: 不会吗？你也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万一有呢？
2: 我还是会来救你。
0: 这画真好看。
2: 我哥画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聊着天，喝着汽水。我拿着我哥的话去裱起来，你呢，在这发着传单。我们俩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多美好呀！美好的，都让人觉得这不是真的。
1: 如果没有战争，这才应该是最真实的。
0: 谢谢你，让我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让我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
1: 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正常吗？
0: 我正常吗？我一会儿是一把利剑，一会儿是把钢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我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
1: 那你应该去看大夫，你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0: 我心里的病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能救我的只有你。

0: 是我太着急了吗？我该走了。我还没说完呢。我真的该走了。同学们都在等我呢。
1: 那我长话短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见识过你的风雷手段，也知道你是个多情的富家公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得意，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不是什么富家的多情公子，我也没有什么风雷的手段，那不是真实的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
0: 我的诅咒纪律不允许我跟你在一起，像现在这种私下的接触已经是很出格了，我不能答应你更多。
1: 就算是组织里的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你们也该吃饭，也该结婚生子。难道你要我？
0: 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毕竟分属不同的阵营，我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组织想要你怎样，我还没那么现实。
1: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里话。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
1: 又有任务了？
0: 任务一直都有。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刚才还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要崴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
1: 这不是零食吗？
0: 这是零食。
1: 数学零食啥意思啊？
0: 就是零食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零食值钱。
1: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儿，
1: 几块钱
2: 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来
0: 我们这都没
2: 有。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那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采。
0: 往里面走，那么好，就是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呀，
1: 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

0: 这怎么走啊？这开始了。
1: 后脚跟着地啊。
2: 好。
3: 慢点啊，
2: 你先扶我一下。
3: 慢点慢。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我下来。
1: 你后脚跟着地就没事。
2: 这是哥哥面前一条烂烂的河。
1: 妹妹们和汤姐们和甜甜的歌，
2: 说咱俩就是如果只拍上半身吧，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一看脚下，
3: 你别总看水啊，总看水容易晕水，
1: 看水就晕了。
3: 你往前看，
2: 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能喝，这水都山泉水啊，山泉水。
3: 慢点，
1: 山泉水
3: 凉，
2: 还可以。
1: 那水特别好喝，都山泉水
2: 啊，
1: 对对对。
2: 嗯，我们就在这儿别往里走了。
1: 慢了点。
2: 没事，走吧。
1: 没事啊。好，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那档口。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呀，那顶啊，太高了。
2: 你怎么？你看，那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的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呀，
0: 顶上那嘟的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留在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啊？啊，
2: 那有点。
0: 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2: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2: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但真不容易哈，你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2: 这么不容易啊！哎呀，
0: 跑山确实不容易。
2: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采到，有些空筐采不着，
2: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2: 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有啥的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式，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的筐回去。
2: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
1: 能那采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1: 对，
0: 特别高兴，
1: 说话都有劲，
0: 老远说话，
2: 得跟你妈说黄兴，我把小鸡杀了。
1: 就是采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采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采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是蘑菇油
2: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2: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2: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蘑菇油。
2: 我得把这个削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我来吧。
2: 你来吧，叔。
1: 你看好多小虫，嗯，
2: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2: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
0: 不是？没有虫嘞，
2: 就说明它有毒。
0: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2: 今天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0: 我们尝试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2: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0: 有
2: 能卖多少钱？
1: 20来块钱。
2: 二十。

0: 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呀、啊？
1: 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旷的时候呢、嗯、
2: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
1: 哎呀，那脸上那么多松塔，
0: 哪呢？
1: 能在那树尖呢呢？
3: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0: 我不能。
1: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3: 太高了。
1: 姐，那一球子嘛。哎，给够了，够了，够了。
3: 啊，哎呀，
1: 这家伙，
3: 不是，
1: 再松塔。
3: 好上吗？
1: 好上。
0: 咋上去啊？啊，
1: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0: 上去啊？
1: 啊啊，好上。那
0: 筐哪去？哎呀，
1: 好的。
0: 这筐越来越沉。
3: 注意安全
1: 啊！啊啊。没事儿
3: 啊，慢点啊！
0: 哎呀，
3: 慢点啊！
0: 这谁手？
3: 那水鞋滑不滑？
1: 不滑。
3: 哎呀！啊，你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1: 这样行。
3: 啊，架住了。
1: 是是是是。
3: 把住了。
1: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你俩，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上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
1: 在他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买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了。
0: 好，快捡送塔吃了。
1: 嗯，不知道我俩
0: 起床，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送塔，快给他们都尝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哎，
0: 再送塔，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哎。哇，我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籽儿，从来没踩过松塔，长得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
0: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帮给我吃，你试试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我家姑娘从上学到上大学，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所挣的这个钱哈，都是从大山里，我们这个大山里供出来的我家姑娘。
1: 真是不容易，你叔你不知道刚才我们俩在底下看的呀。
0: 没事儿，这个都没事儿的，这个爬树
2: 啥没事儿啊，又不是没出事儿的。
0: 反正就岁数大了，人年轻的时候爬那个跟玩似的，沟通清危险。那个确实挺危险，那个爬到顶上刮大风天特别害怕。那风一刮哈，那树枯瘦枯瘦，好像都要把根儿撅出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害怕。就靠着玩意吃饭，那你咋整？反正现在这个树木都小了，那过去呢大树都采伐那个支援国家建设了嘛。那时候的树木你随便可以砍随便伐，现在都不允许了，
2: 那些树木啊
0: 风山玉林了，只能栽树，捡烧柴你都不能超过6公分的。其实要早风山玉林那样式，早爱护树木，为了子孙后代那样式，你那时候要是还爱护树木，然后那什么多保护树，哪怕我们林业局现在还是红火，
1: 能更好，
0: 还是红火的。
1: 走不动了，
0: 走啊，赶紧走。门家走你快走，前面就有大林子。
1: 叔叔叔叔我不走，怎么唱的来着？这
0: 条路前面的路太难走，
1: 这里的路太难走。
3: 当时就是实在是走不动了，越是这种什么灵芝啊、人参啊，越会长在那种崎岖陡峭、悬崖峭壁那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当时就觉得。要别走了吧，
0: 哎呀，这大岩石，把这岩石就上来了，
2: 行吗？
0: 门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肠子哥哥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快。
2: 我看我看是啥了？
0: 哎呦我天了，哎呦
1: 太难走了！
2: 哎呀，我今天有身材呀！
0: 你真有身材呀！你
1: 卖灵芝吗？这不啊，
0: 什么灵芝？灵芝，
1: 是吗？
0: 是啥
2: 呀？我耍你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啊！
2: 你这都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
1: 枯木的那种
0: 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0: 哈。对，
1: 真是不白累。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刚说这条路啊太难走，
2: 哎我的妈！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2: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0: 姐姐都太好了，不想再往上爬了。
1: 我不行了，
0: 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1: 是啊，
2: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0: 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了。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1: 不白来，
0: 这小刀今天看的
2: 第二个了，
0: 第二个哈，第二个。
2: 之前那个小。
0: 之前那个也不小，
2: 晒干了这么大，
0: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2: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0: 这个是粉，它并不是啊，
1: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2: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0: 对，都得豹子粉。
1: 哪种是啊？
0: 就是这个，你看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2: 你看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1: 还是别摸了。
0: 没事，那倒没事。
2: 轻轻摸一下
0: 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个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1: 是
0: 上面叫雨滴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1: 这得
0: 给打掉了。
1: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2: 那人参。
1: 人参啊，记差了。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0: 这个，
1: 嗯，
0: 八九百块钱吧，最少八九百。
1: 最少八九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2: 是吧？
0: 这灵芝行挺好的，
1: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2: 咱嘎了，
1: 怎么弄？
0: 嘎下来，嘎下来，再来嘎下来，
2: 嗯，留着那个根儿哈。
0: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
1: 哦，
0: 你得不能那什么？好，来给你嘎下来。
1: 哎呀！
2: 哎呀，
0: 哎，
1: 太好了，
2: 咱俩在那使劲儿呢，
0: 真的，嗯，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
2: 嗯，
0: 是吧？
2: 真不错，真不错。
0: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放草。
2: 对对，再放草。啊，
1: 这种草就行吗？
0: 对对对对，我们
2: 就是这个，
0: 平常都是
2: 怕把粉碰掉了，
1: 把它包上。
0: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呐，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1: 灵芝片泡水。
0: 这个对，
2: 你装吗？
0: 你拽一下这个后边就行，装袋里。
2: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0: 够了，够了，够了。
2: 够了。
0: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1: 把它藏在中间。
0: 啊，要不它这个这上面这种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1: 啊。
0: 啊。
1: 小心翼翼的。
0: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1: 咱这一天真是，
2: 哎，
0: 有收获了，有
1: 收获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0: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回家了。
0: 啊、
1: 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0: 走，
1: 走，
0: 可以回家买
2: 排骨。吃排骨了，
0: 吃排骨。
2: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
1: 哎呀。
4: 在黑龙江夏日旅游热潮之际，劳动最光荣体验团集结于同江市。

0: 唱挺好的。
1: 就瞬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热情，一下子把我带进去了，就是接受了邀请，就感觉啊，就这么突然吗？我就加入到了大家的队伍当中，还跳得可开心了，欢呼雀跃的。哦，
0: 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哎，十六，这就是咱们的贺州的姑娘张姐。
2: 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舞蹈温吉尼，然后舞蹈主要是以欢快为主，是我们专门用来迎宾用的。
3: 咱们推开大门之后，是不是瞬间就被感染到了？就是感觉热情四射了。
2: 我觉得这个像在庆祝什么，是不是以前捕鱼归来，完了大家在庆祝这个

0: 被丰收啊，这个
1: 是这样的。哎呀，
2: 真好啊！今天呢，我们来这儿呢，主要是有一个小目的啊，因为现在咱们黑龙江夏季旅游正火的时候嘛，通江呢也是我们必来必打卡的一站。我得问问张姐了，我们来这儿最重要的，让我们体验什么？
1: 想要了解赫哲族，那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0: 这里就是我要带大家来到的神秘的地方。我们赫哲族依水而生，世世代代都以捕鱼和打猎为主。这里有一个雕像叫做盖金老人，传说中他是第一位到这里居住的赫哲族老人，所以我们称之为盖金口。随着时间的演变呢，就成为了现在的街金口。
1: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叫盖金的老人，老人为人善意，勇敢多谋。有一年夏天，江里的一条恶龙把所有的鱼都据为己有，很多渔民因为吃不到鱼奄奄一息。看到悲剧即将发生，盖金老人便驾着画皮船到江上与恶龙决战。恶龙根本没把老人放在眼里啊，老人非常机敏，依靠自己熟练的驾船技术与恶龙周旋。渐渐的，恶龙失去了耐性，突然高高甩起巨大的尾巴准备攻击。盖金老人瞅准这个空档，举起鱼叉向恶龙的尾巴刺去，只听到咔嚓一声，恶龙的尾巴应声断掉，疼得他向盖金老人求饶。盖金老人告诉恶龙，以后要护佑江上捕鱼的渔民，不能将各种鱼儿霸占起来，担心恶龙反悔。从那以后，盖金老人天天在江边巡视，一年四季从不懈怠，久而久之就化成了一座伟岸的山。为了纪念英勇善战的盖金老人，人们把老人化成的山称为盖金山，把老人住过的渔村称为盖金口村。后来盖金就慢慢演变成为现在的街金。
2: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沿江而居的赫哲人以渔业为主，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捕鱼好手。他们捕鱼、食鱼，用鱼皮盖房、造舟、制衣，在历史上以鱼皮部落为世所知。赫

0: 福大哥家渠道的马哈鱼，体验团来到了尤文凤老师工作室。
1: 咱们就是我们的尤老师。
2: 尤老师你好。
1: 哎，你们来了。
2: 尤老师好，我是纪伟，这是石榴。
1: 早就久仰您大名了，特意说想来跟你学学这个鱼皮衣是咋做的。
2: 我们是在张启源带领下，我们是上的街金口，然后呢，我们想专门打这个做鱼皮衣的鱼。后来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大马哈鱼啊，不是季节，
3: 有季节的，是九月份。这个大马哈鱼，因为它生在江里，长在海里，所以到时候它回来上这里产子的时候，哎，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用鱼皮，
2: 就做这个鱼皮衣，
3: 做这个鱼皮衣。
2: 所以说呢，我们把去年九月份的这个大马哈鱼带来了。哎呀，看看刘老师这鱼行不行？
3: 啊，这个鱼皮可以，
2: 鱼皮完整吗？
3: 这完整啊！现在这个不能做，上我的工作室里把它缓开，
2: 缓
3: 完了以后了才能扒皮，完了再给你们讲一讲这鱼皮制作这一块啊。跟我走。
2: 好嘞，咱们跟着刘老师进屋。
0: 鱼皮衣是赫哲族独有的民族服装，鱼皮衣服的制作过程繁琐，需要经过包皮、阴干等多个步骤，最终缝制而成。这种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3: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咱们看一看我这一批衣服啊，这几年做的，
4: 真漂亮。
3: 这件衣服呢是最开始做的，上身是短的，下身是长的，这是女士的。
4: 女士的。
3: 这个就是在家那干活的时候，那时候就穿这个上下身的，
4: 方便。
3: 哎，方便。我们赫哲族的记载，现在就是7000多年了。我们过去的老祖宗也不容易。因为这个鱼皮制作这一块几千年传习到现在。

0: 在鱼皮制作技艺没有丢失，所以说现在就像我是下一辈人，我们就继续继承母亲奶奶们的这个制作技艺。
1: 我们仨行不行？我们仨就当您的关门弟子，行不行？
0: 好，
1: 咱们仔细来看看这个鱼皮衣啊，它有很多这种缝合的这个线哈，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是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0: 这个都是原色，因为它这鱼是黑白黑白分明嘛，后脊梁这块是那个黑的，
1: 这后脊梁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0: 就后背那块，
1: 就后背，
0: 就后背鱼的后背这一块，
1: 这一块，
0: 这个白呢，就是这个
1: 啊，这块
0: 肚囊的这一块，
1: 哎，鱼的白，
0: 拼接出来了吧？一点也不用上色，所以说在缝的时候吧，这个花都得找字眼，黑的地方放白花。白的地方放黑花，它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美的那种感觉。
1: 您说的是，其实这一节一节的分界线的话，其实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鱼皮。哎，
0: 这现在它就是一个鱼，因为啥这嘎达还得去这么长个鱼尾巴，上半拉再去了这么长个鱼脑袋，所以这个鱼买回来就得这么长的。
2: 记好了，就是从这儿。然后去到腿，大概就中间这段，就中间这段能用，
0: 能用。
3: 那老师，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个鱼皮？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一件衣服最少这一套衣服得50条鱼，
3: 50条，
0: 因为买回来这个鱼的时候，它的那个体量都得大，得这么一大堆啊。
1: 哎，张姐，作为赫哲族的姑娘，你知道它的这些纹饰都代表着什么吗？
5: 这些纹是我们赫哲族做民族服装经常用到的祥云。
0: 祥云就是代表啥呢？给我们赫哲族的子孙后代啊，下乡打鱼的时候捕鱼难不没有困难这那种一个吉祥物，因为我们是渔猎生活嘛，打猎的那个衣服贴的也是这种，多少人打猎那就不用说了，
1: 就是
0: 没有害怕猎物的那种感觉，
1: 这丛林保护色是不是？
0: 对，
1: 那既然说了，咱穿试试吧，
0: 试试，
5: 哎，我来吧，
1: 行，徐乐来试试，来。哎呀，你看，哎，穿上真挺好看的呢，你看。这就是刚刚从江边走过来的赫哲族的姑娘哈。正常的话，咱们赫哲族的就是女孩子，她的站姿，然后手势大概放哪儿？
0: 一般站的时候都这样。
1: 这样。
0: 这个腿有点松，这个腿绷直。
1: 这绷直。腿
3: 有点松。这好像以前就请安这样。
1: 对，就是随时跟你问好，讲究礼仪是不是？咱有礼仪。我不行，我不能这样。
0: 我男生是这样的。
1: 这样。
0: 这
1: 不对，扮上，这得扮上啊！来，张姐。咱也得扮上，
0: 好，
1: 来扮上。来，1、2、3，立马就有感觉了哈！你看戴上以后，
3: 那以前这鱼皮都被我吃着，我现在想想就白瞎了。是怎么想到用这个鱼皮来做衣服的？
0: 咱们赫哲族吧是渔猎生活，那时候山上的野兽也有的是，也得穿皮毛，皮毛那个东西你有的做的吧，它是啥呢？有的是毛糙外，完了有的还毛糙里，毛糙里怎么办呢？他们整的身上都是毛毛，可以用这个鱼皮梳软乎了以后穿上了呢，让它当像衬衣似的。上山去打猎的时候啊，做一个那个兽皮的那个大被啊，完了，到时候穿上这个鱼皮衣服也不脱了，呼噜沟就做把那个雪，东北的雪老厚了，1米多高，都40来身呢。把它扒开了以后了，把这鱼皮，把这兽皮
1: 袍子，
0: 往这一铺，完了人就钻那里头去了，钻那里就镂空睡觉。
1: 你们知道睡袋怎么来的吗？就这么来，那就是正儿八经睡袋呀。那冬天那老暖和了，
0: 老暖和了。

0: 来就是露天睡觉，到早晨起来了都汗水淋淋的，哎呀，冒烟气呀，
1: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刘老师，真的会这样？
0: 真是那样的，
1: 很暖和，
0: 那暖和。
1: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大家，咱们已经对这个鱼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来学习学习这个鱼皮衣的这个制作过程。
0: 我用心教，我用心学，
1: 我们努力。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不是？
2: 我要自己做鱼皮衣。
1: 我们刚刚带过来这条鱼基本上缓的差不多了。哎，这样，石榴，我考你一下啊。那马哈鱼它肯定分那个雌鱼和雄鱼，这个鱼你知道它是什么鱼？
2: 这看哪儿啊？是雌鱼雄鱼？这我不知道。
1: 我们都不知道，张晶你知道吗？
2: 大马哈鱼，看它的嘴，如果它的嘴这里有个钩，那它就是雄鱼；如果没有钩的话，就是雌鱼。
3: 对，哦，
1: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哈。
2: 这个位置，对。哦，
1: 这是一个钩形的。
2: 这是一个钩形。
0: 他说的对，
1: 说的对哈。
0: 雄鱼，它的那个皮非常就稍微硬，那厚。哦。母鱼。它的皮非常的薄，啊，所以在酥鱼皮的当中，母鱼皮做鱼皮衣服它是最好的。咱们现在就开始动刀了啊，开始扒鱼皮，完了第一步是在这嘎达给它嘎的溜直的，
1: 要直线的，
0: 要直线的，
1: 我不用嘎透，把鱼皮给它分开，
0: 分开就可以了，啊，完了这个呢，这个就是刀搁这插进去。奔这个分事儿来，哎，这样事儿的，哎，老厚了这皮。
1: 你现在看的话，你看这个皮多厚，看看，哎，有点跟猪皮似的，感觉。那
0: 公子它就这么厚，这皮。
2: 这好吃，这皮
0: 好吃，
1: 肯定好吃。
0: 要是吃它的厚度比那个薄，比那母的要好吃。吃了口这嘎子往前嘎，嘎到这块儿啊。
1: 那你试试，
0: 好嘞。
2: 这真的蛮费力的，这个刀
0: 是不是啊？
2: 对，这皮真的很厚，
0: 这鱼皮厚啊。
1: 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2: 对啊，我
1: 在上面还有那个粘液，
2: 刺了半天，真的是整不进去。
1: 来来吧，喊上尤老师来吧。哦，就像那种关节点这块儿，哎呀，
0: 太厚了，这
2: 是。这块真的很厚，
0: 很少遇到这样的鱼啊。咱今天就是遇上了，
1: 就是现在啥呀？现在咱这块生态环境也好了，这个鱼啊吃的也多，吃的也肥，那鱼皮厚，那实属正常。
0: 完了，现在就是用啥呢？用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贺志族扒鱼皮来说，它属于木刀。
1: 这也是刀，你摸摸这个木头上面铺满了油脂，就盘得特别好。
0: 这是常年用以后了吧，它就容易变色，
1: 养出来了，浸出来了。
0: 这一块就告诉我这个拿着哈，一直往前戳，
2: 把肉捶下去。其实这是一个炖的过程，是吧？把皮炖出来，
0: 这个就是这个鱼身上这个肉这个脂肪。
1: 哇，这鱼皮好结实啊。
0: 结实哦。要不你为什么不搞那个铁刀呢？铁刀一割它这么一嘎，不就乃是把它一嘎就出来好了？你试试。对对对，完了贴着这往下整啊。
2: 这个丝儿就是那个纤维是吧？就是咱们刚才摸的毛毛的那个地方。就挺丝滑的，有点解压呀。
0: 跟小哥试一试，来。
2: 不住了，你要去哪儿，老师？你要把鱼拿哪儿去？
1: 得使劲儿。对，好。
2: 你来试试。
1: 就是它砸下去的同时，手得往上蹬。
0: 一边蹬一边出，往前出。
2: 这样吗？
1: 这都蹬出节奏感了，这都。
0: 到这块就不用那个怼了。
1: 你拽。
0: 这把鱼皮就扒下来了，
1: 这算成功吧？
0: 这就算扒下来了。扒完了上面这不是有肉吗？
1: 对，
0: 都铺平的。这回开始用它了。
1: 刮是吧？
0: 就把这个肉给它刮下来。刮到这种程度了就不害怕了。你就使劲夸，就把这脸上这个油脂都夸掉就完事儿了。
1: 就是为

0: 啥就是说咱们就是叫匠人精神，就每一个环节咱都要做到精益求精。你看看刘老师把这一批瓜子，你看干干净净，一点肉和油脂都不能有，
1: 像面膜，
0: 像面膜，得老结实了吧？他得
2: 结实啊！你就搁个小牛车，你都拽不直，你俩拽着试试。
0: 啊，小心啊，我们离远点，于老师，别
2: 好，
0: 别拽肉。你们使劲了吧？你们俩
1: 使劲了。
0: 结实过，
1: 真的，真的蛮结实的。
0: 这样吧，我觉得大家可能看的还不够直观，来，
2: 你感觉它厉害不？
0: 炸完一批之后，我中午能吃两碗饭。就它的延展性啊，韧性超级强。这个让咱想说，拿它做披肩是不是行？
3: 那做成衣服的话，也会有这种延展性，不性感？
2: 也是这样，
0: 也是结实的。
3: 你说现在这个衣服也有弹性是吧？
2: 有。
4: 鱼皮经过赫哲族人的巧妙处理，赋予了天然的质感。剥下的鱼皮需放在木板上撑开并阴干晾晒，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半个月以上。鞣制鱼皮是制作鱼皮原料的关键技术所在，他们在鱼皮上撒上一层厚厚的玉米面，将玉米面与鱼皮紧密结合，不留余地，然后将鱼皮折成一条，放在木闸下反复碾压，这样鱼皮就变成了缝制衣物的上好面料。
0: 哇，这个它的学名叫什么？
2: 这个叫各几个。
1: 为啥叫这名啊？
2: 对，赫哲语，汉语呢叫木闸。
0: 哦，木闸。就有点。有点扎刀。
2: 就是有点像那个扎刀那个意思。
0: 看这个是锯齿的。
2: 你看
0: 这个不够锋利的。
2: 这个就太锋利了还不行呢，就需要它个。一压一个，一压一个，一翻弄一翻弄的那样的，完了这个鱼皮它就那个纤维逐渐的它就起来了，完了这个鱼皮才能软化，出这么软化了以后，才能做鱼皮衣服。
0: 那我想问，这各级各它有多少年历史呢？这个？
2: 哎呀，这个各级各吧，就是随着这个衣服，最早的还有一种就叫混布，那有混布吧，比这个各级各要多1000多年。他就每次就能扎2张到3张，各级各压呢，最少能扎6-7张，所以说就提升了一点。从做鱼皮衣服这几千年，他就一直跟随着。
0: 这是一大截木头，这得有40多斤吧？
2: 得有70来斤，它要它这个程度，它压起来吧，它不发飘。所以说这个木头呢，就是我们赫哲族用的那个木头里头，它都是最沉的了。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桦木。
0: 桦木，
2: 你坐那。
1: 哦，坐这儿。
2: 对。哎，你就当一个压这个木头头前的，防止它撅起来。
1: 放这儿吗？
2: 你不高点抬。
1: 那我放在哪个眼儿里？
2: 放在这个眼上就行。
0: 就这么不停的压是吧？
2: 就这么不停的压。高点抬。
0: 我知道它为啥叫各几个的。这是一个女生词儿。你看，各，然后压着鱼皮鸡，然后起来各几个。
2: 也有道理，咱们这个压鱼皮这个东西吧，就是也是跟我们家乡打鱼一样。我说的嘛，我的哥你呢？撒哈的嘛，我的哥你呢？那个那年你了嘛，我不问到那边去。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巫术的将来，哥你呢？喝你那就是哎嗨腰的意思啊，
0: 是个语气词，表达心情情绪的一种词儿。
2: 经常干活时候唱它，
0: 就是劳动的，劳动是愉快的。
2: 对，
0: 就是我们就幻想着，就是现在干这活，虽然辛苦点，虽然累点，虽然容易出汗，但是我们想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好看的鱼皮衣了，穿在身上那多美。
2: 好，
1: 那我来试试。
0: 来，
2: 你试试，
1: 我看我能不能压动。
2: 好。
1: 老师，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压这个？
2: 10个周岁。
1: 那你能压动吗？10多岁？
2: 那个就是俺家孩子多呀。这个压2下，那个压2下。也是刚开始压的时候。累的有的时候都甚至都要哭了。
0: 你们就是偷懒，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逃避这个事儿。
2: 赶紧找人啊！赶紧我们接几个。那时候我们家姊妹8个，我一圈的小孩。完了，我要一累了就赶紧，大哥呀，快来！有大姐呀，快点来，换一换，串串。他们就都乐呵的来。
0: 刘老师就是记好了嘴甜。
2: 这样干活吧，孩子们乐意干。

0: 干活，俺老人就高兴，
1: 还锻炼身体。
0: 哎，
1: 出汗了吧？明显感觉劲儿不行了。
2: 对，我的腰已经
1: 有劲了，
2: 已经很酸了。
0: 好，你累了，换换小哥哥。
1: 这得这样，得拍个手接力，就这意思。

0: 你在我眼里那么好是不是？师姐吗？对对对，你几位师姐都在拼做。嗯，
1: 这是缝制的一部分哈。
0: 鱼皮都得缝合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一整张料子。哎，对。你看
1: 我这个前筋出来了，是不是？你平时会做这个针线活吗？
2: 这简直就是我的痛处。
3: 这个刚要几个手啊，缝完之后，你看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小顶的啊。嗯。这个一缝带针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手顶过来，那纤纤玉指的。
1: 我看这个顶针也跟咱们平时顶针不一样。
3: 这是鱼皮做的。
4: 鱼皮啊，就地取材的。
3: 就地取材吗？边上那些边角料就可以做。
5: 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在发展。啊。哎呀，戴戴耳环啦。嗯。那个手上戴的
3: 手链儿的
5: 戒指了似的啊。
1: 你师傅和师姐还有师妹，这头饰，这身上的衣服，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6: 就我这套衣服，就是我刚设计完成的，今天是头一次穿。
1: 真的呀？
6: 因为今年那个佳木斯罕江节嘛，我们那个萨满舞是开场舞，去跳那个萨满舞，传承这个文化。当时我是设计的是布料的萨满服和队友们，完了回来之后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用鱼皮来设计一套这种萨满服？经过这一两个月时间，完了连构思在那啥，就设计了这一套。因为毕竟嘛，这个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那个赫哲族比较一个非常传统的代表性的一个最古老最传统的技艺，就想把它就展示给他，我看一看。
1: 那这里边就是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是吗？
6: 对。
5: 你比如像我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我说你就做一个最赫哲族最远古的头饰。
1: 这是用的小的，咱平时可喜欢吃的叫什么丁来着？
6: 江螺，
4: 江螺。
1: 啊，这不是海里的那个海螺丝吗？
4: 江螺。
1: 啊，江螺。
3: 江螺，江边的。
5: 哎，这个孩子进了我们这个组里头以后，我说你就这么自己设计，自己去耍啊，不让师傅给你点名的，你自己去设计去。完了，他自己就想招了，师傅，我一定做出来那个样子，叫你满意。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啊，就作为我一个传承人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一样事儿。
1: 民族的就是世界，但是民族的东西，它除了有继承、有传承，还要发展，它还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人去知道、去认识，并喜欢上。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方便邻里还是割裂关系？
2: 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来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施工。
1: 高层支持，低层抵制，法律如何化解矛盾？
3: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
4: 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多层的居民他还没有加装电梯，所以对这个情况啊，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加装这个电梯的？
1: 我前一阵出差，我看南方会有玻璃框从上楼下灌到底，然后有一个电梯能看着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0: 嗯，确实很方便啊。
1: 对，
0: 这个张老师啊，您是这个电梯行业的专家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加装电梯逐年也是在增加？
2: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了，现在全国呢已经完成了12.5万台。那么黑龙江省呢，近年来有483台这个加装。另外一个，我们行业协会呢，在这个期间呢，共咨询1500多个单元，接的电话呢2.5万部，后市比较强劲。
0: 这个加装率啊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啊，邻里之间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意见它不同。
3: 一般的情况下呢，高层就愿意加装，低层不愿意加装。有的可能考虑到通风采光，有的会觉得妨害了自己的这个隐私安全，有的可能会担心我低楼层的房子因为加装电梯反而贬值了。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己的担忧，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和矛盾。
0: 今天我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发生在上海，就是因为加装电梯啊产生的邻里纠纷的矛盾啊。这个住在高层的当然想加装电梯，但是一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甚至啊到现场还阻碍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高层支持，低层抵制，邻里之间闹翻脸，打了官司怎么办？说上海这栋6层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一共有12户住户，因为没有电梯，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几年前，高层住户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张罗加装电梯的事儿。协商结果，12户中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就这样，业委会张盖了，出资居民和安装公司合同签了，政府许可也批了。结果呢，挖掘机刚进场，反对的人就出现了。
5: 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的，2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就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4: 反对的理由也很现实，一楼觉得电梯一装，自家采光隐私都受影响，房子还可能贬值，楼上呢房子增值了，出行也方便了，这一进一出利益差距确实不小。还有102室的新住户也提出来，我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凭什么不让我反对？就这样几经协商，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安装电梯的10户居民一纸诉状把1楼2户邻居告了，要求法院判令别再阻拦施工了。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0: 我们看啊，现在是12户居民，有10户是同意的，有2户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就是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从刚才这个片子看，程序

0: 律上是合法的，底层业主心态心理上还是过不去这个坎。一个是底层业主的知情权，第二个就是采光通风和噪音，他们心里没底，对高层业主是利多，对低层业主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说从心理上他就要反对。
1: 刚才咱们看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高层住户这一边的。因为啥呢，咱不是多数人欺负人家少数人，对吧？咱现在属于依法办事儿，法律流程咱们走了，钱也交了，对吧？然后意见征询了吗？征询了，对吧？十个同意的，一个反对的，一个没有意见的，意见也征询了，好多事情都办完了，到你施工来的时候你不让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楼住户的问题。但是呢，我纠结在这个102这个新住户这块，新住户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没有资格反对呢？但是呢，退一步讲，比如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就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了。比如说影响他家采光了，影响他家通风了，那咱就坐下来谈呗，聊呗，协商呗，你也不能在施工的时候阻拦我，这是不对的。
0: 我们的经验是呢，组织这个业主到已经建有的加装电梯这个地方去参观，去实地感受挡光多少、噪音多少以及方案的可行性，打消低层业主的顾虑，有利于加装电梯的进行。
2: 你看啊，这个楼上楼下想法不一样，那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老百姓怎么看的呢？我们记者也是做了随机的采访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老旧小区安电梯，你同意吗？
4: 同意，我二楼无所谓。
5: 都可以啊，随大溜，安得多的就安呗，安得少就不安。
6: 因为年岁大了，上楼很费劲，所以加装电梯是一种好事情。我家住二楼。
7: 啊，那你觉得对你影响大吗？
6: 哎呀，无所谓啊，大家好就好啊。
8: 当然希望了，我们六楼，就像这个年龄大的，上下楼再提着东西啥的，感觉挺累的。
6: 我同意。
9: 你家住几楼啊？
6: 我家七楼。
10: 我家按不按都行，商量不等累等我就上去了。
11: 我家住的高啊，要我咋说同意呢？我家住七楼啊。
12: 我们就不管那事儿了，乱安不安排，我们二楼就随便的上下，想下来就下来。
13: 楼层低的人家不喜欢呢，你楼层高倒可以。
14: 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年轻嘛，还有体力的。五楼其实也挺高了，但是吧，对我们来说还算可以。
15: 我也不建议安装，因为小区你要考虑安装的话，肯定要想考虑这个承受力、楼板什么的，能不能对这个电梯、对楼板有没有什么影响？
4: 我不喜欢，我是二楼。
16: 我就是几楼，我住的高，要我也不想安。人现人三楼、二楼，人就不想安。一共七层楼，上面这四层楼还有不回家的，你咋呢？
2: 你看啊，大家采访这个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什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家住七楼，我觉得就应该安。你看有住二楼、住一楼的，他就觉得不应该安啊。咱们现场也是这个做一下小调查啊，咱们也是代入一下。比如远航老师啊，您现在住在八楼，八楼的话，我现在要去安电梯了，您觉得应不应该安？
1: 那我肯定安的
2: 啊。
1: 如果我要是这房子，我有三套两套哈、
2: 啊，
1: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我有高楼层的，我有低楼层，我还有一电梯房，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这要是唯一的一个房子，而且我住在了八楼，那我得想到啊，我有老那一天呢，我有生病那一天呢，那安个电梯确实方便呢。而且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你上人家串门做客的时候，人家一按电梯叭就上去了，所以你能感觉到电梯的好处啊。
2: 那现在你又搬家了，你现在搬到一楼了，你家有个小院，按着电梯吧还稍微挡你家有点窗户，
1: 那我就不支持。那能行吗？我住一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个方便呢，为了不用爬之前那个楼梯吗？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电梯给我安上了之后，该有的声音我咣叽咣叽都能听见，然后该有的光线它都给我挡严实了，然后我旁门口还有一小菜园呢，你这东西放在那儿，我是不是少种两棵菜呀？那我肯定不同意呀。
2: 你电梯还坐不上，
1: 没错。
2: 你看，同样是远航老师啊，住在不同的楼层，他的想法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遇事怎么办？遇事就要找法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可以说，少数我们要服从多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同意。
17: 我们民法典确实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事件来说吧，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业

0: 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大家要进行表决，这些共同决定的事项比如说我动用这些维修基金啦、加装电梯啦，影响所有业主共同利益的，这都属于共同决定的事项。那么它的表决有具体什么样的要求呢？首先参与表决的人数要达到一个双三分之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要求。什么是双三分之二呢？第一呢，就是所有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的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呢，就是业主的人数也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这样呢，参与表决的人数双达标才可以开会大家进行投票。那么什么样是表决通过呢？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动用专项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改造，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它要求的是占专有面积和业主的人数都要达到四分之三的这样的比例才可以表决通过。像比较一般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我修改一些相应的规则啦，或者是我聘请哪一个物业公司了，像这样的事情呢，达到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才加装电梯的这个案子，12户业主有10户都同意了。无论是按照专有面积的占比，还是按照参与表决人数的这个占比，都已经达到了我们法律所要求的双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决呢，就算通过了。我们法律是不要求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少数人的反对拦不住多数人的决定。
1: 你看这法律上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有几个数字啊，这个双三分之二，有四分之三，还有这个半数啊。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知道了，这个装应该能装，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啊。但是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居民啊，他应该去怎么算呢？有没有这个表决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结果。
2: 楼上想装电梯，楼下现场阻拦，这事儿法院怎么判？答案是不能阻拦。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需要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案件里12户，除了一楼2户之外，其余10户全部同意，表决比例完全达标。法院认定程序合规，施工正当，低楼层业主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而对于102室新搬来的业主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3: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室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他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室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1层的2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妨碍，电梯安装正常推进。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加装电梯这件事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法律，更是邻里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体谅。
1: 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一楼提出的问题没毛病，凭什么高层的住户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低楼层住户利益的基础上？要是我也不同意啊。然后下面这位朋友说啊，有补偿吗？这都是给这个低楼层站在这个角度去说话的啊，6楼和1楼互换嘛。然后这位网友说，有利有弊。
4: 没错，咱就说这个102吧，他在现场阻挠人家施工这事儿，他不搭边儿，他阻挠不上，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人家这个事儿是在老业主那发生的，卖给新业主，新业主可能他不知道，但是这事儿你得找老业主去理论去，你不能在现场阻挠人施工，这是不对的。
5: 这个102这个前业主应该具备告知义务，告知后业主，我这块儿已经签署了加装电梯同意的协议，你要是同意买我这个，你就签字同意，你要不同意，你就不要再买我这个。我们在个加装电梯的实践当中呢，方案呢，本单元业主呢也都已经同意，其他单元的业主呢反对，理由呢就是加装电梯的井道占用公共绿地，也就是4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呢，双方呢闹得不愉快，打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公共绿地是大家所有，但是占用很小，不影响其他单元的业主。

0: 业主出行，其他业主应该予以便利。
1: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安到这个单元了，是这个单元的业主才有发言权呢，还是说邻里之间，比方说我也受到影响了，虽然没在这个单元住，我作为邻居，我作为他旁边单元人，我有没有这个发言权，这个事儿怎么去界定？还有就是我真的要阻挠了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负一些法律的责任？
2: 关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法律要求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邻里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如果它也影响到隔壁单元了，隔壁单元呢倒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比如说你这个加装的行为，如果严重影响了他人的采光、通行、正常生活，甚至方案不合理，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那么相邻关系人的话呢，也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如果只是一些适当性的影响，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列了。像阻挠这个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这个扰乱秩序，它甚至是一种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了呢，可能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3: 明白了啊，有人就提议了，那能不能让高层的人给这个低层的人一点补偿？这样的话，低层的人、一楼的人，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安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看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4: 张叔，咱单元加装电梯的方案出来了，您看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
5: 哎呀，拿走拿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4: 您看，手续都齐了，楼上的大爷大妈都指望着呢。
5: 那关我啥事儿？你们电梯一装，我屋里那点光全没了，成天嗡嗡响，院里人来人往的，我还活不活了？
4: 那您说咋办？
5: 咋办？好办，给我20万补偿，少一分都甭谈。
4: 20万，张叔，哎呀，您这不是商量，是开价啊。
5: 嫌多，你们楼上装了电梯，房子涨了多少？我这一楼往下掉价，谁管我呀？当年我买一楼，图的就是出门方便，门口亮堂。现在你们倒好，在我窗户根底下戳个大玻璃罩子，采光、隐私全给我整没了。一分钱补偿没有，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合适吗？
4: 得得得，张叔，咱先不说这个，明天入户测绘，您在家吧。
5: 我说了，补偿不到位，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3: 你看啊，片子当中的这个一楼的住户，这个老大爷想了个办法，安可以，得给我补偿款。大家觉得这个钱应不应该给？
1: 我觉得这20万有点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啊，让我看来，比方说安上一些这个采光好点的窗户，对吧？隔音好点的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商量下来。
3: 我们的记者也在小区里啊，随机采访到了一些住户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6: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业主要求补偿，该给吗？
7: 那我感觉也应该，因为你这个安装电梯吧，它毕竟你影响人一楼，是不是？你就像我们七楼吧，对我们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你对一楼来讲，人挡光啥的，人家出进啥的不方便，那人有点赔偿也是正常的。
8: 要补偿那不咋合理，是一楼了二楼了，他不是那矮吗？那矮不能自私啊。
9: 那这我这人好，同情大理。那我这人，你要是这样，人上面呀都同意安，那我让人安，不能不让人安。
10: 补偿2年以后，人再不补偿了，你换物业了，那就说法就多了。
11: 或者给你一些补偿，你同意吗？
12: 那也不问了。
11: 那也不
12: 安。
11: 哎，那为啥呀？给你一些补偿还不
12: 给我1万，我也不算，我也不出一钱。
3: 我们看啊，好像是应该是适当的给一些补偿啊，让心里有一些安慰啊。但是这个补偿的话，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2: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

0: 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那这个补偿可能有两个前提，第一呢，就是这个低层的业主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这个采光啦、隐私啦、噪音啦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的补偿要依法去进行实施，不能够呢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从补偿的来源来看呢，比如说是不可以使用国家政府的这个专项补贴的，它只能呢由所有的受益的业主去自行筹集资金，对于受到不利的业主去进行补偿。那么从补偿的标准呢，虽然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各地呢都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那比如说我们司法实践中哈，广州就有一个案例。那么广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在加装电梯时候呢，一楼的业主就提出了诉讼，认为自己的采光和隐私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求楼上的业主给予补偿。最后呢，法院呢采取的是楼层系数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楼层它的受益，核定不同的这个楼层的系数。然后最后呢，总体的赔偿两个一楼的住户分别得到了24000这样的赔偿金。那么这一共48000的赔偿金呢，由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六楼的这些业主呢，按照他的系数去按比例进行承担。
1: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这个补偿给一楼补偿过，就是5000呢到15000这个左右，就像我们哈尔滨市这样，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三楼以上的业主还是心甘情愿的给补偿，因为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有个城市啊，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三楼的这个大爷呢不同意加装，等到这个电梯加装以后呢，看比较方便，他还想交点钱跟大家一样乘坐电梯，上层的业主不同意，因为由于大爷的强烈的反对，导致这个加装电梯延迟了1年多。法院呢认定的大爷呢是合理的，补交款项就可以乘坐。
0: 实际上呢，这个电梯加装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共用的部分。那么大爷既然愿意补齐这个费用，他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他自然也应该和其他业主一样享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这个体现。至于其他业主说认为这个大爷前期的反对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工程延期，实际上大爷的反对呢是他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他在法律上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绝不可因为大爷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排除他使用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对于大爷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考验的不仅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其实更是邻里之间的温度。法律可以划清权利和义务，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舒心的，其实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希望加装的这个电梯不仅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更加能够让邻里之间真正的做到互帮互助互爱。
3: 手擀面并非手擀，商标里面藏心机。
4: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4: 对。
5: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4: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心机商标，重拳出击。
6: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7: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0: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3: 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去走。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手擀面并非手擀，商标里面藏心机。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3: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对。
3: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心机商标，重拳出击。
4: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5: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6: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1: 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7: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要看重这个品牌品质，看这个性价比，但是有的这个商品啊，往往在这个名字上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啊。咱就举个例子啊，我是山东人，喜欢吃这个手擀面，然后去超市买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包装袋上啊明确的写着什么手擀呢、手打呀，我就会格外的注意啊，我就认为它就是手擀和手打的，但是这两个字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玄机。
8: 你买过这种手擀面没？包装上“手擀”俩字巨大，旁边画着擀面杖，广告语还整一句：“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情怀拉满了吧？”结果呢，这面是机器压的。
3: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3: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3: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8: 手擀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这事儿一出直接冲上热搜，网友炸了锅，我吃了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为是自己擀的呢。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出手，手擀商标被宣告无效，企业道歉，停产整改，新包装也改了，叫手擀风味。一个手擀倒下了，知道还有多少先机商标在套路你吗？
7: 嗯，你看我们去这个超市啊购买的时候啊，有些这个手擀手打就这样的字样啊是在最醒目的位置啊，所以很多网友也给这样的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心机商标。
4: 就是我想先整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哪些是商标啊，就看看哪个是商标。
6: 我们大家在购物的时候会发现商品外包装有一些标识，比如说一个圈里面带个 R， 这代表这个商标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成功注册了，受国家法律保护了。还有一些 TM 的这个字母的字样，这代表呢已经申请了商标的注册，但是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商标的注册证。我们的商标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图案类的，像我们华为的八个花瓣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再比如说文字类的，像王老吉、茅台，还有字母类的，比如说 OPPO、VIVO 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商标。
4: 那这个手擀的商标真的是太坑了啊！我觉得谁会觉得说它不是手擀面嘛，对吧？
5: 说到这儿吧，我刚才想起我以前看着一个方便面，某某多半袋，你们说这个啥意思？
4: 那
7: 感觉就是多了半袋儿。
4: 对，就是比原先的那个就更多出来一半。
7: 克数多。
5: 对、我也想的是多半袋肯定是一袋半。
4: 对、对，
5: 是吧？
4: 嗯。
5: 但是实际上，人家多半袋就是商标。
7: 哎。
4: 那这个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说了以后，我反而就是有一点释怀啊，我其实没比别人多吃多少嘛，是吧？
7: 这倒是个惊喜啊。很多网友啊在网上也扒了很多这样的心机商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 小尾花黑猪是不是黑猪不知道，但小尾花黑是商标。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主料可能是猪肉。德字土鸡是不是土鸡不知道，德字土是商标。树上熟果汁，树上熟是商标，跟自然成熟没关系。120瓦充电器是不是

0: 是高冲不知道，120瓦是商标，白象多半袋儿，多半袋儿是商标，美的省电王，省不省电不知道，但省电王是商标。小米冰封散热，小天才酷盖，金贝零糖生椰，全是官方点名的新机商标典型案例。你被哪个套路过？评论区见。
1: 嗯，你看啊，这个商标你单拎出来看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和它这个产品呀、啊、放到特定的这个包装上、啊、这就有问题了。你看以前呢也有一个段子呀，说有一个公司，他想给公司起个名字，起什么名字呢？我们这个名字感觉要大气一点，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很厉害，叫能力。结果一挂牌的时候上面是能力有限公司，呵呵，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单看没问题，但是合起来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就感觉你这个品质有所提升，你这个东西有特定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对对，你看刚才这些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常用的嘛。你就说那个一品牛，那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它就是牛肉做的，还有那个德字土鸡，我就会觉得哎，这是农村的散养的土鸡，对吧，溜的鸡，既健康又无公害又很绿色。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新闻报道的那个千和灵酱油，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商标上的那个包装上有一个大大的灵字，我们一看哇，这是好酱油啊，零添加。可是实际上这个千和灵才是它的商标，跟你的有没有添加剂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全都是在咱们最在意的地方去下这个圈套，你在意它的那个品质，哎，人家跟你玩的是文字，你在意它的那个形象啊，就是这个包装啊，那人家玩的是你的视觉效果，全都是这种，哎，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全都是圈套。其实
3: 没错，不光是食品，有些家电是这样，比方说有的家电它叫省电王冰箱，省电王是牌子，一看大家一看老百姓一看省电王，那它肯定省电的。
2: 对，
3: 搬到家里仔细一看发现了冰箱叫省电王，咱老用那个充电器，对吧，那充电器人家写的120W 充电器，怎么看这不就是个快充吗？实际上呢，人家的品牌就是120W，根本就不是120瓦。所以商家呀，他就是在吃这方面啊，他就用这个原料给你打这种概念牌，用的这块呢，他就把这个性能去打这个概念牌。就像您说的似的，就在人家大家关心这个点上去做文章，其实呢，你根本就没捡着便宜。而且他打的啥，就是你的这份心理战。
1: 你看刚才我们嘉宾说完之后啊，可能电视前有很多的观众恍然大悟啊，找一找你家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妈就是被各种心机商标哄骗的人，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啊，就看这个最大的这个名字啊，这些商家只要能挣钱无所不用其极，学的这点文化知识都用在这上面了啊。来，海参炒面，面就是一个人叫海参炒的，里边一点海参都没有。很多产品跟我们玩心机，必须要严查严惩，不要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谢记者的辛苦付出啊啊！你看，我们单看这些商标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组合起来的话，非常让人容易产生这个错觉。刚才视频里的这些商标啊，也都被相关部门判定为是无效商标了。那么，律师，这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 根据我们国家商标法的规定呢，带有欺骗性质的，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这样的标志是不可以作为商标使用的。那么这个不得使用呢，是绝对的禁止注册和使用，即便侥幸获得了注册成功，也可以被撤销，也可以被宣告无效，那甚至呢可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像我们刚才片子中所看到的啊，这种一品牛让大家误认为是牛肉，还有这个德字土让大家误认为是散养的土鸡，还有120W让大家误认为是充电功率。那么这些商标被宣告无效的共同原因，就是他们在商品的核心的品质、原料以及它的性能方面对消费者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2: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商标被注销了，真的还是值得点赞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嘛，我希望就是这些商标它压根儿就不要

0: 出现。你想啊，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所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
1: 其实就在不久前，在今年的六月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在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开始实施。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注意了，面条是机器压的，手擀面只是商标，一品牛肉干里可能没牛肉，一品牛只是商标。新商标法来了，明年1月1号实施，从三个方面出手，专治这类心机商标玩文字游戏。第一，注册端直接卡死，明知道这个标志会让人误认，还硬要去申请，警告加罚款，最高10万块，直接堵住碰运气的路子。第二，使用端重罚，商标注册下来了，但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先责令改正，不改罚你没商量，按违法经营额加倍罚，再不改商标直接给你撤销了。第三，全民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心机商标的套路都可以投诉举报，三管齐下，让心机商标不再有心机可玩。你被哪个套路坑过？评论区说说。
1: 好，请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个变化啊，尤其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
3: 实际上我们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使这种心机商标从源头上被彻底的遏制。那从事前准入的角度呢，我们实际上要求在审查阶段就要严审这些商标是否存在着心机，足以对消费者、对公众构成误导的这样的内容，在审核的阶段就要予以驳回。对于审核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心机商标进行了放行，他们也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们实际上是从申请人到审核人双重进行了这个严管和遏制。另外呢，对于这个明知故犯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处理。那么在此前呢，对于这些心机商标，只是我们可能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就驳回了，那么在注册成功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相应的撤销，情节严重的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处罚。但是我们新法出台之后，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呢，要进行严管严查了，首先进行警告，那不行的话呢，可能要进行相应的行政的罚款，那么这个罚款最高可以高达10万元。所以我们看哈，从整个的我们对于心机商标的治理，首先让你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出生之后也要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呢，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能就更加的轻松了，不用再去仔细的甄别相应的这个标识，然后被这些心机商标进行套路和坑骗了。
4: 咱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对人家这个相关部门审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也是一种挑战，对吧？有一些商标它是好发现的，有一些商标它是隐藏深的，它不好发现的。比方说咱们刚才讨论的手感，那人家真手感了呢？人家真的是零添加了呢？人家真的是100%货真价实了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3: 没错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商标的审核呢，它只能根据申请材料进行一个事前的审查判断，它无法预判申请人在商标注册成功之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商标的。所以呢，我们的商标的合规分为注册的合规和使用的合规。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我们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判断你后面的这个面条到底是不是手擀的，不知道你如何使用，那么这个呢就属于使用合规的范畴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和消费者进行误导，仍然呢是要进行处罚的，先进行警告啊，要求进行整改，那么给予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相应的纠错机会。那么在警告、要求、限期整改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那可能要进行罚款了。那么这个罚款呢，在违法的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处以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最高可以罚款至25万元。那么如果罚款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可以对相应的心机商标

0: 予以依法撤销。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注册端要严格的把关，在这个使用端呢，要加大处罚的这个力度啊。有数据就显示啊，从2023年以来，已经驳回了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从这个数量上，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审查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其实除了新机商标的这些注册，还有的人呢，他会这个囤积商标。他会把这个商标啊提前注册，比如说看到有一个饭店特别的火，但是他没有注册商标，他就先把这个商标给注册下来，然后呢你要想用的话你得花钱，然后从我这儿买去这个商标啊。前不久啊，在四川有一个网红饭店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网上搜到一家网红店，兴冲冲跑过去，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开了分店，而是有人把你认准的店名抢注成了自己的商标。四川自贡的石沟大饭店开了20多年，一道十秒腰花火遍全网，好多人排队几小时就为吃上一口。可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店主王二哥发现自己用了20年的店名石沟大饭店被同行抢注成了商标。
3: 来，好像申请的时候应该是在23年，据我了解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同行嘛。
2: 抢注的人离他不到5公里，也是开饭店的。不久后，吴二哥向自贡市市场监管局求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最终，抢注的商标被宣告无效，抢注的人被警告，还罚了4000块。
3: 通过各方的努力，石沟大饭店这个商标最终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2: 20年的老店差点被一个心眼子给截胡了，好在这次李鬼没能变成李逵。
1: 嗯，你看，其实这个饭店抢注商标的事还真是挺常见。
4: 其实吧，蹭热度的这种行为，它也是一种新奇。尤其是咱们，比方说出去旅游，知道了一个网红饭店，咱们一搜好几个名字，那就不知道去哪喝了，因为你不可能对人外地的事儿了解的那么详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很迷茫。不光是饭店呀，很多酒店或者玩的地方，好多都是同名的。所以这个真让我们真假难辨。
5: 对对对，就特别现在这个品牌店呀、网红店呀，咱们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了嘛。你的品牌的商标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嘛。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会去选择一些挑一些好的，我们会觉得它更实惠也好，更好吃也好，都会选择它。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治理好了的话，那就给我们避了一个很大的坑了。
0: 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个商标的注册制度呢，主要是为了鼓励市场经营主体去积累它的商誉，然后使我们呢诚信的去经营。那像这种抢注他人的商标、恶意的这个囤积啊、或者是像蹭热度啊、搭顺风车呀、这种投机行为呢，都是我们法律所禁止的。那我们的新法对于恶意抢注还有囤积商标的这个行为呢，也是重拳出击，加大了这个治理的力度。就比如说像我们案例中的这个石沟大饭店，它实际上通过多年的经营哈，20多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客户资源和这个市场知名度，它实际上有一个在先的影响力了。那么近距离的恶意的这样的抢注，很明显是要攀附他人的商誉，有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商标呢，在注册的过程中是不会得到支持的。第二呢，关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这样的囤积行为呢，我们新法有两个判定的标准。第一呢，就是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第二呢，就是明显超出了他正常经营的需求。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或者是在申请的时候直接予以驳回，那么侥幸获得通过之后，也可能会遭到撤销，甚至呢会受到严重的行政罚款的处罚，最高呢可罚款到10万元。
4: 但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一种情况，比方说某一个大型企业怕被人抢注，怕被人蹭热度，所以他们把这个商标相关的一些名字都注册了。比方说它的商标叫美丽，我把艳丽啊、靓丽啊、美貌啊什么我都注册了，注册10几个甚至上100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一种囤积？
0: 实际上我们对于囤积商标有两个核心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不具有真实使用的目的，第二个就是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经营的需求。像我们有很多集团性的大企业、大公司，像一些家电品牌呀、或者是一些已经形成极大市场规模的这样的商家，那么他的这种防御性注册呢，是为了防止他人蹭自己的热度，那么这个是

0: 具有一定的合理的使用的需求的，它和我们完全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恶意抢注，然后回头呢我转卖，没有真实的这个使用的意图，这样的行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所以对于防御性的注册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的法律呢是给予一定的容忍的。而对于没有真实使用目的的这样的商标，按照新法的规定呢，连续3年没有证据证明它经过合法使用的商标，我们的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主动的进行撤销，而不需要第三方提出申请，这就大大的简化了我们恶意囤积的这样的商标的一个清理的流程。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商标注册上费尽心思，不如沉下心来把商品打磨好啊！因为消费者如果说掉下一次坑的话，他不可能连续再掉第二次坑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商标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产品，这才是核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2: 孕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设，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培育平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交出一份厚重的技能兴盛时代答卷。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底气，更是普通人逐梦前行的光亮。
1: 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很广，主要针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十四五以来，全省有193.9万人次享受政府补贴性培训，覆盖到青年、中老年以及城乡各类群体，提供技能产品的有效供给，在龙江形成学技能风尚，搭建满足学技能的畅通渠道。
0: 夯实产业根基，青年技工是核心储备。我省落地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技能培训计划，深耕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一众集团，以传统师徒制结合政府补贴培训，培育新生代产业工匠。年轻技工张新宇扎根大国重器生产一线，在日复一日实操中淬炼硬本领。他是继刘伯明、冯友亮之后，中国一众掌握异形锻造技术的第三人，成为龙江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缩影。
2: 冬天就是感觉啊，这个进来暖
3: 暖和和的
2: 厂房，但是我们夏天非常遭罪，现在这个活件都是大概在1000度以上，像我们在水压计附近干活，基本上都是一天下来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这个衣服，这个你看是黄的、白的，你看这都是出汗以后，然后塌的，塌完以后再干喽，慢慢的就是洗不出来了。
3: 就进城这种啥？
4: 我们传统的就是师带徒呢，就是说新生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水压计锻造厂是这从事这个锻造行业，首先都是说跟班长去学，就是在我们在师徒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观察，在发现这些孩子能不能。就是说吃苦耐劳，
2: 刚带我的时候非常不看好我，不知道他跟不跟你们说啊，说你看这个我徒弟张新宇又瘦又高的，这能打铁吗？这身体这体
3: 小身板不行，
2: 对，是身板不行，这不是打铁。
3: 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苦不苦？
2: 如果热爱这个锻造，我感觉苦点累点是正常的。
4: 新宇的悟性呢就是比较高的孩子，他能举一反三。在2019年的时候呢，新宇那时候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们定了一批那个风机轴，当时用户的要求是月产300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单件小批量化生产，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们就成立了，以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吧，成立了这个突击团队嘛。他说我想这么干，我说你想怎么干？他说用操作机配合天车头去完成这一步的操作，可以节省两伙那个操作步骤。他说我先给你看看，我先干一个，你先看看，成功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就是说20分钟之内的活，它5分钟之内能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0: 每当提起自己的爱徒，刘伯明总是情不自禁地笑逐颜开。作为中国一众第三代打铁人，看到后辈们的成长，刘伯明总是倍感欣慰。技能培训不分人群，不分门槛，技能龙江行动坚持普惠均等。针对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开设定制化公益技能班，龙江技术能手刘卓深耕减脂非遗教学，专门开设听障减脂课堂，用指尖手艺为特殊群体打开就业增收通道，让残障孩子依靠技艺实现自立自强。
5: 我们这间教室有些不太一样，只有剪刀裁剪纸张的声音。曾经我在线上在给这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指导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信息，就是他表述我是一名听障学生，我也喜欢剪纸，能不能和你一起学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停顿了很久，我想一直因为我是8岁开始喜欢剪纸，一直都是在传承热爱这一行，总觉得它可能是一门手艺，然后自己去参赛，凭着喜欢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它可能会给听障学生带来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而且未来他学会这项技能，也可能会稳稳地立足这个社会。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我正式地面向听障学生教授剪纸。他们都是从零基础学剪纸的，我也是

从零基础学习手语的，教授他们剪纸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因为在我工作室学习的这些听障学生呢，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城市都有，他们每个人打出的手语也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方言，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这个沟通起来也会在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你真棒，一定要注意力度、眼神、表情和

0: 的话讲解，我获得你的祝福，我很高兴。
1: 能参战争取比赛，和德国省时当增长，我却当个人进师啦。
2: 刚入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害羞怯懦，现在的他们每天都洋溢着笑容，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光。能一路陪着这些特殊的孩子成长，是我这辈子最以为傲、最有意义的事情。
3: 如今，单一院校和企业难以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黑龙江创新推出正校企联盟培育模式，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院校育人，全省建成13个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经济的产业联盟，联动500余家企业，累计开展8万余人次定向技能培训。
4: 正校企联盟打通育人、实训、就业的全链条，精准匹配4567现代化产业用人需求，特别是引擎产业的用人需求，发挥技能人才落地快、见效快的强项，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也让技能学习者不用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稳定地实现就业。
3: 作为数字经济联盟核心院校，黑龙江技师学院率先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4大新兴专业，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课堂实训对标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5: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6: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5: 你还想要啊？买，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6: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5: 好，那咱们再见。
6: 嗯，好。
5: 好嘞，嗯。
7: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5: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胜任岗位，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测速喜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万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3: 立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浪潮，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的黑龙江技师学院，主动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高标准，率先布局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成为全省技工院校数字化专业建设的先行者。
8: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松是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9: 应该转不了。
8: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测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啊，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0: 啊，毛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动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刀断了。
0: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些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械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四大数字化新型专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技能专业体系。
2: 正校企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学校牵头了数字经济、医药等三个联盟，特别是数字经济联盟应该是我们主打的一个重头戏。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专业相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生产制造的观念。但这中间呢，我们作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的院校，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加实用的好用的到企业能上手能够直接进入项目的这样的技能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打造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场景，二是我们引进企业真实工单，第三呢，我们就采取时代图的模式，小班制授课，由一名技能大师带几名学生来完成企业项目。第四呢，我们也在探索大学生预备计时班，把我们的学生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向大学生去转变。在我们推动数字经济正校企联盟以来，应该是在育人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两年呢，我们先后为省内知名的企业培养了几百名上岗及上手、入企即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
1: 在祖国北疆大兴安岭，由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联合华瑞风电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是我国北部边疆首个校企合作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制定风电运维课程，共建实训场地，企业工程师常态化驻校授课，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用工缺口。在学院的实训教学车间里，一台拆解完毕的大型风电机实训设备格外醒目，这也是同学们日常学习实操训练的核心教学器材。
3: 这是一台由华瑞集团投资的真实风机的轮毂，它的主要作用是安装叶片连接主轴。这是一台3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机舱内部配备有齿轮箱和发电机，学生日常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入到内部观察和学习。这台风机一小时大概能发3000度电，走，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到内部来参观学习过，大家都觉得里面的构造很不可思议，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风力发电机舱的内部。我们把风力发电机组当中相对独立的部件全都制作成了教学设备。首先咱们看到的是偏航系统的运维实操考核平台，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风从哪边来，我们的风头就朝向哪边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柜子是由和

0: 作的企业为我们进行捐赠的。这一台是控制柜，这一台是并网柜。我们合作的企业为我们捐赠了所有的教学实训设备。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
1: 学生在校期间不用等到实习，就能近距离拆解、观察、调试真实风机设备，从内部齿轮传动、电路控制系统到日常检修故障排查，所有实训内容完全同步风电厂一线工作场景。
0: 这里是我们的 VR 仿真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进行实训教学。
2: 这台设备是与我们进行校企合作的公司为我们赠送的。我们这台 VR 设备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一比一的去全面的模拟出风机内部的一些真实场景，还可以进行实训操作，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前的去熟练实训的一些流程，让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实习当中更快的上手。
3: 学校有很多先进的智能设备和风电厂风机的原型零部件，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每个部件的作用，让我们学习得更加稳固。
0: 我们的所有实训室采用的都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体化教学，学生在这边学习完理论了之后，马上就能到这头进行上手操作，极高地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学到了真本事。
4: 我的梦想是毕业后进入华瑞，相信有学校这样良好的设备和细心教导我的老师，我的梦想不会太远。
1: 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摒弃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走企业标准、真机实训、定岗就业的培训路线。
5: 我们与华瑞风电、金风科技等13家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那么推行的是学生入校即入企的这种订单培养模式。目前27届的首届108名的毕业生，96人已经与企业达成了实习的意向，那么其余的12人也通过专升本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种形式实现了就业。那么现在已经有44人到达了指定的实习岗位，企业对我们学生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目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全员就业。
1: 企业出设备，学校育人才，学生稳就业。大兴安岭新能源产业学院用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了职业教育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为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技能人才基础。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观念，让一线技工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发展存在无形天花板。我省全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地新8级工制度，全省设立187家社会评价机构，累计完成38.1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成长通道。
6: 新8级工改革重塑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双重壁垒，扭转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识。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地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政策，这意味着界限正在被打破。新8级工既提升一线技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也激励劳动者主动钻研技术，为产业培育大批高技能的领军人才。
1: 龙江技术能手范海涛是改革红利的亲历者，扎根龙塔一线岗位，依靠技能竞赛打磨技艺，依托全新等级评价体系获评首席技师，从普通技术工人一路成长为龙塔部门经理，完成蓝领工人向高层次技能管理人才的蜕变。
7: 来楼上竞选项目玩的人多吗？现在你们去体验了吗？
8: 我五一之前去过。
7: 好玩吗？
8: 确实挺刺激的。
1: 20载匠心坚守，深耕俄式西餐领域，精研技艺，创新菜品，带队育人，赋能文旅，他已成为龙江餐饮技能领域的标杆人才。
7: 两位感觉我们餐厅菜品怎么样啊？
9: 挺好，挺好，
7: 是吧？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吗？
9: 啊，不是已经来很多次了
10: 啊，
9: 啊，就是为了吃这一口特意过来的。
10: 感谢感谢啊，欢迎常来我们餐厅做客。
1: 20余年深耕一线，

范海涛始终扎根灶台，精益求精，立足龙江地域特色，深耕俄式西餐技艺，融合多元饮食风格，持续创新研发特色菜品。

0: 守业就是越磨越精，做技能行业终生学习，持续精进才是根本。18岁呢踏入这个行业，一直到干到现在已经28年了，拜了北派满汉全席第四代传承人张君春大师为师。这么多年呢，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呢，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我记忆最深的是202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当时我师傅给我打个电话说，海涛啊，全国有个大赛，你去参加个比赛呗。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没问题，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比赛，它是职业运动员级别选手的一种竞赛，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厨师做个菜就能行的。然后我觉得打退堂鼓了，我说师傅不行啊，我这比赛我打不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师傅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黑龙江我们派不出选手。如果说你不去，明年下一届我们还没有人去，那黑龙江在这场赛事上就瘸腿了。说不管你能不能行，你得走出去，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的第一人。然后呢，不管你成绩如何，我都会上机场接你，让你凯旋而归，因为你取得了到那儿去不是拿成绩，你是把这次经验带回来了。在师傅的鼓励下，这个当时也不辱这个使命啊，然后载誉而归。师傅到上机场去接的我，回来之后呢，说实话我自己呢通过这一次大赛成长了很多，因为这次大赛呢是全国人社主办的，在这次基础上呢，我也了解了在人社当中呢，除了各种比赛以外，还有各种荣誉在这个平时的评选当中，比如说我先后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同时又成为黑龙江这个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今年呢有幸呢又获得了黑龙江省的首席技师。希望像我一样的这个技术工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凭得各种荣誉，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呢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不看纸面标签，只看手上功夫，这套评价机制让踏实钻研技艺的一线匠人拥有更高行业平台、社会荣誉和发展空间。范海涛的成长不是个例，目前全省207家评价机构常态化开展等级认定，累计24.4万人次劳动者考取对应技能证书，各行各业技工都能参与技能评级。技能提升之后，赛场比拼、荣誉表彰，可以进一步放大匠人的价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内技能比拼最高平台，龙江参赛选手依托省内完善集训体系打磨技术，多次斩获亮眼成绩。参赛不仅是争夺奖项，更能带回前沿工艺、先进实操方法，反哺省内院校日常技能教学。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匠心育匠才，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试赛集训基地，让一批又一批怀揣技能梦想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打磨手艺，追逐荣光。
2: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试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呢，基本上是在全国来说是这个同类院校里边面积最大，然后规划最合理。我们整个的有15个这个标准的试赛的这个工位，然后配备的全是跟试赛完全一致的这个设备，前前后后也投入了将近500多万。
1: 宽敞规整的实训场地，高精尖的专业设备，摆放整齐的工具构件，是学子逐梦的沃土。无数埋头苦练的学子们，刘德祥是其中最亮眼的代表。镜头下的他正专注核对图纸，精细打磨木料，每一个动作沉稳严谨。
3: 入选集训队以来，我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这也练就了我临危不乱、稳定发挥的能力。去年我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拿下了木工项目的金牌，评选了代表团最佳选手奖。荣誉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学院搭建的优秀平台。

0: 以及教练在背后日复一日的悉心指导和鼓励。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备赛，复盘每一次模拟赛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这次我将再创佳绩，为学校争光，为国家争光。
1: 一名金牌选手的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是学校长久以来对技能竞赛的高度重视，系统化的育才布局与全方位的备赛支撑。
2: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这个大赛的备赛工作，然后从设备保障还有这个人员配置，我们配了专门的这个实赛专家教练团队，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从人员配置这块给了全面的支持，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包括我们备赛过程中需要的耗材比较多，然后学院也给了大量的支持，就是完全能够保证这个刘德祥的备赛工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不光是这个刘德祥自己在这个训练，而且说我们的二梯队和我们的这个专家教练团队一直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多年深耕之下，学院各技能赛道捷报频传，刘德祥斩获国赛木工金牌，梁博然、刘志鹏分获木工、精细木工铜牌，四名优秀学子成功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硬核教学实力有目共睹。
2: 我们培养了9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2个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通过一些比赛呢，有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脱颖而出，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比赛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吉林、福建都有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啊，拿到了一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找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工作。
1: 以基地为台，以匠心为笔，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完善的实训平台、专业的导师团队、奋力拼搏的青年学子，三者同向而行，不断书写属于龙江职校的技能荣光。结合本土特色，我省打造专属冰雪技能赛事，为雪雕、冰雪设计从业者搭建展示平台，挖掘民间冰雪技艺人才，为冰雪文旅产业持续储备创作力量。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这里便是冰雕项目的决赛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以三人成队，要在三天时间里将一块块冰冷的大冰坯雕琢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看着选手们弯腰雕刻的身影，能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专注与认真。
3: 咱们是社会队伍还是高校的队伍？
4: 社会的队伍，做冰雪做了12年了。我们两个，我是汉族，他是蒙族的。我们两个第一年就是从12年前认识的，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3: 现在是职业冰雕师了？
4: 啊，对，职业冰雕师。我们出来干了快60天了。上昨天晚上刚干完活回哈尔滨，人社举办的这种专业等级的这个比赛，然后会给我们就是颁发技能等级证书。以后我们去，不管去南方的室内冰雕馆去雕刻，还是去国外去那个雕刻那个也好，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我们。
5: 啊，我们是哈尔滨广厦学院的。
6: 然后我们作为一线教师，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大赛呢，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创意。
7: 牡丹江大学，这是我们两个那个大学的学生。人事部门关心咱们北方冰雪文化这个大赛，然后让学生们参加，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在心里扎下了这个根，代代这个接力棒这种传承。
2: 有老师自己来挑战的，有职业冰雕师。

0: 是来竞技的，也有带着学生攒经验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而在这些队伍里，有两支队伍让我特别的关注，一支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支是搭档了十几年的冰雕团队。
1: 带我认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伙伴。
2: 险峰，程险峰，这是我们的伙伴陈显峰，
3: 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2: 杨果毅，
3: 广播室温馨提示您
2: 啊，我们三位是兄弟
3: 的身份证，
2: 对，
3: 请失主听到广播后。
1: 你从事这个冰雕多少年了？
4: 20年了。
1: 你呢？
5: 我也将近20年了。
2: 2006年，偶然的机会吧，我们哥仨相遇，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没分开过。
1: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2: 作品名称是角斗，它是昆虫之间一个争斗，然后用冰的语言来体现。
1: 从这个图上看啊，这个昆虫的腿脚啊比较细，
2: 对，
1: 雕刻上是比较难的。
2: 你像一个螳螂，它就好多种关系，有它的视角啊，有它的眼睛啊，有它的嘴巴呀，它有好多腿上还有好多结构，做起来很难，但是做好效果会非常好。
0: 这哥仨搭档了将近20年，默契一看就特别足。他们选的昆虫主题，腿脚和翅膀都特别细，冰又这么脆，雕刻起来肯定特别考验耐心和手艺。
1: 你好，你是来自哪儿的队伍？
6: 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的。
1: 啊，学校的老师吗？
6: 对，是我和这位沈老师是90后，等那位张老师是83年。我们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
1: 经常参加这种比赛吗？
6: 对，经常参加，国内国外都参加。
1: 咱们这次雕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图纸吗？能给我看看吗？
6: 啊，有个图，我给你看一眼。是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年神舟4号吧，那个出舱的那么一个图片，但是我把它的宇航服的形式给改了，改成了今年的全国美展四川美术学院得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巡天登月服的这个服装，包括后边是整个一个天宫一号的那个空间站。
1: 我看起来感觉这个支点好像挺少的呀，挺难吧？
6: 对对，这个主要这个稿的难度就在这儿，感觉就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形式，支点主要是在这儿，完了藏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得支一下。
1: 现在是-20几度，这个温度对于咱们雕刻来说有没有影响？
6: 是这样，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对冰的这个粘接是有好处的，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水上去迅速就会冻住，但是在雕刻的时候它会冰嘛，越温度越低的时候冰会越硬，就影响这个雕刻的速度，刀下去冰就是基本上不动了，是这样。
1: 那你是期盼这两天温度是越低越好啊，还是说什么温度最理想啊？
6: 对我的这个作品来说呢，粘接的活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温度是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那你能受得了吗？这么冷？
6: 我们没问题，我们穿的也比较多，也习惯了。
1: 这个你们一天要在外面雕多少个小时？
6: 我们基本上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左右。
0: 这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学校还有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难怪这么有底气。他们的作品结合了航天元素，光看图纸就觉得技术难度不小，而且他们一天要在-20几度的户外雕10几个小时，真是挺拼的。
7: 好好，看能不能调点吗？
8: 你去浇水，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7: 这就砸了，可废了啊！这砸的全搁白干了。
8: 慢点，要刀吗？
7: 差不多了，其实。
8: 这边下边还得再修掉一点。
7: 这个是不是？
8: 对。
1: 这个是角度差了点，是不是？
7: 对，那就是有点厚了。
1: 然后了。
7: 对。
1: 咱这个我看这粘接的比较多，现在是不是？
7: 对，这个活主要就是上面那些粘接的活多一点。这样吧，粘完之后大。张力能好一点，
1: 我感觉挺耗体力啊，我刚才看你一个人上去，一个人把你扶着，还有人在下面看，缺一个人都不行啊，这个工作。
7: 对，这个最少得3个人整。当时设计这个稿的时候，我们就想了。
1: 今天咱们这个进度上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呢？
7: 上午做的时候有一块钉掉下来了，把下边砸坏了，整个那块都得重新做。
1: 啊，耽误点时间。
7: 耽误点时间。
1: 越往后这种差错就要越少一些了，是吧？
7: 是
1: 要不好补救了。
7: 有的时候这砸下来一块，整个这个冰就白做了。

0: 而且越往后他做的东西越慢越精细嘛。
1: 哈师大这边上午出了冰件掉落的意外，只能重新雕刻，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们三个人分工特别明确，谁雕人物，谁做造型，谁负责小零件，配合得很默契。
2: 咱们学校有这个冰雕的这个专业，通过专业这种学习的，跟正常的咱们这些冰雕师很大区别。
0: 我觉得这个区别吧，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就从我的作品来说，你看，我不是用那种小的东西，我是用那种大的体量感，包括我的每一条线都是为了这个形体服务。你有些东西，有些作品你可以看，你看它上面那个花纹啊，都是画去的，看着吧，好像挺复杂啊，挺好看，挺丰富，其实很碎，它在画面里起不到任何支撑的作用，它起不到任何丰富画面的作用，其实反倒是减分的东西。如果他没受过这种系统的这种学院派的训练，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1: 看得出来，专业学习的背景让他们对作品的审美和整体把控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3: 怎么样？
4: 粗不点哈、啊？
5: 嗯，还是有点粗。
4: 上面需要再给它。
5: 对你上边细一点，让它有点变化。
4: 不是底下粗就这么粗。
5: 底下那么地可以。把尖稍微再瘦瘦。要得有个渐变。但是效果很好，就粗了点。
2: 这做的是什么？
5: 哪个？这个。
4: 这个是那个
5: 触角。那个螳螂的触角。
2: 我看咱们这个还挺快的啊。
5: 大框看差不多，
2: 但是
5: 好多细节啊，这都得后做，所有的角、触须，你看都后边都在制作呢。这地方都是。它昆虫吧，它结构多。昨天遇到困难了。
2: 昨天怎么了？
5: 昨天总停电。而且昨天是最关键时刻，下大料。
2: 这个进度跟你预期的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5: 基本上正常速度吧。而且加班啊，不加班不行。每个作品难易程度不同。
2: 今天干到几点？
5: 昨天干到将近9点，今天也得9点。今天晚上，主体基本上完事了，明天一上午休息，所有的东西都粘上，该有的结构都有。然后剩下就是加戏了，然后明天也就一上午，下午都撤场了。比赛吧3天，但实际上就2天半。
2: 你们平时出去干活也是这个也这么紧张吗？
5: 工程也紧张，但是有工期也有工期，都一样。冰雪吧都特别急，你工程也是，他也着急开业。
2: 你们今天有什么分工吗？
5: 有分工，险峰是负责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结构量尺，然后果毅是主要制作，我就是整体，然后包括细部怎么做都有分工。你看我们几乎都不用问，搭档16年了，经常在一起就有默契。
1: 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作品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静待最终评审结果，看看他们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2: 你感觉今年咱们这个作品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6: 整体水平呢，普遍都偏高，题材也挺广泛。那今天赛场上的这些冰雪雕作品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要说国际赛场上也不逊色。那通过这场赛事呢，一个是大大的调动了这些哈尔滨冰雪雕艺术人才的这个积极性。这场赛事等于从政府层面上承认了哈尔滨冰雪这种技能人才的这么一个算是雕刻家的身份吧，是算是一种认可。
7: 本期的颁奖时刻，首先有请获得铜牌的冰雕团队。
1: 比赛结果正式揭晓，从初赛到决赛，75支队伍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景宏伟团队斩获第3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团队拿下第2名。虽未能摘得桂冠，心中难免留有遗憾，但这份遗憾恰是下次赛场蓄力前行的动力。
8: 赛场之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摘得荣光；赛场之外，龙江培育技能青年的脚步。

0: 从未停歇。2026年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人社厅以“七幺五”世界青年技能日为重要载体，把竞技赛场的育人经验延伸到全民技能培育一线，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成为青年新风尚。
1: 今年“七幺五”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黑龙江的主体活动有线上的大师分享，线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开放。通过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从技能大师成长历程中感受到技能改变了他的命运，技能成就了他的梦想。
2: 我参加这次活动呢，是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然后通过技能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职业晋升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
3: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更多青年学子通过我分享的故事去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让我们这种技能的匠人精神传播给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
1: 同时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技能大师开放日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大师工作室，认识技能，了解技能，进一步的让他们爱上技能，通过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5: 七幺五国际青年技能日，那么我们大师工作室呢举行了一个开放日的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个学生们呢还有这个社会人员都来参观一下，了解了解我们智能制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智能制造，同时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给孩子们展示出来，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技能啊在生活中它的一个作用。
6: 我是来自哈47中学的一名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参观李志强工作室。参观之后，让我有知道了很多有关数控机器人之类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多。
7: 李老师讲的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数控技术的，所以让我明确了我以后的未来就业方向，对我本来是迷茫的我未来也有一定的目标。
0: 七幺五世界青年技能日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面向全省青年发出的成长邀约。它搭建起政府、院校、企业、技能人才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行业的广阔前景，读懂一技之长能够托举人生理想，也让全社会直观感受到技能人才对龙江产业振兴的支撑力量，为“十五五”技能人才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一老一小服务等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的领域开展专项的培训计划，充分调动起企业的、行业的、技工院校的主体作用，为龙江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看来罗汉这回是要死了。嫂子，你别乱想，我回武夷堂。
1: 你干啥呀？
0: 我去收拾收拾。妹妹，你能帮我们做的已经都做了，再多的你也做不了了。剩下的就是我和他的事儿了，让我自个儿来吧。

0: 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行吗？
1: 行，大少奶奶，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尊的。大少奶奶，咱们戴上这个好吗？
0: 不戴了，他不喜欢这些。哦，他就喜欢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吴妈，去帮我把罗汉的那件婚服也给我戴上吧。

0: 怎么那么磨叽啊？快，快走！不是，哎哎，太君，太君，哎哥，
1: 嗨，快点！你推什么推啊？哼，你父母养大的还是日本人养大的？
0: 大娘，
1: 嫂子，你这干啥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得收拾收拾。
2: 可是咱说好了往好处想的嘛，是往好处想，但是最坏的也得备下。吴妈，你就别去了，留在家里吧。
3: 不，我要跟着去，一直都是我服侍大少奶奶，我肯定跟着去。
1: 那好，咱们走。
3: 哎哥，嗨，快点，快走。
4: 哎哥，
3: 你们都快点啊！
5: 走，妹妹，别看了，都这个时候了，不能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的。这个时候，他不能来。咱们走吧。
6: 这，
5: 你让好，你让好，这，他们来了，
6: 大哥。
7: 站好，
6: 大哥，我真是老糊涂了，
7: 我把鬼子当成人了，赶快去救罗哈！
6: 站好，快走！
8: 老哥，老哥，老哥！

0: 你呀，你这个蠢女人，你出来干啥呀？找你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灯下黑，临了了我才找着你，我怎么能那么轻易的放你走呢？
1: 哎呀！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脾气。有这一天，我早就知道。他们说你是为了那些牲口，可是我知道不是，你是为了那些高粱。在别人眼里，那些就是高粱，可是在你眼里，他们就是生灵。你就是为了这些生灵才活着的，又怎么能忍心让他们糟蹋呢？我说的对吧？
1: 我已经教会豆官酿酒了，他会比我酿的还好。我走了，以后。
0: 没有以后，我跟你一块儿走。
1: 舒心，
0: 我这辈子是你才让我真正活过一回，你要走，咱俩就一块儿。
1: 舒心，
0: 我记着成亲那天，你特别紧张，连扣子都系不上，还是我一颗一颗给你系上的呢。

0: 挺准的。我们好了。
1: 司令官。

九儿，我们来了。

0: 于兆昂，你不是人，我白姓人。
1: 九儿，这不怪他，你误会了。
0: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给罗汉大哥磕一磕。
1: 我发誓，我一定给他报仇。刘芷华，等你替他报完仇，到他坟上说话。

1: 从今往后，罗汉大哥就是我们家的酒神了。起灵，
2: 起灵！
3: 哎，一、二、三，起！

0: 咱高密人不是日本人的，但那些东洋人跑到咱们的地界上来耀武扬威，骑在我们的脖梗子上拉屎，不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我于占鳌从今天开始坚决抗日，跟鬼子杀到底。你们中间是爷们儿的，留下跟我打鬼子。怕死的，现在就走，我保证你们平安到家。但是。 谁要是当汉奸，老子把他剁碎了喂狗。有要走的吗？没有，没有。好，好样的，有种！这才是我们高密的男人。
1: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鬼子的死敌。不把鬼子赶出高密，誓不为人。现在这条路已经修通了郊县到高密段，鬼子的巡逻车每天会去郊县巡逻。咱们的兄弟侦查多日，巡逻车队一共有三辆车。
0: 每天上午从郊县去高密，下午从高密返回，必经蛟河石桥，而且桥两侧的河堤非常便于我们的人埋伏。一辆车五六个人，一共十来个鬼子，我觉得没问题啊！
2: 张敖，咱们可不能小看鬼子的战斗力，更何况他们有三挺机枪。
0: 那这样，我们跟那两家不是有盟约吗？咱找他们商量商量，行不行？
3: 哎，走走走走，给我备马。
4: 好。
3: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事儿可干。飞，你说呢？
5: 大哥，我觉得鬼子不好打。就说潍县那边吧，鬼子一个炮楼里就三个人，游击队打了一天。 人是死了一堆，就是攻不下来。
2: 我知道不好打，所以一直没敢碰他们。但是这回不一样，这回咱们忍无可忍。嗯，哎。

如果要按照战壕这个计划啊，你看看啊，交河桥离城里四十里地，是吧？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把他们围在这河道里头，四十里地，啊，没人。

0: 鬼子天天下午4点以后会路过焦河桥，大哥，咱明天就动手吧。
1: 干。
0: 哎，你呢？
2: 干呐！那咱可说好了啊，我负责正面进攻，你和大哥负责两侧策应，不能让鬼子顺着河道跑了。
3: 你放心，我的人一准到。
0: 大哥，身子骨还行啊？
4: 行不行也得行。<笑>
0: 怎么着，花二哥？我看你还有点犹豫啊。
3: 大哥都发话了，那这事儿肯定得干了。况且咱们还蒙过事呢。
5: 那咱们再蒙一次誓，如若被约，天打五雷轰。
6: 如若被约，天打五雷轰。
5: 长，
0: 啊，
5: 有些事儿我得提醒一下你。
0: 说，
5: 对他们的话，咱们不能全信。
0: 你信不过黑眼大哥，啊？黑眼大哥可以信，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怀疑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主要是花脖子，他可是跟你一直都有仇的。俊杰，说到底你还是个书生。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凭什么拉起一支队伍，带着弟兄们出生入死吗？我们凭的是义气。
5: 他们都是重义气的人，答应了就一定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两方有一方失了信，咱们就很被动。如果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找一下朱浩三，他那还有一支部队。
0: 用不着，我用不着他来接济我。
5: 什么叫接济啊？这是联合抗日，
0: 抗日更用不着。
7: 明天这一仗，华司令真要替于占鳌去卖命啊！哼，我看了，以何三家之力，也许能打赢。不过到时候，于占鳌可就得了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啊！据说过两天，蒋总裁还要派人来联络。
8: 你放心，我不去。我刚才不过是碍于黑眼的面子敷衍他于占鳌。
7: 我凭什么拼上我的老本去帮他于占鳌啊？哼，再者说了，我妹妹的死，他他妈难逃干系。小鬼子要是能把他灭了呀，那倒省着老子动手了。
8: 哎，
7: 要
8: 是这样的话，我们莫不如跟小鬼子合作呀。小鬼子前两天捎话来了，只要花司令你愿意改。
7: 哎，程军师，你跟小鬼子来往。 我睁只眼闭只眼啊，我就全当没看见。可是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能分得清楚将来谁胜谁负吗？嗯。<笑>所以说啊，别着急，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哈哈，我知道，
1: 这个我跟他们联络，不就是为司令您考虑吗？
0: 人在江湖上混，不就得三教九流，这个九曲十八街是不是？哦，这是这得有人。跟上，快点！
5: 哦，对了，咱们这次把伏击地点定在了青沙口的焦河桥，
0: 是不是离30里铺太近了？我怕有危险，咱得给九儿提个醒啊。
5: 对，得让九儿他们多加小心才行。
9: 不过，因为罗汉的事，九儿一直记恨我，我怕他不让我进门，要不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吧。嘿嘿，
10: 驾驾驾驾驾！
9: 哎，俊杰，
10: 你怎么来了？
9: 不是我要来，是有人要来。 谁啊？
10: 你说呢？他门口呢。
9: 咋不进来啊？
10: 他是怕你不给他面子。
9: 太知道害臊啊，
10: 九儿。其实罗汉大哥那事儿真的不怪他，他本来也是。
9: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那我出去看看他。
10: 嗯。

0: 喜子，
1: 。
2: 他们杀死了罗汉大爷，我恨死他们了。
0: 好样的，长大跟爹一起打鬼子。
2: 好，
3: 爹，我长大了也跟你一起上战场。
0: 还有你可不行，你是闺女，爹舍不得，你是爹的心头肉。哇，
4: 还需要我做啥？
0: 整一班响器来，给弟兄们壮壮胆子。
4: 行，锣鼓喇叭唢呐全用上，到时候准保比娶媳妇还热闹。
0: 好，还有。弟兄们爱吃卡饼，
4: 行，我们给你们做，送过去。
0: 用不着，我派人回来取。在家帮娘做卡饼，听到没？
4: 哦。
0: 嗯。
5: 大哥，队伍集结好了。
6: 你先去，我这就过来。
5: 好。

0: 义父，您看今天这么重要的行动，您怎么也没叫我参加呀？你没打过仗，上战场的事儿还让他们去，
1: 看好家就行了啊！
0: 义父，您看您早就说要把您手下这支队伍交给我的，这样的行动您都不让我参加，我这以后怎么服众，怎么带领他们呀？
1: 这事儿。这事儿，后来我又想了，你还年轻，还得历练，是吧？再说我这身子骨还行，怎么也能再干两年。当家的事儿，回头再说吧。
2: 我不想再等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是你逼我的，义父，我刚才给你机会了。如果你刚才肯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我还当你的小鼠儿子，我给你养老送终。可你执迷不悟，义父，你对我恩重如山，你再心疼我一次好不好？
1: 你早走几天，你把这只对我王仁权交给我好不好？
0: 小子，杀父是要遭报应的，义父走好。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别吵了！
6: 怎么回事？
7: 没听着我放枪吗？

0: 告诉他们，于占鳌要在蛟河桥那儿袭击他们，让皇军加倍小心。
1: 是，
0: 去吧。

0: 陈六子，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0: 给我精神点。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打鬼子去。
2: 都别嚷！
0: 站好了。陈六子，陈队长，怎么回事？
3: 田队长，大哥呢？他不是让你留在家里看家吗？
0: 害怕把这两个叛徒给我拿下。
4: 这
0: 兄弟们，就在刚才。 这两个人背叛了我义父，让手下的人拿枪打死了我义父。
5: 我们是冤枉的，我刚从大哥那儿来，他好好的，他没死啊！还想狡辩！
0: 大哥，
5: 我亲眼看见的。
0: 兄弟们，我义父这个人一向都不主张跟日本人对抗，你们都知道。可是就这两个人。
6: 非要逞能，逼着我义父今天跟余志尧一起去打日本人。我义父不答应啊，他们就把我义父给打死了。
0: 兄弟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都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白白送死啊？跟日本人对抗，那就是以卵击石，对不对？
7: 对
8: 对。
0: 大伙儿都别听他的，他想投靠日本人，黑眼大哥早就不信任他了，所以这次行动。
9: 根本就没告诉他，大哥，兄弟们，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可是群龙无首不行。
0: 我义父现在人不在了，之前他已经把这支队伍交给我了。那打今儿起，我就是大家的司令了。既然要当大家的司令，我就得干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 那什么才是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呢？就是带大家投奔一个好前程。兄弟们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早在前些天，我义父就已经跟日本人商量好了，只要咱们大家接受日本人的收编，都加入了救国军，从今往后日本人就保护咱们，给咱们发饷，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吧？
9: 没关系啊，谁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就说出来。
0: 我不去，
10: 走，
0: 不说了，不说了啊！既然其他人没什么意见，那大家走吧。
10: 走，
11: 开车，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招，时间马上到了，那两边怎么还没动静？他们路远，肯定一会儿就到。
2: 万一到不了，咱们就麻烦了。
1: 要不我
2: 不许去找他。
1: 那我去那边了。

0: 在那附近，还有啥？没什么，把这告诉他，快去。哎，哎，陈律师，这儿离教和桥也就不到2里地了吧？不到2里了。好，让弟兄们在这儿等着。 等着看热闹，我先过去看看啊！啊，
1: 周弟休息，
2: 来
0: 啊！
2: 赶紧休息。
0: 哎，你们俩在这等着。你，
1: 大哥，当家的你。

0: 紧了，辣椒、大蒜、驴肉、猪头肉，让咱们的男人啊吃得饱饱的，好上前来打鬼子。
1: 好嘞。
2: 二嫂。
0: 啊。
2: 二嫂。
0: 哎。
2: 我跟你二叔家呀，一家出了50斤面，给你送过来了。
0: 哎呀，好嘞好嘞，搁里边吧。
2: 去搭里头去。
3: 二嫂啊。
0: 嗯。
3: 你跟大家伙说说，我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他不是汉奸，我是真想为乡亲们办点事儿。
0: 好嘞好嘞，那我先烙饼去了。
2: 你忙着吧，忙着吧，我回了。
0: 哎，
4: 什么？于占鳌在交河桥埋伏打鬼子？
5: 说是三家联合的，可是那两家到现在还没到，这会儿鬼子可能快到了。
4: 他娘的啊！
6: 小燕，几个队伍准备出发。
7: 是，
6: 集合。
7: 来，所有人集合，抓紧时间。
3: 我跟你说，带个人骑2匹快马到城边时给我监视鬼子，他们有什么动静向我汇报，明白吗？出发。
8: 送你去远方。
9: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这俩都被抢走了。
3: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8: 山途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我们就来十几个鬼子，怎么来这么多？咱们打还是不打呀？
1: 都他娘的这会儿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做好准备。

0: 谁他娘的放的？打打打打呀！
1: 打！
2: 打起来了！大家加点紧，赶紧把饼送过去。
3: 好嘞。

0: 什么？回禀太君，于占鳌他们这会儿正在东北乡交河桥西吉同交县巡逻火力的皇军。
1: ふざけるな！太君，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
0: 带领各位，
1: すぐに集合かけろ。
0: はい。
2: 怎么样，县长？中本带着城里的鬼子出来增援了。
3: 有多少人？
2: 日本兵有20几个，还有二鬼子。
3: 就在此地布防，一定不能让他们过去。布防，两边，
2: 走。
4: 是，驾。

0: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找咱们男人下来吃饭啊。
1: 娘，
2: 娘，你来干啥呀？
1: 娘，俺想看爹打仗。
2: 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
0: 哦，
2: 跟着姨。
3: 哎，回来，回来。

0: 枪！谁能把那机枪给干了？
1: 有！
0: 你来干啥？
2: 甲丙送到了。
0: 是啥呀？再这么打下去，没命吃了。

0: 这村啊，把能找的高粱个子都找来，越干越好。快走！
1: 菩萨，求你了，求你保佑我男人打胜仗，菩萨。

听我命令，兄弟们，报国的时候到了，绝不能放他们过去。

你看低一点。

0: 哎，小哥，
1: 当家的，前面怎么样？
2: 回去。
1: 日本人刚把鱼酱油给干趴下，咱们正好把他们说回去。
3: 走，
1: 快乐的干嘛？走吧，
3: 快点。

0: 了。
1: 这是他。
2: 哎，他们要跑！兄弟们，绝不能让他们跑了，跟我

0: 这仗攻坚灭敌人29人，缴获不少重武器。好，好啊！
1: 让大伙吃饭吧。
2: 等会儿跟你娘吃饭去。
3: 爹，你呢？
2: 我想去看看黑眼大哥。要是没他们，那咱们就完蛋了。
0: 他们没来。
2: 那是谁把鬼子拦住的？
0: 朱浩三，对不起，是我报的信儿。

0: 朱浩三！于振昂！朱浩三！朱浩三！朱浩三！
1: 于振昂，你喊什么？
2: 于司令，你来了。
3: 于振昂，是朱县长救了你，所以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谢谢他救我这条狗命，是吗？
1: 于振昂，你说什么呢？要是没有朱县长阻击从县城来增援的鬼子，我们这些弟兄早就没命了。
4: 干爹，你怎么了？
1: 没事。
4: 九儿姑娘。
0: 县长就是为了救你们才受伤的，于振昂，朱县长受伤了！你怎么能受伤呢？赶快抬去看大夫！
5: 来来来，慢点，慢点，下台阶，慢点，慢点。
6: 这伤着，
5: 来来来，轻点，轻点，轻点，哎，小心点，小心。哎，慢点，慢点。
1: 来来来，
7: 让，好好看一下。
8: 你去三叔那儿把我干娘接来，你去倒点水，再拿点毛巾。

0: 于司令，你还记得上次你们伏击救国军的时候吗？七十中班就埋伏在你们后面。要不是县长他及时发现，识破他们的诡计，你们还不一定吃多大的亏呢。你要是不信的话，回头去看看，鬼子洼的工事现在还摆在那儿呢。
1: 县长后悔以前做的很多事情，他是真心的，想和你们一块儿打鬼子。
2: 长，朱县长醒了，他要见你。他现在情况很危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要见你。
3: 大夫，
4: 他咋样了？
3: 子弹打断了腰椎骨。 不好治啊，人能活过来，但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2: 你胡说！
3: 现在血势止住了，他身体啊很弱，要好好休息。我去开点药。
2: 好啊，好啊。啊，县长，于正敖来了。

以前的事儿是我错，给你道歉。

0: 找珍珠啊，干娘还没来呢。哎，找。这些年咱们都犯过很多错，原谅他。
1: 大哥，朱先生他都认错了，原谅他吧。
2: 是啊，哥，他也不容易。
0: 大哥，算了吧，朱先生也是为咱们好。要不，
1: 就他娘你们懂道理。
3: 哥，
4: 张二嫂啊，人接来了。
5: 哎，您受累了，三叔。闺女，

0: 干娘来了，干爹。浩三，我来了。浩三。
1: 夫人。
0: 哎。
1: 这回真不成了。以后跟着干闺女过。
0: 胡说什么呀？我没死，你就不许死。听见了吗？干娘，那个大夫不让干爹多说话，你跟我来，待会儿再过来。干娘啊，我不知道该咋跟你说。
2: 说吧，干娘，我都送走三个孩子了，还有什么不能听的？说。
3: 大夫说子弹打断了腰椎骨，干爹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命没事吧？
2: 命没事，
0: 那就行。都叫我孙大脚，有我在，你干爹就有脚。孩子都睡了吧，你去看看孩子。浩三啊，军医说了，你命硬，你还能活着，好好活着啊。
1: 腿跟没了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浩三啊，他们都不让我告诉你。但你必须得知道，你残了，子弹打在了你的腰椎上，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听好了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脚。

0: 什么？
1: 一个男人残了。废人了，以后要让人照顾，累赘。
0: 朱浩森。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
1: 朱县长残了，他想死。
2: 危急时刻，上不了战场，还留着我这残缺之躯干什么？
0: 别瞎想，啊！

朱县长，这把战刀是我今天从日本人手里缴的，我把它给您，我和我的人马愿意接受您的手柄，往后我就是您的兵，听您使唤。

0: 我想，然后我愿意将我的队伍全交给你，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响当当的高密汉子。 这保家卫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带领着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武装，把小日本赶出高密，赶出山东，赶出中国去。这单子。
1: 敢担吗？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中华民国高密县长朱豪三命令你部编入高密警备队，任命于战壕。 为警备队副队长，赐令。
2: 听令。

0: 壮实啊，多有劲儿啊。
1: 你也不赖。
0: 哎，我老了，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
1: 说。
0: 我早就喜欢你了。
1: 啥？

0: 在高密，我一直把你当成头号敌人，打你、抓你、绞你。可是一边做一边啊，这心里头就暗暗的欣赏你呀、啊，太像我年轻时候了。
1: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见你一门心思想灭了我。
0: 怎么让你看出来的？老朱，我本想一心一意的在高密搞出一番事业，说到底就是功名心呐。日本人来了，让我明白了，以前太可笑了。这能原谅一个被功名心冲昏了头脑的人吗？还不原谅我？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什么？
1: 你说你不沾不贪，来了高密以后给咱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高密那么多任县长，哪个像你这样？我一直跟你斗，那是出于私仇。不过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想明白了。
0: 这就对了，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让中国人明白了，不光有家，更要有国。人有私怨，更要讲公义。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哥哥，我没事。
1: 我告诉你，大捷总司令官是。

我们的战略确定的时间表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更不能给李明一喘息的机会。这关系到战略的全局，同时，也关系到我们。

0: 我们进深山走路，一定要换一套装束。
1: 大姐，那让我进趟城吧。
2: 进城干什么？
1: 去买几套衣服，再买点女人用的东西。也好，顺便买一些常用的药品回来，千万小心，可别让鬼子和汉奸的眼线给盯上了。明白。
3: 夫人，小心点。
4: 夫人，你坐。
1: 谢谢。

0: 姑娘，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让我给你缝缝。你给我缝衣服？怎么？你一位军长夫人，大家大户的阔太太也会缝衣服？什么阔太太呀？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苦出身。我和建之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快去把我的化妆盒拿来，里面有针线包。
1: 这个还是让清风去拿吧，夫人让你去，你凭什么让我去拿呀？我才不去呢！
2: 好妹妹，就算三姐求你了，还不行吗？不行，还是我去吧。
1: 哎，别，还是我去吧。
3: 夫人，您千万别怪她。 我三姐在化妆盒上受过刺激，受过刺激，怎么回事？快去，要不要买点东西？
4: 化妆盒来了！哎呀！
0: 让我看看摔坏了没有。没事儿，三姐，太冒失了，一点稳当劲儿没有。你看，没事儿没事儿，只要人没摔坏，比什么都好。化妆盒坏了，这个化妆盒我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早想换个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下正好给我这个机会了。
1: 夫人，
0: 好了好了，咱们来缝衣服吧。

0: 先生，给我拿几副药。怎么是你？
1: 怎么是你？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是你。
1: 我也问你呢。
0: 先来后到，我先问的。
1: 这不是排队买东西。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好，女士优先，但不是在这里说。
0: 那到哪说？
1: 夫人，这边请。
0: 你，
1: 小心有外人。夫人，请。

0: 我要吃这个猪蹄子，猪蹄子。
1: 一会儿把他们俩给我带到办公室去。
0: 嘿。

0: 穿上看看怎么样？哎，不用看，缝的肯定比我的强多了。
1: 三姐，啊，你就别说你了。
2: 我怎么了？你那手指头比脚趾头还粗，说什么呢，死丫头！你看我撕你的嘴！你说什么？你们真的把李夫人救出来了？
1: 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当心掉出来！没想到，真没想到。
2: 你是怀疑我们的能力，还是？
1: 哎，飞爷，飞爷，我对你们的能力早已是心服口服了。
2: 那你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陛下，实不相瞒，昨天方志阳给了我一个情报，说古野和江川准备把李夫人押到前线，当着李立明军长的面枪毙他。他们的车队会从这里经过，我打算来个劫车救人。 这么说，
2: 方志阳给你的是假情报。
1: 这更应该说是古野要猎杀我们黑虎设下的诱饵。陛下，还好我们在这里巧遇了，不然我们黑虎真是危在旦夕啊！
2: 那你就赶紧把你的人撤回去。
1: 撤？我才不撤呢！
2: 不撤？那你想干什么？
1: 哼，既然古野挖了个坑让我往坑里跳，那好啊。 我就来一个反客为主，借力发力，把他往坑里推。
3: 让他们坐下。
4: 坐下。

0: 你们二位不知在这儿过得怎么样了？挺好，挺好的。嗯，就是没肉吃。
1: 你们今天就可以有肉吃了。经过调查，证实了这是一场误会，我让你们吃苦了。不苦，一点都不苦，应该的。我哥哥。 向大界总司令建议，你们二位已经官复原职。是。别急，还有，你们在这儿所受到的委屈，我们将以重金补贴，每人每天100大洋，一会儿就可以到司令部领去。我的话，不知二位听清楚了没有？
0: 清楚了。 完全听清楚了。行，只要你们心里有数就行。
2: 林涛，我该回去了。
3: 陛下，我真舍不得你。我也是。我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你我连在一起了，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 回去转告大姐，无论你过去怎么样，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

0: 人贫衣服马平安，你们这么一换，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
1: 恩赐，这是恩赐，这是大日本皇军的恩赐。大日本皇军就是我侯德彪的再生父母。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图报”，不知你们俩怎么知恩图报啊？
2: 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刘三儿，你呢？我卖命就是。还是你说的实在。我要的是具体行动。怎么个行动？
1: 我现在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派你俩跟我去。非常重要的任务。
2: 大姐，哎呀，你可回来了！怎么了？上级派人送来情报，说这里有敌情，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心吧。
1: 二姐，你怎么知道是林队长他们呀？我猜的，
0: 这也能猜出来？只要心里有，就能猜出来。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俩坚持点精神，慢点。
1: 队长，大家伙都走了整整一夜了，白天要是再坚持走下去的话，会累垮的。
2: 是啊，该休息一下了。
1: 可是这穷乡僻壤的，能有客栈吗？
2: 到前头找找。

0: 哎，大哥，咱们就到这里歇歇吧。行，就在这儿。对了，这个店什么时候开的呀？以前见过没有？哎，
1: 这不会是个黑店吧？《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开了个小店，可专门卖人肉包子的。
2: 瞧，孙二娘来了。嘿，你这姑娘怎么说话的呢？
3: 老板娘，您别生气，我这两个妹妹是在说笑话呢。
2: 这样的笑话我们可担待不起。要是把这样的外号传了出去，谁还敢来我们店吃住呀？
0: 您别在意，我们现在就在您这儿住下了。你给我预备四个房间，一男三女，怎么样？
2: 还是这位大姐有眼力。小二，把好茶沏上，炒几道好菜来。
4: 好嘞，
2: 请。

0: 二姐，你不睡觉抹那玩意儿干嘛？
1: 我睡不着，就想抹。
0: 你这叫六根不净，凡心萌动。
1: 我就不信你这辈子都不想嫁人，
0: 信不信由你。我这辈子啊，就一个人过了。

0: 大姐，你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往南。
0: 听说那边正在打仗呢，你们胆子可真不小啊！
1: 要不是我大姐得了疾病，我们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赶回家呀。
2: 不好了，虎头山的黄老四奔着咱们来了。
0: 你们都别怕，我去对付他。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老邪大当家的。快，屋里请。小二，好酒好菜伺候着。哎呀，
1: 不用麻烦了。今天我黄老邪来这里不是喝酒的，而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找什么人呢？
0: 一个女人。
1: 女人？我就是女人，你要吗？
0: 你快别跟我斗了。今天我带人来这儿找的是一位将军夫人，她姓李。
2: 老板娘，他再也没在你这儿吧？
1: 别开玩笑了，甭说是将军夫人，我这小店自开张以来，连个连长太太都没来住过。
0: 此话当真？
1: 当然，凡在我这儿小店住过的客人都有登记，不信你翻翻。
0: 你既然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一次。兄弟们，咱们到别处找去。
3: 此地不宜久留。

0: 刚才那件事情实在是有点蹊跷。那个黄老邪既不抢钱又不抢物，可为什么偏偏指名道姓的要找将军夫人呢？
1: 这还用问吗？他以为官儿越大就越有钱呗，土匪绑票就专找那些有钱有势的家眷。
0: 问题没这么简单。现在我可以肯定一点，他们一定是被人操纵和利用的。
1: 可利用他们的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日本鬼子？
0: 不可能，怎么不可能？铁队长还是了解这个黄老邪的，说他是宁死都不肯偷日本鬼子的，是个有血性的汉子。
2: 那会是谁呢？谁又会下这么大功夫寻找李夫人呢？
3: 二姐，你冷吗？不。
2: 到底是谁啊？我们现在管不着，但是我们的行动计划还有路线又暴露了。

0: 阿嬷，赶紧带着夫人隐蔽。
1: 好。
2: 就你们这几个人，还想跟我黄老四较量？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识相点儿！只要你们把将军夫人给我交出来，我就饶了你们；不然，就把你们一生毁了。
0: 现在只有把黄老四引开，才能保证夫人脱险。
1: 可是，怎么引啊？
2: 我最后给你们三分钟。
1: 我有一个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快说说看。这是个好主意。不行，我不能让你替我冒险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争个啥劲儿啊？李夫人，走。

0: 前锋，
1: 他终于出来了，快给我追！
2: 这样吧，你留下来保护他俩的安全，我和清风护送李夫人先行一步。
3: 好吧，就这么办，千万别忘了联络暗号还有路线。
4: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抢了我的活？

0: 走，快点，老实点。
1: 给我带上来！我说嘛，就你们这点能耐，还能斗得过我？你那算什么能耐？抢人拦路的能耐，打家劫舍的能耐？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你们还在这跟他们学。
2: 呸！我都替你们感到脸红。
0: 你
1: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有能耐，你们去杀日本人呀！你去啊！
0: 放肆！你以为我不想抗日吗？抗日也得先吃饱饭，我不干一两桩大买卖，兄弟们就得饿肚子，所以才……
1: 所以，你就把我们抓到这儿来。哼！只可惜我们身无分文，只有一条命，你想要？
2: 拿去好了。不，你误会了。我的本意不是要来抓你，而是想把这位将军夫人请到山寨来，因为已经有人出了5000大洋的好价钱。我
3: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值这么多钱。请问大当家的，这到底是谁肯出这么高的价钱来换我呢？
0: 这你就不用管了。
2: 不，我当然要管。 否则的话，我让你们人财两空。
0: 侯先生，请出来吧，咱们可说好了，一手钱一手货的。

0: 什么？这个李夫人是假冒的？
1: 他说对了，我这个将军夫人的确是假的。
0: 奶奶的，那真的呢？

0: 李夫人，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0: 你别客气，我来背你来。
1: 真的不用。
0: 那行，咱们走吧。
2: 好啊，原来你们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我黄老四耍了半辈子猴，结果让猴给挠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连根钱毛都没捞着。兄弟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3: 杀死他们！
4: 杀死他们！
5: 杀死他们！
6: 杀死他们！
7: 准备行刑！
8: 走！
9: 陆勇。
10: 二姐，可叹咱们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今天却要死在中国人的手里。
9: 想当初，咱们黑玫瑰……
11: 等等，你说什么？你们就是黑玫瑰？
9: 不错，他们就是黑玫瑰的二姐和三妹。
12: 你又是什么人？

0: 闭嘴！江春队长又不是瞎子，先别急着动手，等他们靠近一点再说。就是这样，为了保护李夫人，把她送往抗战前线，彻底粉碎小日本的阴谋，他们姐妹四个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放他当家的，我的话你明白没有？
1: 别说了，你这就等于对牛弹琴。
2: 不，我黄老四就是再混蛋。 他这番话我也听明白了，而且，三妹子，你们的大义和勇气让我佩服。眼下，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就连你们这些弱女子都举起了刀枪，何况我们这些七尺男儿？从现在起，我们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聚集一气，共同抗日。
0: 我说大当家的，你这才像个男子汉呢。
2: 那我有件事求你。
0: 不知怎么样啊？只要你说话算话，我有求必应。
2: 那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0: 你别得寸进尺。<笑>看来我是没希望了。希望倒不是没有，这要看你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了。
2: 怎么个考验？现在我要借
0: 你十个手下护送李夫人去抗战前线，你能答应吗？
3: 只要为了抗日，别说这十个手下，就是连我自己借给你们都行。
4: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5: 报告大王，沈远川来接待枪声。
3: 啊，
5: 不好，一定是蓝魔他们。
3: 千峰，你带李夫人先走，那你呢？
4: 我要对他来掩护。
3: 快，
4: 不，
3: 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4: 不行，你要好好的。

0: 大姐，大姐，
1: 大姐，大姐，没事儿。
2: 我的雅改夫人，我可是兑现了我的诺言。
1: 等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专门找你来兑现。
0: 好，那咱们抗日战场上见。
3: 报告，请坐。
1: 怎么了？
2: 报告，请坐。刚才发现一支队伍在我车后方快速移动，
1: 是不是我们敌人的小分队绕到我们后面去了？
0: 我估计十有八九是敌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以我们眼前的攻势和防御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全线崩溃。这里的兵力太少了。军座，显然现在是你

0: 这个时候，我们该下决心的时候了。撤吧！
1: 你别说了，我李立明绝不会撤退半步。
2: 报告，侧方的队伍向我们这里扑来。
1: 全体弟兄，拿起武器，跟我战斗！

0: 怎么像老百姓啊？怎么还有女人呢？哎，那个怎么像？
1: 这不可能啊！ 不错，是雪云，是雪云。

今天我能活着站在你的面前，这都多亏了他们。

谢谢你们把夫人带到了我身边，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我抗战的决心。我今天要对天发誓，我李立明一定要带领第八军的全体将士，与日寇血战到底。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何夜满特使先生，您请坐。特使先生，大界总司令已经给我下了命令，我一定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的任务。
1: 丑话我必须说在前面，这件东西是天皇陛下钦点的，我在七天，不，五天之内必须拿到手。五天。
2: 这确实是困难了一点，
0: 困难不困难我不管，我只要宝贝。

0: 李夫人，你们真是了不起啊！怎么，你也要拍我们的马屁吗？不，我是真心的。你们能把李夫人安全送到前线，给前线的将士极大鼓舞，一举拿下了嵩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特别是你。
1: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你可不能。
0: 你以为我要表扬你吗？甭想！我是要狠狠地批评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
1: 林涛。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陛下，答应我，做我的妻子好吗？队长。
2: 什么事？
3: 哦，师座急电。
0: 什么内容？师座命令你马上回去。马上回去？
2: 是。报
0: 副官，这怎么回事？
2: 老百姓砸倒了，还没来得及拉吧？
0: 把这些东西搬走。
2: 是。
4: 龙埋伏！林队长，我终于把您盼来了。

1: 队长，咱们还是准备劫法场，把林队长给救出来吧。
2: 对，劫法场是唯一的出路。
3: 我骆勇就爱干这绿林好汉的活儿。
4: 二姐，你的意见呢？我别说了，从现在开始，谁要是再提劫法场，我就关他的禁闭。
1: 队长，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林队长被日本鬼子给处死吗？
4: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去送死啊！这摆明了是小鬼子的金钩钓鱼之计，他想引我们上钩，然后各个击破。林涛是要救，但不能因为一个林涛牺牲你们那么多人的生命。
3: 铁峰，
4: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申一遍纪律：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行动。若是违抗命令，我从严处置。

0: 哥哥，仅凭这一纸布告是不可能钓上这条大鱼的。
1: 是啊，妹妹，我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0: 我现在就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妙计。
1: 什么妙计？
0: 你听我说。

0: 开门。
1: 嗯，那就是太太君开。你开门。哎，
0: 林大队长，江川太君要请你逛大街喽。

0: 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部下都没用。
1: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大姐，你说队长到底能不能同意咱们去接发场呢？
2: 队长不让去是对的，
1: 不让去还对啊？你是真的没看出来吗？看出什么？
2: 队长的心里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
3: 他怎么着急了？这不，他亲自进城去侦查去了。这就是胆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领导。 千万别学他。

0: 同胞们，你们抬起头，不要为我难过。杀死我一个零头不算什么，但他们杀不绝我们4万5千万的中国人。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万恶的日本鬼子打回他们东亚老家去。
1: 江川队长，千万不能开枪，千万不能开枪啊！如果一开枪，这激起了全城民愤，那可就麻烦了。咱还是撤吧。
2: 撤。
3: 林涛，好兄弟。

0: 这次我们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哟。
1: 郝德彪，
2: 哎，
1: 你先回去吧。

0: 这样挺好。林涛在老百姓反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烈火上，又撒了一桶油。我真不知道好在哪里。他越是这么坚决，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就越有救出他的必要。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这就像开场前的锣鼓点儿，锣鼓点儿打得越急促，说明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亮相了。
1: 什么意思？
2: 田队长，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救救林队长啊！
1: 我又何尝不想啊？
2: 但是怎么救呢？
3: 去劫狱，去劫法场。
4: 方副官，你别着急，铁队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
2: 要快，一定要快啊！
3: 队长，小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信上说什么？
5: 让我们拿南越王的传国玉玺来交换林涛。
4: 可咱们哪来的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啊？

0: 把他给我拖出去！
1: 不，放了我的女儿，放给他，放给他！放他？可以。那你就把你家祖传的那件宝贝拿出来，跟我交换吧。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你不用再骗我。
0: 我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你家祖传的宝贝是一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0: 可是当时南越国最高权力的象征，我要把它敬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以此当作他圣诞寿辰的贺礼。我再说一遍，我们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更没有什么你所说的玉玺。真的吗？没有就是没有。好。
1: 好，机枪准备，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
2: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小鬼子们，有本事你们开枪吧！

0: 这件传国玉玺、价值连城，天皇陛下日思夜想，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供到手，让我带回到东京去。请特
1: 使先生放心，我们是中国人的主宰，他们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的，尽管拿来就是。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动一下手，我要让他们中国人。 举起双手，呈现到您的面前。
0: 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吧？不信，您走着瞧。
2: 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警察局长的宝座，我操，就是你的。
3: 谢谢。我呢？
2: 你？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小的岳小泉，犬马之狼。
2: 事不宜迟，当心，这夜长梦多。
4: 我们马上行动。走啊！

0: 说什么？碧霞不见了。
1: 对，她的武器跟战马都不见了，她肯定是单枪匹马的去救林涛了。
0: 这不是胡闹吗？她一个人怎么救林涛？弄不好把自己搭进去。
1: 铁峰，有一个情况我忘了告诉你了。
0: 什么情况？
1: 碧霞曾经说过，他们全家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原因，可能跟一个什么宝贝有关系。
0: 一件宝贝？
1: 我一直在想，这个宝贝会不会是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呢？

0: 闺女，你听好了，万一我有这么三长两短，咱们家的祖传玉玺藏在咱们家的祖坟里，听清楚了吗？家没有什么祖传的宝贝，
1: 顺清。

0: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碧霞肯定是去拿那尊南越王的传国玉玺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呀？必须要阻止他自投罗网呀！
0: 我们想想办法。

0: 队长，咱们是不是有行动了？
1: 没错。
0: 那我马上去把关押连队长地点摸清。
1: 你摸那个干啥？
0: 不是去劫狱啊。
1: 我们又有新的任务了。

0: 南方殿又怎么样？你谁呀？我是谁无关紧要，你们感兴趣的是我手上有你们朝思暮想的那枚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1: 你说什么？南越王的传国玉玺在你手上啊？
0: 我的姑奶奶，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1: 别叫的那么好听，你也别问我在哪。
0: 如果他真想要这尊玉玺，就让他今晚10点带上黑虎队队长林涛跟我交换，地点野人谷破庙。喂，喂。

0: 搞清楚了。
1: 他说，
2: 事情的起因是从日本东京来的一个秘密特使所引起的。
1: 秘密特使，
3: 三天就这么碌碌无为的过去了。天皇陛下交给你们的任务，十有八九是完不成了吧？
2: 特使先生，何以见得？
3: 还有仅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2: 两天又怎么样？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3: 两天足以决定一个巨大战役的胜负。
1: 你不用给我上课，两天时间我拿不到传国玉玺，是什么后果，你们兄妹俩应该明白。这次林涛的被抓很蹊跷啊！
3: 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内外勾结的行动。
1: 这只黑手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我们和黑虎的安全了。
3: 是时候把这只黑手斩断了。
1: 铁峰，你认为这只黑手会是谁呢？
3: 我只能隐隐绰绰地感觉到他的影子，但是好几次都被他逃脱了。
1: 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我真想为你分担一些。
3: 冷漠，你已经为我分担很多了。
1: 我想。
4: 永远为你分担下去，这也是我的愿望。铁峰，你装扮成李夫人，引开了土匪，勇气可嘉。 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了什么差错，我该怎么办？我会心痛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只要闭上了眼睛，眼前全都是你的身影在晃动。我命令我不想都没用。陛下，答应我，做我的妻子好吗？
1: 林涛，我答应你。 我一定做你的妻子，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贵子的一个巨大阴谋和圈套。

0: 侯德彪和刘三书记，他们俩又来干什么？讨厌！
1: 他们说有紧急情况。
2: 会不会是？
0: 叫他们进来。
2: 太君，
0: 侯队长，听说你有紧急情况汇报。
2: 十万火急。
0: 我知道，二位太君正在为一件事情心急如焚呢。
2: 德彪一向为太君之所急，为太君之所想。到底是什么？请直言不讳。请江康队长不必着急。
3: 听德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说清楚，不知道二位太君意下如何？哟西，
2: 你讲吧。德彪知道二位太君有事瞒着德彪，不过凭着德彪的聪明智慧，还是从中间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 从东京前来的秘密特使，肩负着天皇陛下的特殊使命，而且给二位太君的期限，已经迫在眉睫了。不知道德彪说的是？对呀，这不对呀。德彪一向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对大日本皇军可谓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就算是你们把警察局局长的宝座给我，我也会一笑了之，绝不动心的。德彪生是二位的人，死是二位的鬼，不知道这份真心告白能否打动二位？感动，听了之后，我非常的感动。
3: 谢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国也太君也，所以德彪愿肝胆相照，拯救二位太君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们
0: 到底拿什么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3: 玉玺，
2: 玉玺，
3: 没错，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4: 这么说，南越王的传国玉玺。 在你的手里，
2: 就算是吧。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2: 江川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陛下，他，那咱们快去救二姐吧。
1: 对对，咱们快去吧。
2: 不行，现在去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0: 那我们就见死不救了？
2: 当然不是，我们要以静制动，静观事态的发展，然后我们再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0: 洛勇，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违抗军令吗？军令？姑奶奶才不会拿鸡毛当令箭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少来！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你这么固执，我可要去报告铁队长了。你敢？你这么蛮横无理，我怎么就不敢了？原来我还以为你这个大姐挺通情达理的。 闹了半天，我怎么了？你跟姓铁的颜冷血，冷血！我这么说冤枉他吗？林队长被抓，二姐又危在旦夕，他不痛不痒不着急，连个叫的人都不提，他不是冷血是什么？我真担心呀，有朝一日我被日本鬼子抓了去，也会落得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
1: 洛勇，你真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0: 我还没说你呢，你凭什么骂我？
2: 现在跟他眉来眼去，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俩现在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早把我们的姐妹情谊扔在脑后了。你别给鼻子就上脸。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打我，我跟你没完。
0: 你真想知道，我绝不吃哑巴亏。
2: 三姐，我来替大姐说清楚，你快点带着去。
0: 我就要说，你这样污蔑大姐和铁队长就不行。
2: 我污蔑？你就是污蔑。我告诉你，铁队长原先有妻子，而且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我没有胡说。
0: 洛勇，这是真的。铁队长的妻子和孩子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了。
2: 我不信，我不信！一年前的一天，锦山扫荡的鬼子把我们龙鹿游击队团团包围住，为了把我们引出来，进行消灭。

可别干傻事儿呀，留得

0: 不许动！退回去！退回去！
1: 妻子和儿子用生命的代价，使我们的游击队得以保存下来。难道铁队长就不想救他的妻子和儿子吗？难道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冷血吗？不，他是克制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大家。

0: 陆游，三姐，陆游，你这是干什么？陆游，
1: 大

0: 陛下，你，我是来救你的。
1: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
0: 我生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1: 陛下，有你这句话，我林涛这辈子就知足了。
2: 把他的嘴堵上。
1: 陛下，陛下。

0: 怎么着？你要的人我们带来了，你呢？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也亮出来让我们看看呢？
1: 可以。
2: 弟兄，弟兄。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我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0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肝酶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平

0: 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9:1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

0: 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0: 跟语文要素扣不上吧，就是
1: 这个和我内容的你非得把语言动作来用，
0: 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1: 那别证明对方肯定已经到人了，就做对方的人的东西是
2: 讲一讲。
0: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理别的单元。
3: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

0: 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1: 这样去复烤的叶圣陶榜上无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无人关注。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

0: 哎，他是
1: 啊，
0: 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

0: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是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6·1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

0: 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植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2: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3: 55年赴此城，松柏飒溜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浮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0: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乡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

0: 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三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

0: 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个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抑郁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的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背着这样的，就是那。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公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公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平其不必要的羞涩文字，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云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法国山火肆虐，已经逼近旅游城镇，超20000名游客和居民被紧急疏散。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被授予菲尔兹奖。天气炎热，热射病高发，专家支招如何科学应对？男子驾车途中突发不适，求助消防岗亭，消防员紧急送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夏焕新，全业态开门迎客。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多日持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
0: 23号，美国完成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2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有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称，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
0: 夏巴兹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穆罕默德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表示感谢。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对胡塞武装持续威胁沙特及红海航运表示谴责。
2: Pakistan unequivocally condemns the continued threats by the Houthi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nd commercial shipping in the Red Sea, which we have stated endangers reg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global trade.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0: 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举行会谈。据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会后在社交媒体上称，当天他与拉夫罗夫讨论了美俄关系和结束俄乌战事的必要性。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

0: 4800公顷，并正在逼近当地旅游城镇来日费雷角居民区，超过20000名游客和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
1: 来日费雷角镇常住人口约8000人，旅游旺季接待数万名游客。为避免火势进一步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连夜奋战，通过水炮、飞机投水等方式全力灭火。消防部门称，火势北侧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南部仍未完全受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启动欧盟民防机制寻求援助，并警告称这场危机依然非常严峻。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欧盟国家累计过火面积已创历史第二高。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23号发生多起山林火灾。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间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截至当晚，尚无人员死亡的官方报告。受火情影响，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上万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数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正持续参与灭火作业。政府已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来扑救火灾。受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近期英国威尔士地区部分水道干涸，多条河流水位已降至异常低位，部分河流的水位逼近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七月上半月，威尔士地区降水量不足常年同期水平的10%，持续少雨加之热浪接连来袭，河流水库和地下水位下降。受此影响，威尔士地区克卢伊德河、瓦伊河等河流水位处于异常低位。相关部门正从水库放水，以维持部分河流的流量。天气预报显示，威尔士部分地区本周末将迎来降雨，但河流系统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英国今年5月和6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一项分析显示，这2个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0: 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费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费尔兹奖。
1: 当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在美国费城举行，邓玉和王宏获得费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宏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费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0: 7月19号至29号，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韩国釜山举行。会议将审议新增申遗项目，并讨论世界遗产保存现状等。丹麦的2处海岸悬崖有望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1: 在丹麦北部利姆峡湾的莫斯岛和富尔岛上，2处高耸的海岸悬崖——汉克利特悬崖和克努德克利特悬崖，正等待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最终认定。据法新社报道，这2处遗址凭借极其完好的保存状态和重要的科学价值，有望成为新的世界自然遗产。5500万年前，丹麦全境被海水覆盖，利姆峡湾海底为低氧粘土层，生物尸体沉入后不易被海底生物分解，因此得到完美保存。多年来，这2处悬崖出土了超过80种鱼类和大量早期昆虫、鸟类化石，保存极为完好。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沉积层记录了地球第5次物种大灭绝后生物群落的早期演化，也为研究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珍贵样本。丹麦申遗项目负责人表示，克努德克利特悬崖是世界上极少数能直观展示大规模气候变化影响的地点之一。他们同时希望世界遗产地位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积极推动。
0: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一场绿色革命正在悄然兴起。面对日益严峻的塑料污染问题，当地创业者将废弃塑料瓶和塑料袋二次加工为生态铺路石，不仅能有效缓解环境压力，还能给当地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1: 多年来，戈马市一直饱受垃圾处理难题的困扰。

0: 未被及时清理的垃圾堆积在街头巷尾，不仅破坏城市景观，增加洪涝风险，更对毗邻的基五湖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眼下，当地一家工坊正将这些塑料垃圾制作成生态铺路石。工人们首先对收集来的塑料垃圾进行分类，随后用高温加热，与沙子混合后倒入模具，在高压下压制成型。整个过程无需使用任何水泥，最终产出坚固耐用的生态铺路石。据介绍，这种铺路石不易摔碎，比传统的铺路石更加耐用。它不仅能消耗现有的垃圾污染源，还能有效节省传统建筑材料，正在成为城市基础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新选择。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新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美方同时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前不久，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一航班起飞前，机组人员发现异常并上报主管。根据机组人员提供的描述细节，有关部门发现两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由此判定两人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由其他飞行员接替。两名飞行员此后一直未执行飞行任务，相关调查仍在推进，有关人员或将面临劳动合同法规层面的处置。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印尼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火山监测站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公众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相关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伯纳姆24号将在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出席。伯纳姆预计今后每周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韩国海洋水产部下属鲸类研究所近日通报，此前在江原道江陵市附近海域获救的一只宽吻海豚，目前正在蔚山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目前它身上约有一处20厘米长的伤口正在逐步愈合。治疗团队计划通过1至2个月的适应性观察，评估其捕食能力、对人类反应等关键指标，最快将于下月决定是否放归大海。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四川省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记者在多家医院走访发现，近期中暑和热射病病例大幅增加，青壮年户外作业者和高龄居家老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
2: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7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3: 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才更致命。
2: 四川省。

0: 人民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发病特点。七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三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1: 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一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经过我们的救治之后呢，他现在的核心体温已经降到了37度左右了。
0: 针对老年人不愿开空调硬扛酷热的现状，老年医学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是关键。
2: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三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于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3: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就可能演变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那么一旦有中暑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进行急救？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0: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1: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把冰袋就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0: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4: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0: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动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1: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3: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5: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6: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5: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6: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

0: 然后就发现了它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1: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2: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一名男子下水营救落水同伴，成功将他人救至安全区域后，因体力透支被困在河道深水区。危急关头，辖区巡逻警察快速反应，仅用了3分钟，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
1: 当天中午，重庆巫溪县公安局宁场派出所民辅警巡逻至沈家小学路段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河道内有人溺水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他们立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该男子距岸边约20米，明显体力不支，随时有下沉的风险。
3: 你马上就马上来了哈！
1: 情况危急，熟悉水性的辅警高仁强携带救生装备快速入水，径直游向被困男子。其余人员在岸边紧抓救生绳，全程牵引保护。经过3分钟紧张施救，被困男子被成功营救上岸。经现场检查，落水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大碍。
2: 7月21号下午，江西宜春静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执勤人员在日常值守中，一辆车突然停在了岗亭边，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踉跄坐在岗亭旁伸手求助，消防员见状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1: 当天14点多，在静安县消防救援大队营区岗亭，一辆车突然停靠在门口，驾驶员下车后步履踉跄，随即坐在岗亭旁向执勤人员招手求助。执勤人员立即上前了解他的状态，得知他出现手脚发麻、肢体无力等症状，结合高温天气发病特征，判断男子疑似突发呼吸性碱中毒。消防员立即找来塑料袋套在男子面部，帮助他调节身体状态。考虑到男子无法自行驾车就医，消防员驾驶他的车辆将他护送到附近的医院。
4: 他现在怎么情况？是呼吸不过来吗？
5: 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碱中毒吧，高温度过高了。
6: 那我带你直接带你去最近的医院了。
4: 哦，是的。
7: 你这边是长时间驾驶吗？
4: 就是早上就发高烧了，
7: 也是慢慢呼吸。这边马上就到中医院了，
6: 你等下扶着他，我去看一下能不能挂急诊。
1: 抵达医院后，消防员陪同男子完成抽血、输液等诊疗步骤。经过救治，男子身体状况逐步好转。据他介绍，此前他连续多日在高温天气下从事高空作业，引发此次突发不适。消防提示，高温天气下户外劳动者应避免长时间户外劳动，适当休息。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7月23号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宁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的自然景观。

0: 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的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丫向四周延伸，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据了解，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彩环研究团队经过多年野外监测，确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新疆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实现稳定繁育。该湿地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繁育状态最为稳定的彩环野生种群栖息地。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稍后你将看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夏焕新全业态开门迎客，黑龙江开行首趟铁铝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4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0: 入伏盛夏，热浪升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却迎来另一场火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再次启幕。曾经冰雪大世界这座城市的超级 IP 只在冬日60天里绽放，而今盛夏换新，全业态开门迎客，现实冰雪乐园蝶变为365天全时在线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2: 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依旧是灯光璀璨，人声鼎沸。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就在同一片场地，今年1月份，这里还矗立着近40米高的冰制主塔，万人穿着羽绒服在这里蹦迪跨年。而此刻，我们的脚下没有冰，但是这里的热度爆表，在这里说话完全是要用靠喊的，因为啊，这里实在是太嗨了。我们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今夏啤酒节仅营业了20天，接待游客就超过了40万人次。
3: 我以为哈尔滨的冬天是迷人的，没想到夏天是这么迷人。
1: 同一个梦想大舞台，过去是冬日里3个月的限定狂欢，如今从跨年夜到啤酒节全年无休。今年园区演绎场次翻倍，内容全面升级，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的工作日历早已被全年排期填得满满当当。
4: 夏天在啤酒节的演出也是常常有热度，场场都有观众。我们的舞台呢，也是从过去的几十天到现在的一整年了，真的像梦境一样。但是你的梦天天做，它就不是梦了。
1: 眼前这条核心景观大道，冬日里是气势恢宏的冰雕长廊，这个夏天已悄然变身潮流街区。沿江地带冬季的江上冰雪乐园化作湿地星空露营，20间高颜值太空舱沿江排开，变得不只是景观，更是一套全年不掉线的运营思路。
2: 现在一起和我做一个时空的穿越，身后还是-30多度的盛夏，推开这一扇门啊，就是-10度的冬天了。曾经只有在深冬才能够邂逅的冰雪童话，此刻正在这里全天候上线。更关键的是，门内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正在探索如何提升冰雪景观的新技术。
1: 这个夏天，丛培玉格外忙碌，设计方案一个接着一个。过去他带着团队在-30度的严寒中抢工期雕冰塔，夏天却只能把图纸锁进柜子。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立了省级冰雪景观工程技术中心，冰雪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也从冬季造景升级为全年技术创新。今年夏天，大型实景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式亮相。同一座舞台，冬季上演《王的战车》，讲述冰雪史诗；夏季则展现世界风情。四季演出永不落幕。冰雪美食馆也从冬季暖房升级为全年营业的网红打卡地标，过去只在冬天火热的文创店，这个夏天换新为新文创市集。研学活动更从零散的冬令营体验转变为常态化开设的研学课堂。
2: 当冰雪的浪漫不再被寒冬定义，当冰城的热情可以四季流转，这一片土地便不再只是冬日里的限定童话。从等冬天到创四季，冰雪大世界写下的全新答卷，让属于哈尔滨的冰雪

0: 浪漫，岁岁常在，四季如常。
1: 近日，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搭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旅客奔赴漠河、伊春、抚源等地，开启为期九天的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跨省铁旅融合主题旅游专列。
2: 当首趟专列开进哈尔滨，哈尔滨站还为游客举行了专门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和北京局首次跨省联动打造专属行程。在九天的旅行中，游客们将依次解锁哈尔滨太阳岛、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火山地貌、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等龙江大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致。
3: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2: 旅游专列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模式，白天旅客下车游览北国风光，夜间登车休憩，既不浪费时间，也省去了频繁换乘的奔波。车厢内还设置了迷你唱吧、阅读角和按摩区，不定时开展红歌小剧场、才艺互动小游戏，让休闲度假时光一路随行。
4: 我们这趟车引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2: 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八月还将加开两趟班次，进一步推动出行服务体验，激活龙江夏季文旅消费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哈尔滨市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伊春市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根据规划布局，未来两地将深挖冰雪、森林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地区旅游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毫无福利，一键直达。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

0: 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哈尔滨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2到2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28到17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4到20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伊春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佳木斯中雨转小雨，27到21度。鹤岗中雨转阵雨，24到19度。鸡西小雨，27到19度。牡丹江小雨，27到20度。双鸭山小雨，28到20度。七台河中雨，27到21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2到23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1万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哎，张博士，昨天我们聊到了慢性炎症啊，是万病之源。我们今天应该得继续聊这个话题了哈，很有聊头的感觉。
2: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哈。那我这个朋友其实是个公众人物，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相声演员，演过小品，
1: 演过小品，
2: 春晚的老面孔，很多台都上过哈。
1: 想一想谁，
2: 可能得有15-16年了，年年上。啊，哎呦，我们私下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我们赶紧想一想到底是谁。
2: 我就先不提他的名字了。
1: 我感觉不能提哈。
2: 我们就聊事儿。
1: 好好好。
2: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都挺忙，还不在一个城市，有2-3年没聚了，没见面了，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这又咋的了，一看时间呢，又到了春晚排练节目的时候
1: 啊，年终岁尾了，哎，
2: 各种晚会非常多，他呢又要开始忙着各地飞，但是身体不太好，可能春晚上不了了，所以找我帮忙。哎呦，你看咱们每年春晚，老百姓最期待的节目还是相声和小品这类语言的节目啊。
1: 这个不好搞啊。
2: 对，语言类节目是最不好干的啊，要你的创意，要你的核心的主题，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语言类节目更不好弄，人的笑点都高了，然后这个视频呢，网络语言也特别多。
2: 是的，
1: 然后呢，你在逗大家不笑，
2: 对，
1: 就特别尴尬。
2: 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咱们前2年就有一个新生代的相声演员，就宣布不上春晚了。那他为啥不上呢？审查太严，
1: 对，
2: 实在顶不住这个精神压力。
1: 您这个不好笑，再换一个。
2: 那我们现在那老一辈的喜剧演员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表演了。为啥呢？太累了，压力太大了啊！
1: 是，
2: 而且我们现在这种短视频哈，就笑点太密集，而且它又很快，是吧？几秒钟一个笑点，几秒钟一个笑点。那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呢，年龄其实不算大啊，但是也不算年轻。为了磨剧本，搞个排练，几天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儿。
1: 这身体这么熬，可顶不住。这个张磊博士跟我们讲过很多生活方式、医学的禁忌哈。
2: 对，
1: 你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哎，他多大年纪啊？
2: 这个具体的年纪我就不说了啊。
1: 对啊，
2: 一说年纪可能都能猜着是谁，
1: 都猜出来了。
2: 不大，但是比我要大一点。在他这个年纪，传统的曲艺行业应该是正当年啊，又有一定的积累，是不是？舞台经验，然后呢，体力比这个年龄大的60岁的肯定还是要好的，
1: 就是黄金时代啊。
2: 对，
1: 那感觉。
2: 那他呢也是比较拼，又要创作，又要表演啊，相声和小品其实也都演啊，一到节日源源不断的晚会邀约。那你说是不是忙到飞起？
1: 对，
2: 尤其是创作的时候最耗心力。他创作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一个灵感来了，3天3夜不睡觉。
1: 为什么？
2: 那个创作的激情一到位，你过了那个点儿哈，你再想接接不上了。哎呦，它不像是我们写个字贴啊，你写几个字儿，剩下几个字接着再写。那我们书法家可能都得一鼓作气，不能打断，是不是？所以这个灵感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可能白天没有任何的思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在书房里边哗把自己逼到那个份儿上了。哎，灵感来了，一边抽着烟，灵光乍现，赶紧给它落实在纸面上
1: 写出来。这个确实很耗费人的这个精力哈。
2: 所以啊，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创作来说是刚需，是不是？但对我们健康来说那就非常不利。
1: 对，
2: 所以我这个朋友呢，我们俩没见面这2年，身体就出大问题了
1: 啊。怎么了？
2: 一犯病啊，真是看着都揪心。咳嗽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他不是偶尔咳嗽两声，而是那种毫无预兆的，就像是从有一个火山在胸里面爆发了，然后爆发出了那种剧烈的止不住的这种咳嗽。妈，
1: 你这一说我都有点难受，想咳嗽。
2: 所以我觉得啊，跟他的精神压力也有关系。
1: 对，
2: 每次接到晚会的通告，在过剧本的这个过程啊，经常会有封闭式的讨论会。他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封闭式的讨论就是能把这个灵感沉寂下来，并且能够变成作品，
1: 有点像那个什么头脑风暴哈。
2: 对，那为了不影响别人呢，他都是突然冲出房间，在走廊里边咳一阵儿，然后再回去啊。所以平时没有通告，在家休息的时候呢，也睡不好，尤其是后半夜啊，凌晨4-5点钟，还是会因为一阵连续的咳嗽，把自己咳得满脸胀的啊，非常的红，甚至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

0: 都有点发紫，就青筋暴起，眼泪直流啊。他的原话就是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咳出来了。
1: 嗯，所以说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不管是谁把什么做好了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哈。
0: 是，
1: 那他刚才您说到这位朋友哈，他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没有很好的配合治疗吗？嗯嗯，
0: 他得的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这个叫什么？
0: 慢阻肺
1: 啊，慢阻肺，
0: 全称就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
1: 啊，慢阻肺。
0: 屏幕前呢，应该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病哈，嗯、是一个老慢病，难治病，非常磨人。嗯，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一到冬天有咳嗽，有咳痰，尤其是冷空气，所以东北的人多一点，抽烟的人多一点。
1: 啊、对对对。
0: 那让我揪心的是什么呢？他的病情进展速度和严重的程度都非常快。嗯，去年一次详细的肺功能检查，他的肺功能的指标已经衰退的程度哈，相当于80岁的老人啊。
1: 他年纪你刚才说是不大是吗？
0: 对，不大。哦， 哦，就是他肺部的这个氧气的交换的能力已经是比较差了。
1: 那这个这么严重，除了咳嗽，还有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我在想哈、啊，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叔阿姨可能。也会有咳嗽，对吧？我们也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说的是不是您的这个症状。
0: 首先就是咳嗽，然后呢，每年冬天一到冷的时候咳嗽的更多。第二一个呢，痰多
1: 啊，痰多，
0: 每天早上哈、啊，基本上有30分钟到40分钟就一直在咳痰啊，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咳，对不对？所以这一晚上啊，分泌出来的这些痰液都是在早上。啊，就一个劲儿咳痰，一个劲儿的清嗓子。这个痰呢是比较粘稠的，通常是有的时候还会发一点黄啊。那这种咳痰通常都伴有肺部的感染，所以它就很粘，像胶水一样粘在气管里边。哇，咳起来的时候非常费劲儿，
1: 非常难受。
0: 所以为什么憋的不行啊？就是它又得咳，然后粘呢又咳不出来。最难受呢还有一个喘，其实核心概括起来就是咳痰喘。
1: 对，咳痰喘。
0: 因为这种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啊，同样吸进去的这个氧气能够到达肺泡用来交换的量就少，它是一个无效呼吸。第二一个呢，同样的这个氧气，它肺泡啊换氧气的能力也下降，所以身体老是觉得有点缺氧的，
1: 就我们常说他呼吸不到底儿那感觉，到一半儿哈、啊，
0: 对，
1: 很难受。
0: 这个就是一个无效的呼吸嘛，所以他活动量稍微一大啊，那可能都得歇一歇。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板，吸气吸不深。你看我们一口气吸进来，
1: 啊，对，
0: 能够吸到底儿，
1: 呼一下啊，
0: 呼气又呼不进啊，所以喘气儿就像拉风侠一样，
1: 那很痛苦那种感受，
0: 很痛苦。他最恐怖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妈呀，这爬楼梯就更难受了吧？哎，
0: 你看好像只有2层楼、但是都喘得不行。
1: 这么严重，这个对工作生活，哎，别说这个生活了，就工作表演来说的话，这个职业都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0: 是啊、那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所以他就来找我。那因为呼吸的问题，加上经常日夜颠倒，导致整天头昏脑胀，注意力呢也无法集中，记忆力明显下降。看这个剧本哈、啊，有的时候就反应不过来，
1: 那得背词儿啊、
0: 有的时候还记不住，整个人的创作状态也不好，非常的疲惫和烦躁。
1: 所以其实这类疾病啊，我相信我终于读懂了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也面对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会存在很多这种慢阻肺，包括各类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听一听，由此及彼，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在我们今天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个最终的答案哈。
0: 对。
1: 听着挺让人绝望的，刚才您说到这么严重的病症，我相信应该现在目前这个医疗手段也比较发达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干预一下吗？
0: 那真的是想尽了办法，基本上都成了一个药罐子
1: 啊，是吧？都试遍了哈。
0: 对
1: 啊，
0: 又过度治疗，然后呢又乱治，觉得哪个有效就试一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用3联的吸入制剂。
1: 3联吸入制剂是什么意思？
0: 有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和激素的药物。这个目的呢就是能够控制住症状，不要那么咳痰喘的厉害。所以他随身的包里啊，书房床头都放着这种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的一个吸入剂。如果感觉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啊，胸闷，马上拿出来喷几下啊，它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
1: 啊，就是缓解症状了。
0: 对，另外呢，像这种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伴有肺部感染，所以。

0: 家里面呢，他经常还备着口服的激素和好几种抗生素。
1: 哎呦我天！
0: 如果咳嗽加重，看见痰呢，确实已经变成了黄浓痰了。我们只要咳出来黄浓痰，就说明是细菌感染了。
1: 细菌感染？
0: 对。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赶紧要吃药。或者是呢，知道近期有重要的事儿，自己先吃。那你看，马上都要录制了，马上都要上台了，那个时候赶紧想办法就来不及了呀，所以他都提前吃，所以市面上各种止咳化痰、清肺润肺的中成药，什么枇杷膏、糖浆、含片啊，他基本都吃过
1: 啊，都吃，哎呦天哪，什么都吃过了啊，
0: 然后包括各种小偏方，什么萝卜水啊、梨膏啊、陈皮茶呀、食疗方等等等等。
1: 但话说过来啊，您看咱们今天聊到的是一名这个相声小品演员，您看人家他那个这个身边的资源啊、人脉啊、收入啊等等吧，肯定跟咱普老百姓比咱们要高出很多了。那我在想啊，如果换成我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咱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人脉或者这个方式方法，那他这么多现在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我们也借鉴一下？
0: 这个就是最不好的事儿了。
1: 怎么
0: 药物用的多，但是效果其实还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在打电话就跟我说呀，你说我这个日子啊真没意思，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这些瓶瓶罐罐的药，吃了那么多，该咳还是咳，该喘还是喘，该有痰还是有痰，
1: 还是有痰啊。
0: 尤其是熬夜写本啊，连续排练，感觉比较累了，感觉吃啥药都没有效果。而且呢，长期使用激素，脸都有点圆了
1: 啊，激素啊，吃完会让人胖啊。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血糖呢也不好，抗生素更是吃到这个可能都有胃炎、有胃溃疡了。
1: 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怎么就管不住一个咳痰喘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我们就得挖一挖病根了。像他这样的情况，气管里边发生的本质上不是感染，
1: 对，
0: 而是一场慢性的炎症。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呼吸道黏膜几十年这种慢性炎症反复感染刺激，早就被伤得真的是遍体鳞伤。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看到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慢性炎症就像是那个文火慢炖，
0: 对，
1: 咕嘟咕嘟咕嘟那感觉是吧？
0: 是的，而且伤得很彻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把火呢不像是我们肺炎一样高烧是吧，快速的治好了就没事了。可能有一点这种黏膜的损伤，但是呢不明显。这种慢性的炎症它持续存在，一个呢是会让我们的气道黏膜变得很敏感，反复炎症的刺激，这个黏膜都是增生肥厚，气道就狭窄，所以它就喘得厉害
1: 啊。
0: 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神经末梢比较敏感。
1: 这个什么意思？
0: 神经末梢漏了之后，你像有一点冷风，有一点烟啊，有一点情绪波动，就这种剧烈的。
1: 哎，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哎，我就想说，尤其是有一些女生，
1: 对，
0: 一闻这个烟，哎呀，不行了，难受。
1: 其实它不是矫情啊，
0: 对，
1: 它确实有反应，
0: 它就是这个气道。
1: 对对对。
0: 第二呢，黏膜下边的腺体持续的被炎症刺激，就会疯狂的分泌粘液。这个就是痰多的根源。最后呢，就是呼吸道和肺泡的弹性纤维被炎症破坏，失去了弹性。那我们一个肺泡啊，它外边是有这个骨架的，这个骨架呢支撑你的肺泡一呼一吸啊。像这种长期慢性炎症，就导致它塌陷了。
1: 它撑不起来了，干瘪的状态啊。
0: 你一个健康的肺泡，你给它想象成一个足球，它是有骨架的，是不是？即使它没气儿，它也是在那撑着的，
1: 圆的。
0: 那一个这样坏掉的肺泡，你可以想象成气球，是吧？它是塌下来的，
1: 塌下来的，
0: 它支撑不起来。那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听没听过叫肺大泡
1: 啊？听过，
0: 听没听过？
1: 听您讲过。
0: 肺大泡就是这种多个肺泡啊，它支撑的这个结构已经不足以支撑了，然后就融合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肺泡
1: 啊。肺大泡。
0: 那这样的巨大的肺泡呢，一个是它周围的这个支撑的结构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薄，非常的脆，所以在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可能就彻底破了，
1: 破了，
0: 彻底破了，这就是气胸。
1: 啊，气胸挺
0: 多，对，这就变成气胸了。另外一个呢，你看别看肺大泡，但实际上因为它没有弹性，不能够一呼一吸，
1: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的气儿哈没有用，不能够进行这种氧气的交换，
1: 失去它本应该有的功能了，
0: 对，所以它就容易缺氧。

0: 不管是融合了还是没融合，它的这些小飞跑都是有问题的。
1: 哎，那就明白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听明白了？就是我们陈年很多年这个咳痰喘，它其实都是这种炎症的文火，这个慢炖咕嘟咕嘟咕嘟一点炖出来的。
0: 是的，
1: 最开始肯定不是咳痰喘很严重，慢慢越来越严重。
0: 对，我们再来说说它的那一大堆药哈，支气管扩张剂，顾名思义就是扩张气道的，
1: 扩张开了。
0: 因为我们整个气道它也是像一个管子一样，这种炎症的刺激。让它水肿，让它增厚，整个气道就窄了，是吧？气儿就过不去了，喘气儿就很费劲啊。所以你看，他每次喘气儿都很费劲，这呼吸困难的人不都可劲可劲喘吗？
1: 对，
0: 是吧？用我们这个药物来让它强行的扩张一下，
1: 对，
0: 气体暂时能过去，但是救急治不了病。
1: 还是那样。
0: 第二个呢，对，就是口服激素，这个口服激素主要就是抗炎的，就是消炎抗炎的。问题是我朋友的炎症问题呢，积累的时间久，非常的顽固，这种激素呢，也是救急不能治病
1: 啊，还是这样一个事儿，
0: 对。然后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1: 比如
0: 抽烟、压力、熬夜、创作。他工作性质就决定了，
1: 这个创作一定要掉份盐。
0: 那长期大剂量的激素副作用就很大，是不是？又不敢一直用。那另外一个药就是抗生素。抗生素是杀灭细菌的。如果你没有细菌，吃抗生素有效吗？能消炎吗？消灭不了。
1: 对。
0: 那只有这种细菌严重的感染，然后用这个抗生素才有效，是不是啊？
1: 对，
0: 把细菌杀灭了。那像我们这个朋友这样哈，这种慢阻肺的情况，滥用抗生素，不仅是毫无作用，还会伤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肝肾功能、胃黏膜。那至于那些止咳化痰的食疗方、中成药，有没有用？有用，
1: 有用。
0: 我们健康人，比如说你有个急性咽炎，是不是？或者比较轻，它能够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像我朋友这样，他已经是。器质性病变了，它不是一个功能就调节过来了就好了，
1: 对，
0: 它是已经明确的发生这种病理性的病变了，是吧？组织结构都发生改变了，你用食疗方调理，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杯水车薪嘛，
1: 等于是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局，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呢，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坏习惯又改不掉，
0: 对，
1: 症状呢还不断在加重，
0: 对。
1: 那总不能不管了吧？
0: 那肯定不能。
1: 这是您的朋友。
0: 是啊，所以你总结这个困局哈，很精辟，很准确。这个也是无数这类患者最真实的一个困境。他们缺的不是药，而是一种既能够安全持久，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身体抗炎，而且呢，尽可能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一个方法啊，
1: 还能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还能消炎？有这么完美的事儿吗？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好，
0: 你控制不了起火的原因，那你就得增加消防设备，加派消防人手，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个灭火的目的？
1: 另辟蹊径。
0: 对，就拿我这个朋友来说，他改变不了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长期处于熬夜、抽烟、高压的生活状态，炎症问题始终会存在。那我就让他在身体里边常驻一个高效的天然消防队，这支队伍的任务不是去改善炎症带来后果，而是随时随地把炎症的火苗早早给他掐灭。修复被这个炎症被这个火苗灼伤的一个气道的黏膜，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伤害
1: 啊，就是说针对这个炎症这根儿来的。说到这个天然的消防队啊，我们提醒一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能抢答上来了吗？是什么？如果昨天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应该都知道这个绿色消炎的天然消防队，你看天然绿色哈，是什么来着？来，我们一起说，紫苏子。应该有的朋友如果昨天留意的话应该知道哈，说的就是这个紫苏子，
0: 对，
1: 很神奇的一个物质。
0: 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的气道因为长期刺激出现慢性炎症，那身体一些炎症因子的物质呢就会过量的分泌，它就像不断拉响的火灾警报，催促更多的免疫细胞过来战斗，结果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组织损伤，也就是我们感觉到的呼吸困难，
1: 对，
0: 咳痰，是吧？这个喘，那我们木犀草素呢，能够直接找到这些过度活跃的警报器，抑制它产生和释放，这样一来，我们错误的火灾警报被解除了， 气管里那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斗呢就慢慢平息下去了
1: 啊，太好了，
0: 炎症这个火源被控制住了，由此引发的咳嗽

0: 多痰，气道敏感，这些问题也就会减轻。
1: 所以说这个根源还是在我们这两天提到这个慢性炎症的身上。
0: 而且呢，光是灭火还不够，被炎症长期灼伤的气道黏膜细胞也需要修复，清除氧化应激产物，增强细胞自身的抵抗力，这个就等于是灭火修复滋养，全方位应对我们体内慢性炎症啊，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才管它叫做绿色消炎。
1: 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啊？这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用的任何方法，这不是去压制症状，而是去调理身体内部的炎症环境，真正做到绿色消炎啊。
0: 没错，这个呢就跟他原本服用的药物呢也不冲突，
1: 也不犯冲。
0: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原本开的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同时用上高品质的紫苏子，它对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呢是有针对性的作用的，坚持一段时间一定能感受到变化
1: 啊，效果怎么样啊？
0: 他之前是不想麻烦我哈，但是确实其他的方法都用过了，大医院也去了不少，药也是越吃越多，甚至偏方也试了几个，好在他对我的专业是比较相信的，实在没办法来找我，大概呢过了十几天，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哎呀，特别高兴，
1: 怎么了？
0: 他说现在呢，原来每天早上半个小时要咳痰。现在十来分钟就好了啊，痰也容易咳出来了，
1: 就是简单的动作，过去是个大事，现在终于恢复正常了，很自然的就咳出来了。
0: 是的，是的，那夜里呢，被咳醒的次数也减少了，只要没工作，基本上能够睡一个整觉，
1: 太好了。
0: 所以白天的这个精神头也好了啊。最后呢，也是他非常非常高兴的一点，
1: 什么？
0: 就是突然这种来的症状的爆发啊，你比如说正个人排练呢，一下咳得不行了啊。这种剧烈的咳嗽发作频率明显降低，他觉得自己对呼吸的掌控力回来了一点他的原话就是，我现在呀就感觉有人把我气管里边那层又厚又痒的毛刺儿全都给磨平了。哎呦，
1: 这个形容，
0: 虽然还是不能够太剧烈的活动哈，但是原来那种呢时时刻刻被掐着脖子的恐慌感好了太多了，
1: 好得多了，太好了。
0: 那春晚之前又给我打电话啊，自我感觉好了很多，原来这个医生给他开的那些药现在都已经开始减量了啊，他说这一下呢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投入到后面的创作和工作当中。
1: 那这朋友到底是谁呢？
0: 你这心眼太多了。什么节目呢？我要说了节目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啊，这个你就不用乱猜了。
1: 好，张博士上次讲了当中我们这个紫苏子当中这个木犀草素哈，我们起到的是绿色消炎，昨天我们说到了它针对三高的问题哈，那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老肺病，也就是咳痰喘，这个绿色消炎针对咳痰喘老肺病它是怎么样一个作用的机理呢？
0: 木犀草素呢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对咳嗽中枢具有选择性的抑制作用啊，主要是抑制大脑延髓部位的咳嗽中枢发挥的镇咳效应，还有明显的去痰功效，直接刺激呼吸道的黏膜，让它分泌增加。那痰液当中酸性黏多糖纤维呢，它能有一定的溶解作用啊，就降低我们气管的渗透性哈，减少渗出，这样子我们的痰液就变稀了。原来很干很黏，现在的话呢很稀释，就有点跟这个清水有点像啊。那你想是不是就容易咳出来？
1: 它不黏了，
0: 不黏了，
1: 很容易咳出来了。
0: 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哈，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绿脓杆菌其实都有抑制的作用，所以非常适合老肺病、气管炎、哮喘这类的患者去镇咳祛痰。
1: 所以说到这个肺病，你看啊，张磊博士，你习惯性的后前面加了一个老字儿，老肺病，这个老肺病其实消炎的办法我们之前也用过，目前常规治疗，为什么这个用这个绿色消炎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过去的消炎为什么不行？
0: 我问你个问题哈，你觉得痰液是好事还是坏事？
1: 痰液啊，
0: 就是你有痰是好事还是坏事？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是好事。
0: 它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啊。痰液它本身是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有炎症是吧？然后呢，它分泌出来了更多的这种粘液，把我们淘汰下来的细胞、坏死的细胞是吧？包括一定的细菌，帮助我们去咳出来。那你想想，我们肺部里边有的这些问题，如果你不咳，那是不是沉积在肺部里边越来越多，
1: 很难受啊，
0: 对吧？但是呢，有痰如果你不咳出来，就会引发更严重的肺部感染。那你这些细菌在肺部里边它越繁殖越多，对不对？然后呢，

0: 整引起肺部更多的这个问题。那我再问你一个，你觉得咳嗽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好事。
0: 又不是好事，又不是坏 事,
1: 是坏事，得不长记性。
0: 为啥呢？你有了痰液，有了分泌物，有了什么东西，你得到咳才能把它排出去，
1: 本能一种反应，
0: 对不对？
1: 啊，对。
0: 那如果你不咳的话，这个痰就留在肺子里边了，
1: 就憋得很难受。
0: 但是咳本身它也难受，也会产生其他的副作用。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一感冒，感觉嗓子刺挠，感觉老想咳嗽，
1: 它咳不出来，
0: 对不对？
1: 啊，对。
0: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受，
1: 很难受。
0: 其实你这种咳嗽，都是你的呼吸道的黏膜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不明显的，甚至没有痰的，它有一些小炎症、小溃疡，它就老难受，然后你就老想咳，是不是？老是像嗓子刺挠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镇咳和祛痰两者要平衡的去使用，或者说这个正常的去看待。那很多人得了呼吸系统的疾病，只要一咳嗽，马上用止咳药，甚至是中枢类的止咳药，你别咳了，不管什么问题你都别咳了，咳嗽减轻了，但是肺里边的痰排不出来，痰越来越多，细菌越来越多，坏死的组织越来越多，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变臭了？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发酵了？
1: 关键是在体内，
0: 对、
1: 没有出来，
0: 它根本出不来呀。
1: 对，
0: 你看这个卧床的病人，我们最警惕的就是肺炎。甚至坠机性的肺炎，因为他在这儿躺着，所有分泌的这个东西呢，都会往身体最下边的这个地方走。然后呢，卧床的病人，你比如说得了什么肋骨骨折了，一咳他疼，他不敢咳。然后卧床甚至神志不清啊等等，他都不会咳了。知道什么脑梗之类的肺组织。然后喘气儿就更加费劲，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发来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来进行请教。看第一位朋友，他说：“张博士、梁涛，您好，关注你们很久了。张博士了解最先进的医疗知识哈。他说了，我是一个有十多年病史的老糖人儿，合并着冠心病，这俩毛病呢，就像两条要命的铁链子，把我牢牢的困住了。一条呢是捆着我的血糖，视力，他说视力开始模糊了哈，身体呢总还刺痒；另一条呢是勒着心脏，犯病的时候呢，胸口闷痛，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一样，每喘一口气呢都疼得直打哆嗦。”我每天把急救药就攥在手里，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底下，就怕一闭眼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提心吊胆哈。我想知道你们说的那个紫苏子我能不能用，怎么能买到高品质的，想问一下我们的张磊博士啊。
0: 那被糖尿病啊、心脏病等等这种缠了十几年哈，每一天真的是担惊受怕，
1: 很难受，
0: 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明确的跟你说啊，这个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情况，适合用紫苏子来调理
1: 啊，可以用的啊。
0: 对，因为我们慢性炎症就是万病之源，血糖长期偏高，就是在持续的催生炎症因子，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心肌细胞，这个呢才导致血管钙化，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了冠心病，什么胸闷、胸痛啊，还有这个视力下降的这些情况。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3: 冷面，
4: 欢迎来到哈尔滨，
5: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怀姐，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啊，哦，
2: 娘，您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2: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2: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娘，今儿个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要看刀呢？
0: 可惜啦，这么把好刀，没有砍下过日本鬼子的脑袋。现在日本鬼子遇到杀我们中国人了，政府呢又真心的抗日了，我就琢磨着，像你有这么好的功夫的人来伺候我这么一个老骨头，不值啊，是不是？
2: 娘，你不是想让俺重新回到部队吗？
0: 川军他明天就要走了，你啊，跟着他们去教他们打刀。
2: 不，我不能去。
0: 混蛋，你怕死？
2: 娘，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死吗？俺就是放心不下你。
0: 娘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自打你给川军教打刀，我心里就想，你应该参军，跟他们走。四年了，你一直叫青儿是营长，说明你没忘了部队。那天你在青儿的牌位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快走，跟着川军走。儿啊，咱身上背着国仇家恨，你不去杀鬼子，谁替青儿和他的那些战友们报仇啊？谁去保卫咱们祖宗留下的这个地盘？
2: 娘啊，俺可不是那个意思，俺认你做娘，伺候你，孝敬你，是俺心甘情愿的。俺给营长发过誓，俺得孝敬您老人家一辈子，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在娘跟前儿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儿啊。
2: 娘，今儿个就这一次啊。
0: 混蛋。
2: 娘，
0: 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2: 娘，俺不能去啊，俺不能离开你。娘，
0: 你是想我走了你才能去打日本人，是吧？
2: 娘，俺营长已经为国尽忠了，俺必须替营长尽孝。今天李营长他们几个四川人还央求俺呢，

0: 俺都没答应。娘，您干嘛呀？我跪下求你。娘，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
2: 我去呀！
0: 娘，俺不能走，俺不能去，俺不能离开您。俺要是去了，俺对不起俺们银城啊！娘。
2: 你真是个孝子儿子，俺不能离开你，娘。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
0: 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
2: 娘，你有点累了，你回去休息吧。娘，您没事吧？没事。
0: 好嘞，娘，那您歇着啊。
2: 娘，您慢慢走啊。
0: 娘，
2: 华信。
0: 哎，
2: 回吧，
0: 娘歇着，啊，
2: 哎，回去吧。

娘，你醒醒！

0: 你们知道啊，老太太以死相逼，非让怀金跟着你们一起去杀鬼子。
1: 怎么给俺人造酒的呀？

0: 兄弟们，昨天有一位母亲死了，她是拿着自己儿子曾经杀鬼子的大刀自杀的。她为什么要寻死？
1: 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跟着我们川军一起上战场杀鬼子。
0: 今天
1: 这位英雄的母亲来到了这儿，他要为我们川军将士们送行。

到了，这就是川军独立营，马上出发去打鬼子。俺知道，娘一定想送俺到这儿来。娘，你放心，俺一定多杀鬼子，替俺营长和兄弟们报仇。

0: 行。俺走了，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1: 全队友，给英雄的母亲敬礼！
2: 一连敬礼，
3: 二连敬礼，
4: 三连敬礼。
1: 李明。

0: 营长，原二十九营三师十六旅二百三十四团三营一连长赵怀军，请求加入川军夺利营大刀队。
1: 有令。区队长，向区副

0: 常司令。
1: 司令个屁，坐吧。
2: 我说
0: 常大队长，你这刚攀上高枝就把我这只花喜鹊忘了？没有我给你穿针引线，你能这么自在成了太君的座上宾？人做事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1: 我过河拆桥，这日本人说话也太不算话了。协议上的四个条件，这一进城数他妈狗脸的，说翻就翻了，也太不地道了。就这身鸡翅黄啊，还得自己掏钱，老子背着汉奸的骂名替你们卖命，怎么了？连身衣服都不舍得？这不是拿老子们当猴耍呢吗？再说了，让我一天给他弄5000斤粮食啊，如果要是弄不着，就要老子的脑袋。我就是浑身是爪，我上哪儿给他弄去啊？骂了个巴子的，老子不想干了，你看着办吧。